0: 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你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2: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0: 嗯，
2: 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1: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是，
2: 还真是过瘾的。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特别香。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董董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0: 么麻烦呢、啊、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1: 我心动了，动心了、嗯、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嗯，
0: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2: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0: 行，
2: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嗯，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一箱12大袋。您给不到200块吧？哦，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嗯，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0: 这14袋了。
2: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哦，
1: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哎，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我呀想多存点儿，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样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2: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1: 一天一袋，天天吃。够吗？
0: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嗯，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2: 刚刚我不是加了2袋吗？
0: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哎，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两码事儿啊。
2: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0: 行，
2: 再给您多加2袋。
0: 好。
2: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0: 行，
2: 多一个都没有了。
0: 行，没问题。
2: 这就多少袋了？
0: 这是16袋。
1: 16。
2: 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0: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就是、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2: 对、
0: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2: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1: 不是那意思。
0: 哎，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18袋。
2: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1: 加了，可以。
2: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0: 哎呀，不就
2: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1: 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0: 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您就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2: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0: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1: 就
2: 哎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1: 不是那意思。
2: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0: 是，
2: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
0: 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2: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0: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1: 太棒了，太棒了。
0: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1: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0: 真的
1: 啊，
0: 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以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嗯，首先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臭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3: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0: 哎，
3: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好、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啊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

0: 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1: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电视台影视频道。每到这个季节，很多人肺和皮肤就开始闹脾气，经常出现皮肤、鼻子、嗓子干痒、咳嗽多痰等问题。如果是这样，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只是多喝水是没用的。中医讲，药补不如食补。本期内容为您带来一个依据古方的药食同源美食，它将为您和家人带来润物细无声的好。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常言道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全家人这个气色好，健健康康，可以说是每一个父母啊最大的心愿。那今天啊，接下来我们要品尝到的这款美食啊，可以说是人人都需要。据说呢，它是依据古方而来啊，千万别错过。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西麦品牌的销售经理陈总，欢迎欢迎。
2: Hello， 大家好。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品牌的陈娜，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西麦的高级爆款健康美食七百谷物饮。老客户对它的评价是山珍海味虽诱人，一碗七百更暖心。我都调好了，赶紧尝一尝吧。
3: 离着老远就闻到了浓浓的草本香味儿，
1: 嗯，
3: 看着就诱人，我忍不住，我先吃了啊。
1: 行，尝尝，
2: 怎么样？
3: 啊，人间美味，这种糯糯的感觉太棒了，
1: 嗯，
3: 很清爽，很柔和。
1: 阿姨，不带您这样的，您这太馋人了，我可受不了了，我也要尝一尝，
2: 尝尝，
1: 嗯，嗯。嗯，真的好吃，各种草本谷物的醇香啊，醇厚自然，口感细腻，非常的柔滑，太过瘾了。我觉得您得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款神仙美食到底是怎么做成的。
2: 我给大家汇报一下，白色食物对每个人的气色和状态真的很友好。大家先看一下配料，燕麦片、茯苓片、山药片、杏仁粉、百合粉、白芷粉、薏苡仁粉、梨粒、银耳碎、莲子粉、椰浆粉，都是珍贵的白色食材，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啊。它的配料和营养理念是药食同源、润养有方，依据《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多部古代医学典籍推崇的七种白色食材，科学升级到十一种温润的草本食材，就是天然的麦片和珍贵草本谷物的颜色。此外，工艺升级，根据每种食材的特性，让味道更出色。采用了粉加片加颗粒的搭配，更利于人体吸收，能明显的看出十一种草本谷物食材的粉面片状颗粒感。
3: 嘿，这一看就是真材实料，用料很扎实，这粉啊片啊颗粒组成，一冲不结块，这口感呀更正宗，这用料和工艺呀，不简单啊！
2: 没错，这款美食的配料呀非常高级，特别讲究，每一口都是纯粹的食物本身的味道，每一滴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燕麦的营养价值很高，蛋白质含量、赖氨酸、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特别丰富，百合、银耳、莲子等成分富含胶质与多糖，茯苓、杏仁、山药

0: 亿人，都是广受老中医和营养学家推崇的好食材，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烟酸、磷、镁、铁等几十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随手一冲不到一分钟搞定，闻起来浓郁醇香，吃进嘴巴里细腻柔滑。
1: 所以说呀，如果咱们家里面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一定要每天给咱们自己的家人吃一碗这个药食同源的高级谷物美食。
2: 而且啊，我觉得这种啊常温保存的独立袋包装真的是非常的好，你看想吃的时候啊，把它打开用开水这么一冲啊，马上就可以吃了，可以说是随时解馋随时补充营养，真的是非常方便。
3: 我太喜欢这个美食了，无论是早餐、下午茶、正餐、汤羹，既省时省事又营养健康，外出旅游带上几包，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送亲朋好友，这可是好东西啊。
1: 中医啊认为白色食物入肺，老祖宗留下的方子，那可不是吹的。这款美食呀、啊、我和我的家人每天都在喝，哎，你们看看我的气色怎么样，
2: 真的很好啊、
3: 白里透红，眼里有神，气色由内而外的绽放，一看你身体就好。这款美食太好了，太贴心了，怎么卖呀、
1: 啊、大家看啊，这么一包可以冲泡一大碗，像这种汤羹呢在饭店里面少说也得七八块钱吧，那这种高端食材做出来的怎么着也得十七八块钱吧、
2: 没错，
1: 对吧、今天福利价我们30包180元，行不行？
3: 别介了陈总，您家东西好，大品牌大家都认可，这个价钱可不行啊。
2: 哎，
3: 别的产品啊都不到100元，你这30包也不到100元吧，我们大伙儿啊都给你发朋友圈做宣传。
1: 阿姨，我家美食呀、醇香浓郁细腻柔滑，别人家呀、可比不了，不到100的价格我们真没卖过呀。
2: 哎，陈总啊，你看西麦是上市公司啊，还差我们栏目组这点吗，对不对，照顾一下。
1: 哎呀行吧，今天和大家伙交朋友了，感谢大家的多多支持。
3: 这个价钱我们肯定支持，但是在袋数上您再支持支持。
2: 哎，袋数上再支持支持，
1: 什么意思？还要让我送啊？
2: 对呀、你看陈总啊，到了这个季节啊，你看家里面啊，老人、孩子，包括女士啊，都需要吃点这种白色的这个谷物食品。而且你看这包装袋上这不也写了吗？药食同源，润养有方，这多好啊。另外你想想啊，这30袋，你说一家那么多人啊，这吃不了几天它就没了，所以我觉得啊，您要再多加5袋、真的啊，再多加5袋啊，就是让大家多捡点实惠，对不对？
1: 嘿，你这又是砍价又多送的、我是真没利润了。行吧，就再多送5袋，升级到35袋可以了吧。
2: 哎，
3: 陈总，索性您再加5袋，
2: 呵，
3: 一共凑40袋，我们立马下单。
1: 哎呦喂，阿姨真不行，那就赔钱了，我真不能送了。
2: 我跟你说，真的加上这5袋啊，哎，阿姨说的这个，我跟你说，陈总代表着电视机前广大观众朋友的心声。这样，我也不让您太为难啊，最后加的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替您承担1半的成本。哎，就是这次咱就当来宣传，咱不挣钱了，行不行？
1: 哎呀，那也就只能这样了。但是吧，让我少赔点，咱们限量200组可以吧？
2: 行，这个可以。
3: 我们立马下单，
2: 阿姨马上下单了，你看。好了，醇香细腻丝滑，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不到100块钱，我们限量200组，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自己吃或者送亲朋好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想抢购尝鲜的朋友抓紧了，
4: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犹豫就抢了一组啊，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季节啊，咱们家人能润就赶紧润起来，别等着觉得需要了再去做，那就晚了啊。谁不想气色好、神采奕奕呢？而且我觉得啊，形象只是一个方面，身体健康是最重要。就打个比方，就像那汽车啊，都需要定期保养，我们这身体哪能随便想造就造啊？
1: 没错，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已经为了工作和家庭默默付出大半辈子了，一定要好好保养好自己的身体。你们的身体健健康康才是儿女最大的福报，所以我真的很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吃一碗好食材。大家看啊，它的配料从古方的七白升级到11种白色草本食材，工艺也升级了，为了口感和吸收效果，把市面上单纯的粉面升级成粉加片加颗粒，只要您家有开水一冲一泡，就能瞬间享受营养美味了，大人孩子都能吃。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也可以把它当代餐，它不善言辞，但却能给你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滋润。
2: 我和健康栏目专家啊学习过，中医理论认为白色食材啊与肺有着密切的联系，肺气的清透直接影响到肌肤的气色和健康。我刚才也下单了，不仅家人吃，还要送给亲朋好友尝尝。
1: 嗯，
2: 陈总要保证质量啊。
1: 这个呀大家放心，西麦产品的配料表啊非常的简单干净，保证无蔗糖、无香精色素、防腐剂、无植脂末、无硫熏、无浓残，味道纯粹无负担，保证每一包西麦七百谷物都是严选的健康食材，营养口感更丰富，好消化易吸收。还有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如果收到产品后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七白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七白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期新麦七百草本谷物美食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下单的朋友，明天或者最晚后天啊，您就可以和您的家人一起啊，一冲一泡，享受到这款药食同源的美食了。您的家人啊，一定会夸您会买东西。那么感兴趣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下单了啊，因为我们就200组啊，这一抢就没了。要下一次优惠，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呢。
1: 陈总，除了开水冲泡，还有别的什么花样吃法吗？
2: 当然有了，开水冲泡后呀，还可以在里面加入坚果呀、蜂蜜呀、牛奶呀，还有很多阿姨啊，和面的时候加几袋，蒸馒头、包子、烙饼。你想啊，这些配料都是药食同源的高级草本食材啊，它能不健康吗？
0: 哎，这太简单了，我给大家来露一手啊，今天我就做2道啊，创意美食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2: 您先坐着，我再喝两口。这种清香、细腻、丝滑、醇厚的感觉啊，我相信无论是谁都会爱上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喝起来，不超过一个月，所有人见到您的时候都会眼前一亮，被您的气色所惊艳到。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作息不规律的、饮食油腻的、长期对着电脑和电视的，或者说经常会有嗓子、鼻子、皮肤干痒的，我建议您啊，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一定要注意了。还有啊，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古方一定要尝试尝试，我相信它啊一定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因为它对您和您的家人是润物细无声的好。
0: 哎，说到这儿，你看就这么短的功夫啊，我这个啊七白燕麦水果碗已经做好了，你们尝尝好不好？看看怎么样啊？特别简单，哎，一定要来点水果。

0: 我啊，加什么水果都行。我这里面是加的啊，西梅、小西红柿，怎么样？
1: 非常好吃。
0: 又不破坏它原有的营养价值，又给它增添了风味儿啊。
2: 我准备啊，给我哥哥嫂子家送点儿。如果这个对口味啊，估计他们也得买。关键是太值了，花不到一瓶矿泉水的钱，就能吃到一碗这么高档的药食同源汤羹。
3: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
0: 嗯，
2: 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0: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0: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
0: 是
1: 劲儿啊，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

0: 这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2: 嗯，
0: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3: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3: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3: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3: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3: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3: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

0: 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台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3: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

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千元口你们俩，
2: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行，这样不就看不出来了吗？
1: 这事你们不能干啊！
2: 这事我们必须得干，我们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不全都是孬种，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1: 不是你们，这事不像你们想的那么简单。我不干。
2: 哎呀，不用你动手，你就跟队里请个假，你到时候前前后后看看有没有日本兵，给他们发个信号就行了。
1: 那我也不干，那万一出事了，我妈咋整啊？
2: 不会出事的，你神不知鬼不觉的。
1: 啥神不知鬼不觉的？还不会有事的？就你们那几个僵筷子脑袋，没事才怪呢。
2: 你胆儿怎么那么小呢？我说不会有事就不会有事。
1: 那行，那我问你。那黑心拿着那镐把子把人脑袋给敲碎了，会不会喷出血啊？二子拉着那沾满血的洋车子往哪儿去啊？
2: 那就把洋车一块扔了呗。
1: 扔哪儿去？全城就那么几百辆洋车子，一个一个队，他跑得了吗？他
2: 好，就算到了那一步了，我相信二子也不会把我们都给咬出来的。
1: 二子是不会把你们咬出来的。那二子媳妇儿孩子咋整啊？你们都不想吗呢？再说了，你以为日本人跟你们一样傻呀？到时候日本人会把二子认识的所有的人全都给抓起来，像你啊黑切一个都跑不了。
2: 那
1: 啥呢？说你们犟筷子脑袋，你们还都不服。
2: 好，好，好，你聪明。那你说这事咋办？
1: 咋办？就。各回各家，睡觉，啥事儿都别干。
2: 那就任由着他们这么欺负咱们中国人。
1: 梅花，你相信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不是还有那龙大侠的吗？
2: 龙大侠，你赶快出来吧，把那警察给宰了，把心掏出来，看看是啥色的。
3: 慢点。来点，来，上
4: 来，上来，谢谢。今天看来不会有什么情况了。
5: 今天没有什么情况，但绝不能掉以轻心。任务交给你了，千万不敢出岔子。
4: 是，放心吧。我不会让金杰再出去了。
5: 老总啊，你得给钱呐，你得给我钱了，要不然我这拉人这么累的啊，
4: 不就两毛钱吗？走走走走走，
5: 哎，得嘞，好了，那我回去了，谢谢。
6: 山大哥说的呀，还真在理。
7: 咋了，黑切？这就吓回去了？
6: 不是吓回去了，你们总不想让日本人给逮住吧？
7: 那总得想个辙呗。
2: 哎，咱们找块油布，把那车给扇上。哎，
6: 用油布把车给扇上，那车。谁还敢坐呀？
2: 是啊，肯定没人敢坐。你说那车往那一停，谁不得回头看两眼啊？不行不行，
7: 大山大哥还说啥了？
2: 他呀，让我们回去睡觉，等龙大侠出来。
7: 可也是啊，这时候。龙大侠咋就不出来了呢？
6: 哎呀，二子，行了，你去接媳妇儿去。明天我把那糖葫芦卖了，实在想不出好招来啊，咱们也只能盼着龙大侠早点出来了。
2: 不行，咱不能这么等着，得想个办法自己干。

0: 睁啊，累了吧？要不然你先休息，从明天开始我来拉车。不用了，还是我自己来。你是不相信我？
1: 你多心了。今天我在拉车的时候，那些中国的洋车夫没有看穿我，这也是我的一种满足。我坚信这回一号案犯一定会被引出来，我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你给李锦奎再支点钱，让那个荆棘每天晚上在大华电影院周围吃喝玩乐。
0: 是。
2: 鬼嫂子干嘛呢？
3: 转过来，转过来，抬头。
4: 你不是那个卖切糕的吧？
5: 对，我就是卖切糕的黑七。你认出我来了，李警官。
4: 啊，南五道街136号院的，你还认得我？
5: 认得，哪能不认识呢？那个你在我们院主事的时候啊，谁不认识你？你走啊，大家伙可想你了。
4: 哟哟哟，这说的跟真事儿似的啊。你们在后面不骂我才怪呢。
5: 真的没骗你，我们啊总叨咕你。哎呀，但是也有人在背后骂你的。
4: 我知道是谁，郝美华，对不对？哦，还有那个单忠祥，上午他居然敢打我姐的主意，被老子胖揍了一顿。脆吗？
5: 脆，嘎嘎脆。哎呀，又甜又脆的，尝一串。
2: 这个山楂是在那个呼兰江边那边上的，自个熬的糖，
5: 甜不甜？
4: 你卖糖葫芦一天能挣几个钱啊？
5: 我这些全卖了，也就挣9毛钱。
4: 看在啊，咱们也算有缘分。我管你们那片的时候，也算公公事儿。以后啊，你也别瞎溜达，就在这门口卖。发现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赶紧进去给我报个信儿。
6: 拿着。
4: 这是9毛钱，这些糖葫芦啊，就算我全都买了，多卖的钱你自个儿就揣兜吧，啊？
5: 哎，李警官，那我啥时候回家呀？
4: 日头爷露脸儿，你就来；日头爷下去，你就走。
5: 哎，那李警官，那要是全卖没了呢？
4: 你以为这9毛钱那么好挣啊？卖完了，就跟这儿蹲着。
7: 来吧，来吧，先吃饭，吃完饭再干啊！
8: 来，上桌吃饭。

0: 班长，
1: 那啥，刚才活也差不多了啊。我那些出去给我妈去抓了副药。
0: 是。哎呀，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大技师啊吃这饼子？怎么做贡献呢？
2: 大米饭就算了，你不知道啊，最近
0: 尚师傅，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是拿红本的人，是跟大日本帝国的技师享受同样的待遇。
1: 有时候家里面做饭也会不方便，那周围邻居都眼巴巴的看着。
0: 行，我理解你。那这样，从今天开始，你早中晚三顿都在店里吃。
1: 那好吗？这
0: 有什么不好的？特殊贡献，特殊待遇。
1: 这一大盒我也吃不了啊。
0: 我是特意叫他们做那么多，吃不了带回去给你的母亲。
1: 班长，你不是前几天那大华电影院门口？
0: 啊，我知道。以后如果还有什么人要找你们的麻烦，叫他直接来找我。
1: 地面上的事儿，咱们蓝天能管吗？
0: 仲祥君，你放心，我说没事儿，肯定没事。
3: 哟，这大米饭呐，这你不怕呀，儿子？哟，我妈可不愿意为吃这口饭给你惹麻烦。
1: 没事妈，我是拿红本的，可以吃。
3: 可妈不是拿红本的呀，这事儿要让人家知道了，这可不得了了。这大华电影院的事，才过去几天呢。
1: 班长说了，说没事。
3: 你们满铁的班长，哪还有这么大的权力，能管咱们这一亩三分地儿？
1: 我们班长跟那个宪兵队的人好像挺熟的，就上回美华给放回来，那个刘警官跟我说的，说是宪兵队的人去打的招呼。后来我想了想，我认识的人也没人能和宪兵队的人说上话呀。后来我仔细一想啊，肯定是我们班长帮的忙。
4: 还敢不敢？这是中国土地上长出来的粮食，我是中国人，怎么不敢啊？你以为我像你胆那么小啊？你要有能耐，你天天往上带，你看我敢不敢？
1: 那行，明天晚上就别做饭了，捞点菜汤就行。
5: 真是死三分啊！
1: 从明天起，我早中晚饭全都在店里面吃，到时候我吃不完的全都带回家。嗯，
5: 那行。哎，那不行，你万一半道要是被经济省察给截住查出来怎么办？
1: 没事，我拿红本的，就是有什么事儿让我们班长去处理呗。
5: 你们班长能管得了警察？
4: 来了。

0: 清楚了，那个姓秦的经济警察白天不出门，只有天一摸黑的时候去大华电影院那吃饭。
1: 他怎么去的？
0: 在门口叫的人力车。
2: 我今天还想你。我今天啊做梦一白天，突然想明白了，你拉他的时候能不能突然把他掀到车底下。
1: 行，我只要把车停下，使劲把车把往后一周，就能把他给掀下来。
2: 只要你把他周到车底下，就算他脑袋砸碎了也脏不了你那车。
3: 你这刚下班是吧？
4: 啊，

0: 陈大哥，你在找美华呢吧？
1: 我这一转身的功夫，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他在门洞唠嗑呢。那我先走了。
2: 既然是去大华电影院，肯定是路过吉祥路口，那两边都是学校，天一黑啊，那就没什么人了。美金，你可以提前到那边做准备。我呢，就在福盛江菜铺门口给你打眼儿，只要我没摘头巾，那就说明没有日本人，你就可以行动了。到时候我把重伤的自行车给你推来，你赶快骑车就跑，明白了吗？
3: 好，姐。这一百天你想出这么多招，比我们这些老爷们儿还有主意。
4: 我姐谁呀？商国会长的女儿，不白给。
5: 别聊了，回家睡觉吧，这多冷的天啊这。
2: 明天天一亮咱们在这儿再碰一碰啊。回去了。

0: 一切正常吧？
1: 正常，明天一切照旧。
0: 给你钱。
1: 哦，
0: 走吧走吧。
1: 啊，谢谢谢谢。回去了。

0: 少年，这个给你，这个也给你。哎，小弟，我觉得日本人是拿我当诱饵。你什么意思啊？你看啊，日本天天拿俺书里的公款。 天天请我看电影，逛洋子，下馆子，皇军天天给我拿洋车，不是拿我当诱饵，那是干什么？
1: 本来就是想让你把龙大侠给套出来，这可是你立功的好机会。给我配把枪。
2: 这件事我要问一下太君。
3: 李锦奎来电话说，亲戚要求赔钱。告诉他不行。我带人在他周围，难道还保护不了他吗？
1: 是。
3: 太君说，有我们的人在周边保护他，他的安全是可以得到的。就这样。今天我们接到通知啊，上学的孩子们。 可以允许吃西凉了。
1: 有文件了吗？口头禅罢了。看来这些警员信在康德皇帝那儿起了作用了。嗯。哦，对了，我今天也知道了一个新的情况，就是李锦奎在大华电影院出事那一天，并没有在现场，晚上睡觉也没有在队里。
4: 李锦奎，他还在撒谎。先抓住凶手吧，这件事情我慢慢查一下。你明天上班啊？早点走。
5: 干啥呀？
4: 魏琪明天要下乡去买粮食，给我们借一辆自行车。你不许不借啊！都在一个院住着，而且黑七对咱妈还不赖，我也答应他了。明早让他们把钥匙放桌上就行。

0: 行，记住了啊，去的时候呢把这四件车给藏好了，到了吉祥路一定要藏在能看见福生降财富门口的地方，我要是没带这围巾千万别动手啊，麻溜的骑自行车回来。记住了吗？
1: 啊，
0: 二子。
1: 姐，你就甭嘱咐了，过上我就去那爬花，我想法一定拉上小文的心情，然后我看见黑七和你的围巾没摘，我就把他从车上拽下去。
0: 剩下的事儿都交给我和黑七办了，你记住啊，你拉着车一直跑，千万别停下来，也千万别回家，去道里接着拉活去，晚上把你媳妇接上一起回来。
1: 哎，姐，你放心吧。
0: 哎。

0: 那什么，我有点事儿，过来我跟你说一下。
1: 哦，
0: 是那个局里啊，叫我组织一个特别抢救大队，就是一旦遇到什么紧急的情况呢，立刻就可以把人召集起来。我呢也给你报名了，在每个月的薪水上再多加10块钱。
1: 那每天还能回家吗？
0: 啊。没事的时候呢，和平时一样，就是一旦遇到什么紧急情况的时候再去处理。你也知道，在技术上就断了没有人比得过你。反正是有什么活你就吱吱嘴就行。
1: 我是怕离开时间长了呀，我妈没人照看。
0: 啊，这我知道，你们有句老话叫"父母在，不远行"。没事，没关系。就算是有活，那也是一两天的急活。
1: 听您的。

0: 这个，
1: 是吧？
2: 先吃这个，我知道。
3: 你不那块呢？对了对呀，慢慢的慢慢的，拉直了拉直了，拉直了。
4: 妈。美华呢？
3: 那，耶，他没在你屋啊，我没见着他呀。
4: 没有。
2: 我知道，浩翔，我爸拉着他出去了。
4: 妈，我出去一趟吧。别让，我自行车借我用。
5: 啥？你去找美华呀？
4: 对，妮子说二子拉出去了。
5: 快去吧，别出什么事儿。早上他们几个就嘀嘀咕咕的，赶快去。
4: 一会儿你帮我照看一下我妈啊。

0: 哎，大哥，啊，
1: 超宇哥，
0: 我不会，
1: 不，
0: 我妈妈不让我抽，
1: 好，孝顺。哎，你不常干这活吧？我看你眼生了。
0: 这个车啊，是我那叔伯兄弟，他回老家了，所以我顶他两天。
1: 我是说，他要来了呀，我准认识啊。
0: 是的，你一定认识他，一定认识。

0: 哎，大哥，你呀，新来的，你可能不懂这车行的规矩啊。这趴活啊，要讲个先来后到。待会儿要是有客人来了，拉与不拉，得我说了算。
1: 啊，我知道，我知道。您不去的地方，我去了。
0: 嗯，哎，你别看，你还行啊啊！虽说是新来的，还懂规矩，行。
1: 哎呀，我告诉你啊，嗯，我那叔伯兄弟啊，他特意嘱咐过我。
0: 对的，对的。

0: 那我先去了。
1: 哦，您请，您请。
0: 那我们回头见啊！
1: 回头见，
0: 来了。
2: 哎，先生好，
3: 先生好，
4: 我叫你了吗？哎，你过来干什么？
3: 这么打什么？
0: 哎，您不是叫洋车吗？
4: 我叫洋车又没叫你。嘿，过来。
0: 哎，先生，他不会过来的。车行他有规矩，先来后到，他呀不会过来的。
3: 你这个臭拉洋车的，规矩还不少。
4: 你信不信？我把他叫过来。
0: 那随便你，要不咱俩打个赌？
3: 打赌？打什么？说。
0: 他要是不过来，一会儿你给我双份的车钱。
4: 他要是过来呢？
0: 我认你打我三棒子。
3: 三棒子？我他妈的一棒子打死！
4: 马正，过来。
5: 叫我？
4: 哎，对。
5: 啊，不不不，这位先生，这位先生请。
0: 怎么样？别看他是个新来的，可他懂规矩。说好了，先生，双份车钱。
6: 啊，来，先生请上车。先生上车，来。先生，您在哪儿啊？
3: 大华电影院。
0: 好嘞，大华电影院。

0: 松本太君怎么会让金崎坐别人的车呢？
1: 吃饭的兄弟们，赶快集合，马上出发。
2: 青青菜出内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0: 那就是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嗯、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
0: 嗯，
1: 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1: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1: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嗯，
1: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士力。
0: 嗯，
1: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 5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2-1030-74.0-3 ZL2017-2-1234-8.5.3 4 ZL2017-2-1030-2-X 5 ZL2017-2-1040-0186 ZL2017-2-1050-5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8: 啊，花镜还有智能？
7: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0: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7: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

0: 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们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诗丽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诗丽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诗丽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诗丽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4: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诗丽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 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

0: 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实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实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实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实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心情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对吧，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实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 伴看他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 就来永视力。
6: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

0: 您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势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势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势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势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势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势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势力智能花镜吧。永势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势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喂，出啥事了
3: 团长？
2: 啊，
3: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2: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3: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2: 啊，不客气啊。
4: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4: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5: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啰嗦什么呀？我真的，坏皇帝的事我崩了你们！
1: 别慌，沉住气。

0: 陈局长，没有必要那么紧张。明白。
1: 啊，看见你姐了吗？啊，我姐啊，她在前头呢。
2: 你等着，等着我找你姐再说。
0: 水七，出事了，赶紧回家。

0: 你个败家娘们，你把咱妈一个人搁家里面，你在这浪啥呢？浪啥呢你？
1: 干嘛你？干什么你？岳父没打过你，打老婆你？ 你咋不动手了？啊！你打呀！反了你了是吧？你敢打我了？打呀！怎么不打了你？我嫁了你，我倒八辈子血霉了我！回家告诉你妈，大离婚。

0: 这贤俊这孩子鼻子比狗还灵，他一进屋啊就闻这饭香味儿。
1: 哇，这米饭
0: 我们娘仨都吃了，瞧这孩子真够可怜的，吃起来那那个小嘴吧嗒吧嗒的可香了。妮子说啊，他都一年都没吃这大米饭了，头前我让他给美华留一半。这俩孩子吭吭唧唧的，你再吃一口再吃一口，这左一口右一口的就都吃得精光。
1: 妈，我不是不想给孩子们吃大米饭，我是怕他们小啊出去小嘴巴的给家里惹麻烦。
0: 不会不会，我跟他们都说好了，那一会儿美华回来你再给他弄点别的吃啊。
1: 美华今天兴许不回来了。
0: 咋了？又整另外了？钟祥，我不跟你说了吗？这孩子是个顺毛驴儿，你别老呛茬儿。
1: 啊，不知道这件事儿，怎么着也不能随着他。
0: 你要是不顺毛妈子，他呛起来，哟，那孩子脾气更倔。

0: 姐，我觉得今天晚上还多亏了我姐夫了。
1: 什么姐夫姐夫的？
2: 你叫俩有亲啊！我告诉你，我今天打定主意了，我不跟他过了。
1: 离婚！哎，
3: 李大夫。嗯。对，那个，你那自行车的脚蹬子，让我给摔掉一个。你明天上班可能得走着去了。
4: 没事儿，没事儿。
3: 你明天下班前我修好了给你送过去，回来就不用走了。
0: 姐，回家吧。回家，有些话今后再说。走，姐。大姐，啊。

0: 你们俩又吵架了？
1: 这两个人过日子吧，总比一个人烦。
0: 女人有时候是要哄的。北华这个人心眼并不坏。
1: 我知道。
2: 妈妈，你知道我们今天在山叔叔家吃什么了吗？大米饭。
1: 哎，贤俊，你怎么回事啊？你不是答应过奶奶吗？你又拉了钩了。
0: 我告诉你，贤俊，你要再敢胡说，立刻不敢骗。
1: 没事没事没事，好好，不哭不哭啊，没事。你们俩记住了啊，以后谁都不许提一个字儿，谁要再敢说一个字儿，就永远都吃不到了啊。
0: 记住了吗？
3: 山叔叔，我就听话，跟谁也没说，跟我爸爸也没说。明天我还来吃大米饭，好吗？
1: 行行行，妮子啊，行，啊，妮子听话，没事没事。
4: 骑自行车怎么了？还多亏了李大夫的自行车呢，要是没有李大夫自行车啊，今天晚上搞不好要出大事儿。对了，还有我姐夫，我姐夫要是晚到一步啊，我嘛肯定被警察逮住。我姐夫刚跟我说完，二子就拉着那个姓金的跑到我跟前儿。在我姐夫没来之前，过去好几个骑自行车的，一看就不像是好人，肯定是警察。后边你没看着，还跟着一个洋车。多亏咱没动手，咱要是动手啊，肯定被包圆。
5: 你是说他知道有人跟在咱后面？
4: 应该是吧，要不怎么这么巧？
5: 他当时跟你说什么了？
4: 当时跟我说，快跑，赶快回家，要出事儿。
5: 你说他怎么知道咱们干啥去呢？
4: 我哪知道？你没跟他说，那谁会告诉他呀？
5: 正纳闷呢，你说你跟二子肯定没说
4: 啊？没说。
5: 那我也没提过，那你说他怎么知道的？
4: 那这事儿也只能你去问。
5: 想起来就烦，想理他。
4: 人家要是真把咱们救了，你这么对人家是不是有点过了？
6: 贤俊这个小犊子啊，这一掉电就把我给出卖了。
1: 您呢也是老小孩了，孩子的话能当真吗？
6: 哎呀，你说美华也真是啊，你们俩的事儿就不能容空再说说？
1: 有的事儿啊，以后就会明白了。
6: 什么事儿都等到以后啊，那就晚三秋了。我这回来啊，你把他叫过来，我跟他说说啊。
1: 这回就随他吧，你早点歇着，别等他了，等他还不知道啥时候呢啊。
6: 家里弄出这些事儿来，我睡得着吗？你出去把他叫回来，叫来我跟他说。
1: 别着急嘛，让他自己在门洞子里想想。
4: 姐，回家吧。
7: 你看我都跟你说这么多了。
5: 不行，得等二子回来。

0: 爸爸，你知道我吃什么了吗？我在山奶奶家吃大米饭了。
1: 好闺女，咱要命的话可不许说啊。
2: 我跟奶奶拉过勾勾了，说不能跟外人说。你看，这儿也没有外人呢。
3: 好。丫头，你跟妈妈先回去，爸爸有点事儿，马上就回来啊。
1: 来着，走，跟妈先回家。
3: 先回去。太悬了，
4: 我们今天呢？差一点都玩完。我把那个姓金的拉到大华电影院之后，才发现后面的人力车上坐了一个人，
3: 你们猜他谁呀？
1: 谁呀？
3: 警察，
4: 就是前两天到你们家来的那个什么警长。
1: 我们刘警长。
3: 对对，就是他。
4: 哎呀，亏得我们没动手啊。我们要是动了手，警察就在后面盯着呢。我是说，有几个骑自行车的超过我时，老拿眼睛斜看着我。我天哪，他们一直在后面跟着我们呢。
5: 姐，你看我说怎么样？
4: 这还没完呢，我把那个姓金的放下之后，我正好拉上一个脚往回走，你们猜猜我又看见啥了？
5: 你倒是快说呀。
4: 我看见那个姓李的了，就是楼上李大夫他家那个弟弟，后面跟了20几个警察，人人手里都拿着枪。我们要是动手，今天我们仨一个都回不来。真的感谢我姐夫。
1: 你姐夫跟你说什么了？
4: 他赶上我跟我说，让我等着，说等找到你以后再说。就这一茬的功夫，咱们仨都捡了一条命。
5: 姐，回家吧。我姐夫救了咱仨3条人命，哪有因为这事儿跟人家离婚的道理呢？
4: 离婚？这跟谁呀？
6: 没看在这运气呢吗？今天要回家跟姐夫离婚。
4: 跟我姐夫？姐，你可千万别这样，我还想马上上楼去谢谢我姐夫呢。要不，妻子，走，咱俩上楼去。
1: 来，起来。天不早了，赶紧回去睡觉。
7: 我自己的事儿不用你管。

0: 妈，你怎么还不睡啊？啊，
1: 美华呀，妈等着你呢。来来来，妈有话要跟你说呢。
0: 说啥呀？哼，今儿个呀，天不早了，明天再说。我也跑不了。啊，我还真饿了。钟祥，给我弄点饭吃。家里不是有高粱米吗？嗯。再给我弄点红油。
2: 妈，看来今天没事了，你早点睡。
3: 黑姐啊，应该没啥事儿，咱也回家睡吧。
4: 哎，二嫂，你说明天卖糖葫芦我还去吗？
3: 去啊，你要是不去，要让心里那小子察觉点什么，那咱就惨了。
4: 行，去。
3: 哎，走，回家睡吧。
4: 哎。

0: 那说实话，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晚上要动手？
1: 动啥手呀？
0: 我就看不惯你这副德行，能不能从你嘴里说句真话呀？
1: 说啥真话呀？你这说的我都听不懂，都听懵了。
0: 今天亏了你过去了，你告诉我们不许动手，要不然我们就被后面的警察给抓住了。
1: 你说啥呢？我都听不懂你在说动啥手。是真的假的呀？你胆子都太大了，这么整早晚得让你们整出事儿。
0: 装。装，你就给我装了你！你要是不知道警察在后面，你能跑去跟黑七说，让他赶紧回家？你还告诉二子说让他等着，等找着我再说。要不是事儿大，你敢打我嘴巴子？
1: 哎呀，你那肯定是黑七跟二子听差了。我啥时候跟他说出事了快回家呀？我根本就没说过这话呀！
0: 你还嘴硬是不是？你要是不知道有警察在后面，为了救我们，我就不信了，你还敢打我？
1: 我那是急了，是真急了。为啥呢？是心疼钱呢。你看你上回出去发多少钱呢？你这回再出去，让人看见了以后，那不还得罚钱？咱家都没钱了，你再罚不得砸锅卖铁了？
0: 你下去！
2: 别！我告诉你啊，你睡凳子上，从今天开始你不许睡床上，更不允许到那屋翻你妈。

0: 有一件事，单忠祥一直琢磨不明白，刘化勇为什么在洋车上那么大声的咋呼多选，要不是他帮了倒忙，自己还真没有发现有那么多的警察。这个刘警长做梦也没想到，他的愚蠢帮了自己多大的倒忙。想到这儿，他美美的睡了。
1: 大姐，
2: 给我来一串
1: 啊，来一串，我给你挑一串啊，最甜的。哎，来，不甜不脆不要钱啊，这串小，来这串。哎，吃好，下次再来啊。冰糖葫芦，冰糖葫芦。
3: 哎，班长，
4: 哎，二十八，这是这两天的工作安排。
3: 谁的车？
5: 那个满铁医院李大夫的车。
3: 误不了，行。
5: 那个我一会儿去安排去。
3: 好。
4: 哎，我待会儿要去医院，要不要我帮你把这车带过去？
5: 这点小事儿，哪能麻烦您呢？
4: 见外了吧？啊，我们俩可是最好的朋友。
5: 那行，那我就不客气了。那个我一会儿去安排活，你也把这车给捎过去。
4: 好嘞。
5: 还那个李大夫您认识吗？
4: 满铁的大美女谁不知道。哎，把门开。

0: 昨天晚上在路边吵架的那对夫妻俩，你注意到吗？
1: 我看见了，他们不会有事吧？我认识。
0: 我是总统。
2: 嗨，嗨，不好意思，
0: 是赖川司令的电话，我马上去一趟。

0: 什么？你怎么能把京树的全部人马都押到这个案子上呢？难怪县民队说，一到晚上，你们京树连个人影都见不到。
1: 我相信这回一号案犯一定会露面。我请求司令官阁下支持我。
0: 只要能抓到一号案犯，你怎么做我都支持。可如果抓不到呢？
1: 这回我非常有信心。
0: 好吧，这次就听你的。
1: 我请求司令官下令，把宪兵队在大华电影院周围的巡逻全部撤掉。
0: 可以，我来通知。
2: 你小子嬉皮笑脸的，又来领工钱吧？
3: 你小子敢跟他要钱，找死是不是？这是谁吗？
2: 这个呀，是我一个熟人，白天专门在这儿给我盯哨，相当于一个流动哨。
3: 要写良民，钱我给，多少钱？
2: 小钱儿，九毛是吧？
4: 对，属林警官，记性最好。
2: 今儿就七毛零的了，你先拿着吧。
4: 七毛钱就七毛钱。今儿个太阳足，不冷，扣两毛就扣两毛。
2: 我看你小子呀还行啊，好好给我盯着，别出什么岔子。改明儿个呀，再给你谋一个挣钱多的差事啊。行，去吧。
4: 谢谢李警官。

0: 这件事儿传到山里，大伙都气炸了，一定要除掉京畿这个坏家伙。
1: 因为像这样的京畿警察，日本人又调来了几百个，这帮家伙太坏了，让我们的老百姓吃尽了苦头。但是日本人并不相信，他们连枪都不配发给他们。但是这帮人，这帮狗奴才，依然对他们的主子死心塌地的。只要我们的老百姓三句话说不好，大王的就会抡上来。所以现在我们的人都叫他们帮了队的。
0: 所以啊，一定要除掉经济这个家伙，给老百姓出口气。血债血偿。
1: 但是现在想对他下手好像很不容易，因为松本一郎现在正想拿着他做钓饵，把龙大侠给钓出来。每天我们现在都有二十几个人暗中保护着他，陪着他逛街、看电影、吃饭、逛妓院，就连松本一郎都喝出老命去了，每天化妆成车夫为他拉洋车。
0: 那怎么办呢？既要除掉他，又不能让日本人把龙大侠抓起来。龙大侠虽然不是我们组织的人，但是他代表了人民的反抗精神。
1: 我也一直担心这件事情，一直在担心。不过请你放心，长高升为，我会把这件事情做好的。
2: 梅花，这是我给咱妈买的药，治咳嗽的，给我吃半个月的。那个，如果这药吃完我还没回来呢，你就再给妈买，钱在这里，反正加上药钱，这够家用俩月的，你搁上啊。
3: 回来。
2: 哎。
3: 你干啥去啊？
2: 去加班。
3: 你糊弄谁呀、啊？你说你干啥去？
2: 我干。糊弄你干啥？我真的去车间加班去。
3: 撒谎啊你啊！你骗谁呀、啊、你？你给妈买了半个月的药，还说给我钱啊？说妈吃完药让我去给她买药去。这么长时间你上哪儿啊？你是出远门啊？还有什么事不告诉我？
2: 你说你想哪儿去了？我有啥事我敢瞒你吗？不是最近忙吗、啊？我呢怕把妈吃药这事儿啊给忙忘了，所以我觉得把这事儿交给你，让我心里踏实。
3: 单雄翔，你给我听好了啊！告诉你，说的再难听，我也是用轿子抬到你们家的媳妇儿。你用脑子想好了，你别半道让我当寡妇。
2: 哎，梅花，要是我真让你成了寡妇，那你说我得整出多大事儿啊？指定得惊天动地的，那得多大胆啊？你说我是能干成那事儿的人吗？
3: 是，哪像干那种事儿的人？去去去，上班去。

0: 停车，拉我一趟。
1: 爸，爸，
2: 先生，对不起，我这车被你包了。
1: 好，
2: 对不起啊。
3: 哎，柯爷，这是您的啊。好嘞，您慢走，有人请啊。慢走啊。

0: 哪里喝啊？
1: 哎，这肉有味道了，发臭了，混蛋！还让我怎么吃？啊！什么破菜？混蛋！还想让我吃吗？啊！
2: 哎，伙计，
1: 还肚子的人吗？
2: 哎，客官点菜。
1: 这是怎么搞的？班长，嗯。

勇是个什么人，他又在关键的时候逢凶化吉帮了单忠祥。单忠祥不相信他是自己命中的大贵人，可为什么总是他在关键时候帮助了自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单忠祥始终没有想明白。

0: 地加州真是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

0: 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临沂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临沂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是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印象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0: 在哪儿？
1: 厨房跟卫生间嘛。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

0: 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
0: 脱
1: 落。
0: 对，空鼓啊
1: 脱
0: 落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它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是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

0: 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市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4: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来过来的大伙，他们就是想要声东击西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1: 你说的对，我们不能打草惊蛇，不能让金属介入调查，让他们认为这就是一场普通的失火。
0: 你是想麻痹他们，
1: 不能让他们有所警觉。
0: 但是有一点，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为什么没有动手呢？我们在饭馆里的几个人都没发现异常的动向，
1: 这一点我也说不好，不知道什么地方我们露了马脚，我们得换一种方法。但是我坚信，只要鱼儿在，鱼肯定会上钩。
2: 回去啊，你们去哪儿卖汤喝去？
3: 这不吗，在咱们这片那个李警官，每天呢花九毛钱雇我，在那帮经济警察住的那个大院门口替他们打眼儿。
2: 我听说那个在大河电影院里，那门前杀学生的那警察，好像也住那儿。
3: 那小子白天不怎么出屋，只有吃晌午饭的时候，跟那个李景奎到四八馆下馆子去。
2: 要不今天卖完就别再去了。你想，万一出点啥事儿，你不得受牵连吗？
3: 行，我听你的。我今天呢就去把这差事辞了，谁愿为这俩钱替他们干活？
2: 先走吧。啊！
4: 大家看看手里的计划啊，每个人都有吧？
5: 有啥？
4: 我们就这样来做。我们按照3天3个小组轮换值班为一个单位，啊，上面都有。第一天大华电影院看电影，第二天歌舞伎馆看表演，第三天在五合楼吃饭。如果说依然没有动向的话，我们就按照这个计划，以一个单位循环的方式继续循环下去，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7: 你们在化妆的时候要根据自己每天不同的任务去化妆，大家可以相互的比一比，看谁化的妆连自己都认不出来。
8: 我这里有奖励。
9: 妈，快尝尝，快尝尝！我给你做了碗疙瘩汤。
10: 咱家不是没面了吗？
9: 哎呀，你尝尝看看好吃不？嗯，我从黑西家换来的，尝尝尝尝。
10: 可别整出点啥事儿啊！
9: 你尝尝，
10: 哎我呀。
9: 吃不？
10: 好好吃，
9: 真好吃。嗯，哎，你就放心的吃，怕啥呀？哎，这院子谁不知道啊？你给你两个孩子担饭吃。
10: 哟，这帮小犊子都说出去了，
9: 孩子哪有准儿啊？妈，你说这人也怪了啊。越不让吃啥吧，他就越馋啥。那二子和黑七你没见着，昨天我让他们吃一口米饭，你猜怎么着？那一口啊，半盒米饭就进去了，那差点把我那饭盒咬下半拉去，害得我一口米粒都没吃上。我哪能吃那儿亏呀、啊？我就跟黑七说了，去把你们家面袋子翻出来，翻了好几遍，那又扫着扫了好几番儿，才扫出这半拉面来。你吃啊！
10: 哎呦，我有媳妇儿这么孝敬我，我得好好的吃，
9: 不许剩下啊！啊。
10: 妈问你，前儿晚上跟钟祥因为啥呀？
9: 没因为啥呀。
10: 那钟祥晚上回来，我看他那脸上青一块白一块的，我看不对，我也没敢问他。到了啊，还是他自个儿说的。
9: 说啥了？
10: 他说。说你回来要跟他离婚，他心里啊可舍不得你了。
9: 编的，后半句你是编的。
10: 真的，真的。 真是这么说的。哎，咱不说那后边那句话，咋的咋的了哈？可是我真看出来，他心里头啊，真是这么想的。哎呀，我这么当妈的呀，不怕瞎。
5: 快吃，快吃吧。没事儿啊，我跟钟祥啥事儿都没有。你别说，他还是真是我贵人，好些事儿啊，他都帮我逢凶化吉。吃啊，
10: 吃，慢慢吃，慢慢吃。
5: 对了，妈，昨天啊，我在我屋设了个牌位，烧香，你知道不？
10: 妈闻着呢，我就是没吱声。你给谁供牌位啊？
5: 龙大侠。
10: 你给他供什么呀？
5: 求他赶快出来啊，杀那姓金的。
10: 就是那个在大华电影院把他中国学生开膛了的那个金队长啊。
5: 可怜了。
10: 梅华呀。你把那牌位啊放到妈这屋来，我跟你一块烧香。
5: 好，等着。
6: 哎，我说大伙儿，谢谢谢谢，来喝点姜汤。来来来，自己盛啊。刘师傅，冯师傅，你们也歇会儿，去喝点姜汤啊！
8: 哎，好好好，哎，
6: 来，单师傅，喝点姜汤。
8: 好，
6: 来，
8: 马上。
11: 哎呀，你这一下子就把这订单的活都干完了啊！
8: 哎呀，我这个人恨活，有活没干完吧，我就心里老不踏实。我正好想找您有个事儿，我想跟您请两天假。
11: 是不是累了想歇几天？
8: 我听说呀，江北兰溪那儿有个大仙儿，说治好不少人，我想过去看看，看能不能把他请到家里给我妈瞧瞧。
11: 你还信这个啊？
8: 我也知道这是有病乱投医，他没办法，想万一给看好了呢。
11: 是，我知道你孝顺。行，要是有什么急事的话，我就到你家去找你啊。正好你趁这个机会给歇两天。
8: 谢谢班长。
11: 啊，单师傅，我给你提个醒，你呢是我们的楷模，去江北注意安全。

0: 边玩去。告诉你俩了吧，上一边玩去。
1: 姐，姐，是我。
2: 我出去下了。
3: 这么晚了还在这儿疯啥呢？快回去吧啊！听话，乖啊。

0: 没事儿，张二姐两口子还没回来呢，李大夫今晚上夜班，俩孩子天天在这玩。
1: 姐，这回我整明白了，每天姓金的坐那个人力车总是一个人，那小子天天在那儿等他，让我给瞄着了。那个人力车来的时候，就是到你家来的那个姓刘那个警察也露面了。 还围着十好几个人一块去电影院。你看清了？看清楚了。我在那这几天呢，天天如此。上次多亏姐夫给咱冲了。那天咱要是一动手，肯定啊，一个都跑不了。你呀，好好谢谢我姐夫。
0: 谢他干啥呀？他那是瞎猫碰死耗子，赶巧了。

0: 今天把那
1: 卖糖葫芦辞了。
2: 姐夫说的话我哪能不照办呢？今天姓李那个没给我钱，他说啊我没提前跟他打招呼。那孙子那才不是东西呢。
0: 姓金的还住那儿啊？
2: 他小心着呢，他每天呢除了和姓李那个到四趴馆吃饭，一天都不出，只有天快黑了他才有一大帮警察护着他去电影院那边去玩去。
0: 四趴馆这饭天天吃不烦呀？
2: 那边除了四趴馆也没别的饭馆，他吃饭的时候也挎着那王八盒子劲劲的。
0: 那李警官天天陪着？
2: 天天的，一步不落。就是啊，怕有人宰了他呗。
3: 不行，你麻溜点行不行？妈请你吃饭啊。
4: 磕着了，哎呀，啊，赶紧去找奶奶玩吧啊！别慌，妈。
5: 哎，
4: 今天还好吧？
5: 啊，挺好的，没事。哎，给叔妈搁这
4: 儿。哪烧香了呢？
5: 啊，那是。这美华呀她设个牌位，我们娘俩呀烧烧香捣鼓捣鼓。
4: 你这是干啥呀妈？
5: 你不知道老百姓这个恨呐，就盼着龙大侠出来给大伙出口气呀。
4: 你说你平常给孩子们吃点大米饭也就算了，为啥呢？因为传出去以后啊，我是拿红本的，连派出所可能不会太为难你。那你说你要是过去这龙大侠，一旦让人知道，那还不得把我们全家都给炸了去？
6: 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
7: 跟你说啊，从今往后晚饭天天到我这来吃了，啊，不用我叫你啊，
6: 不用你叫，我们肯定天天自己来。
8: 来，妈。你怎么了？
5: 那个龙大侠的牌位，要是让派出所知道了，有麻烦。
7: 你别听他的，他什么人啊？啊，连树叶掉下来都怕砸脑袋。你烧香怎么了？我哥是龙大侠，我是他妹，给他烧香怎么了？
5: 哎，是啊，钟祥啊，妹妹给哥哥烧香，那也不为过呀。
4: 不是你不是说你哥是冤枉的吗？那你跟咱妈在这烧香，你到底是希望你哥的鬼魂回来，为民除害，你还是想让活着的龙大侠替中国老百姓报仇啊？你烧啥呀？你这烧哪个呀？
5: 那你说，咱们烧香是求哪个龙大侠？
7: 单忠祥，我告诉你，龙大侠就一个，他就在我心里。怎么着？气死你！
4: 有灵，有邪灵了。龙大侠

0: 瞧你们俩一惊一乍的，我听着都害怕。
1: 妈，你没听人说呀，心诚则灵。你看人美华，心多诚啊，把自己的心从那老爷们那拿出来送给龙大侠。这心呢，我告诉你，不出三天，那龙大侠呀，就得要了那姓金的命。真的，三天，不出三天，你们等着看吧。

0: 你没看见我过来啊？
1: 啊，你摸错了，是这只耳朵。
0: 哼哼，你可真是够聪明的啊，真是够聪明的。看看，妮娜，你知道你耳朵后边这个痣是什么颜色的吗？
2: 当然是红色的啦，要是黑色的那就不好，我背它一辈子。
0: 要是红色的呢？
2: 红色的那就是运气，那就是钱，将来我会有很多钱。
0: 妮娜，
1: 嗯，
0: 吃大米饭吗？
3: 你慢点说，警察在哪儿抓妮子呢？
4: 那个警察说妮子吃了大米饭。

0: 梅花，梅花，
1: 妈，大米饭的事儿露馅儿了
0: 啊！这
1: 来了来了，警察来了！
2: 什么？在家呢？哎，你呢？坐这儿吧。哎，真听话。小涛，最近身体还好？
0: 哎，好。那谁，我
2: 警察来了。
0: 话到嘴边就想不起来了，你说。
2: 刘化勇，刘警官。
0: 啊，刘警官，刘警官，
2: 想起来了吧？
1: 来，刘警官，快坐，坐。
2: 没事，没事，没事。烧香呢？
1: 啊，这不，我妈成天也出不去，我就烧烧香熏熏。
2: 啊，
0: 我那媳妇儿啊，可孝顺呢。
2: 妮子，过来。再检查一遍。
0: 哦，这个那谁，那个昨个啊，钟祥回来呀、
2: 啊，
0: 八成是晌午饭呢，吃的那个饭也没洗，饭盒就带回家了。那个饭盒里头啊，还留了一点米粒儿，孩子玩呢，就给他撞到地上了，这米粒儿都撒在地上了，那孩子就捡起来吃了，这不是配给吗？孩子都饿，吃不饱。
3: 我告诉你啊，以后少来这玩，你就知道吃，有糖果也不说给贤俊留两块。
2: 行了，没事，孩子嘛。沈娜，虽然我干现在这个差事，但是我看着是当没事，但是千万别让日本和经济警察看着，不让他们看见我们的麻烦，是吧？
4: 行了，别抠了，弄干净了。
0: 真没想到刘警官啊，您心眼这么好。
5: 只有这一块了，不吃了，给贤俊留着吃吧。
6: 贤俊，快去拿

0: 供着这个呢。
1: 那不是我美华的哥吗？
2: 对，我昨天晚上梦见我哥了，给他烧着香。
0: 如果龙大侠没死的话，你这么给他烧香，你不是咒人家死吗？
2: 我就知道我哥是被冤死
1: 的。刘警官呐、啊
3: 哎，
1: 你刚才说你是中国人，这话呀，一下子就把咱爷俩拉近了。你说咱们中国人怎么会揍这龙大侠呢？啊，就连我们家钟祥啊都说了，不出三天这龙大侠呀他就能回来。
0: 钟祥现在上班去吗？
1: 没有，他一大早啊就到江北龙溪去了，说有一个大仙啊能治好我的病。
0: 他没到段里去吧？
2: 没有，他跟段里请假了。
0: 哦，那么行吧，沈娜，我找钟祥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哎，
0: 改天咱俩看。
1: 哎，
0: 再见。
1: 哎。

0: 与首歌死得多冤啊。你没听那警察刚才怎么说吗？
1: 妈也不傻，咋听不出来呢？连那警察也不相信你哥呀，石荣大侠。
0: 龙大侠，我求求你快出来吧！你杀了那个姓金的，为那冤死的寻人报仇。
1: 小点声，说，别说了啊，好闺女啊，别说了啊！哎呀，还是人家刘警官说的对啊，咱们一会儿就把那个牌位烧了吧，可别揍那真的龙大侠呀！
2: 啊，别进来。今天咱们上这儿，还是那地儿。

0: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凶手为什么没有按照他原来的计划动手。我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金吉小队长最近几天经常偷偷地带着枪出去，而且吃饭的时候是把枪套挂在椅子背上的，这一定是被凶手发现了以后才没动手的。八个鸭肉，这个李金奎他就是不听我的话。上次我们吃饭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他说得清清楚楚，他就是不听。现在必须要马上阻止他们，要不然我亲自去一趟。
1: 给我接李锦辉。
0: 混账，我是聪明一郎。什么？他不在？去哪儿了？马上把他给我找回来。
2: 喂，我是刘焕英，让李锦辉赶紧过来接电话。我不管他是不是到炊事班吃饭了，让他马上过来接电话。宋本先生在等着他，快去。
3: 李警官，快！宋本太医让你赶快回去接电话。
0: 你去哪儿了？去炊事班吃饭。为什么用了这么长的时间？
4: 都怪下面办事太磨蹭，我知道您找我，马上就跑过来了。

0: 我亲自命令过你，不许给京畿警察配枪。你为什么违抗命令，让那个京畿每天晚上都带着枪？
1: 我哪敢违抗您的命令啊？绝对没给他配枪。

0: 就把枪挂在椅子背上。
1: 误会了，太君，您真误会了。那就是他为了给自己壮胆，借了个空枪套。
0: 一号案的犯人正是看到了那只空枪套才被吓回去的。那只空枪套，你给我听好了，今天你必须给我证回。
2: 锦奎啊，我是刘化勇，你给我听好了，你可真得小心点了。宋本探军一直是很器重你的，
3: 一直以为你是个人才，
2: 把你调到经济大队去，那是要历练你，将来好重用你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替我谢谢探军。
2: 你放心，我会向皇军转达你的意思的。先别挂电话，我话还没说完呢。
0: 要是种出来就是给人吃的，我就吃了，你能怎么样？
4: 一粒大米，这就是吃大米白面，和皇军作对的下场。
5: 我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 金吉现在在你身边吗？你敢肯定？
1: 刚才吃饭的时候啊，他就坐在我旁边呢。
2: 那好，在你身边我就放心了。你放心吧，太君这个地方我会为你撑着的。
1: 行了，我知道了，就说到这儿吧。

0: 单叔叔这是什么啊？哎，分糖喽！
1: 谢谢单叔叔，
0: 你们俩分啊。
2: 今天什么日子呀？总有糖吃。
0: 今天还有谁给你们糖吃了？
2: 警察署那个刘大大也给糖吃了。
0: 哪个刘大大呀？
2: 就是愿意跟奶奶唠嗑的那个。
0: 哦，他还在吗？
2: 上午就走了，跑得可快了。
3: 是一直在等龙大侠吗？现在他真的出现了，你们干什么去了？滚！快给我滚！把龙大侠给我抓到这里来！
4: 灵吗？
0: 灵不灵？我是不知道，我也没见着病号，反正听人说了，说看一个好一个，看一个好一个。
4: 你就骗你妈吧，骗你现在哪有那样的事。
0: 妈，你说我这骗你干啥呀？大老远的跑过去。
5: 不行啊，大仙醒了吗？
0: 醒了醒了。
5: 那人呢？咋没带回来啊？
0: 大仙是啥人？你说带就带啊？看病的人得排多长的队呢？再一个，我这钱也没带够，我就先回来了。
4: 哎呦，钟祥啊，你可别糟践那钱，妈可不信这一套。
6: 哎呦我的妈呀！哎，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哎，钟祥哥，有钱吗？赶快拿出来，买点好嚼话，咱们好好砸一下，庆祝庆祝！
0: 你啥好事？你进门就让我掏钱呢？
4: 啥事儿啊？你倒是说呀！
6: 龙大侠，把那个晋级小队长给宰了！
4: 哎呦，

0: 咱们就烧了两天的香，龙大侠就请出来了。咋的了，姐？你不知道啊？上次那事儿不让你姐夫给冲了吗？我呀，就写了个牌坊，龙大侠。我在我自己房间烧了一天香，在妈房间烧了一天，龙大侠就出来了。
1: 不是，姐，那牌位在哪儿呢？我也拜一拜。
0: 烧了！
2: 哎呦我的妈呀，咋还烧了呢？
1: 我跟我妈怕方人家。
2: 人家刘警官说了，这龙大侠呀还活着，不能给活人立牌位，会折人家阳寿的。

0: 你知道我有多高兴吗？老大下车来了，我发现你特灵。你说龙大侠三天就出来，他真的出来了。你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仙气啊？
1: 不是，那天不是哄你高兴吗？瞎说的。
0: 不是瞎说的，你不是瞎说的。你再瞎说一个也行。你说，我哥那冤能伸吗？
1: 陷害你哥的那个叫什么水，他不是被人杀了吗？
0: 没有，说了是什么抗联下山来杀的。
1: 那你管是谁杀的，反正你哥那仇报了，是吧？那个，龙大侠这回留字条了吗？
2: 留了，白布条。杀人者龙大侠也，用刀子插在金鸡小队长的心口窝上。哎，你说我就纳闷了，龙大侠为什么不像他们杀咱们中国学生似的啊，给他肚子给他嘎开，是不是？我就
3: 哎呀，孩子，那是人家龙大侠仁义，哪能像那些经济警察呀，干的那不是人的事儿，那是牲口。咱们中国人呐，不做那些缺德作损的事儿啊。

0: 台影视频道。
1: 阿姨，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2: 我还真没见过。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1: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
2: 哎，雨桐
1: 啊，
2: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1: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儿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3: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2: 哎，太喜欢了。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1: 没错。
2: 陈总啊，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3: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个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1: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3: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1: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3: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1: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3: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2: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1: 对，
2: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1: 对，
3: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1: 啊。
3: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1: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儿。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 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2: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1: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4: 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1: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4: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1: 对，比如哗。一共是五袋，也就是说五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4: 不，你这不到一百，给五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
1: 着。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4: 那倒是不假。
1: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五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您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2: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4: 五袋啊，这整整五斤呢、
1: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
4: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一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1: 哎，太好了，
2: 我来一组。
1: 对，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0: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去皮，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1: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2: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2: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只有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1: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啊，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生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哎，
2: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2: 欢迎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3: 哎，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
2: 嗯，
1: 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3: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3: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3: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

0: 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广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柳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0: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0: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0: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0: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0: 啊，
2: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0: 呵，
2: 这第二天的小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0: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1: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0: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了
1: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0: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广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你还能送不起了？
1: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0: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1: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广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0: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0: 哎呦，阿姨，这
2: 给你做做宣传行不行啊？
0: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1: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
1: 的，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1: 没错。
0: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1: 好，
0: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1: 哎，太好了，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1: 广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 蛋糕三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能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呐，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儿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啦，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背起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帮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帮耳通。
1: 想要耳朵好，就来帮耳通。
2: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3: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0: 帮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0: 你这是干什么？
1: 说句实话，从那天勘察现场的时候，我就开始自责了。我觉得那天如果不是因为我多事儿，如果不是因为我那个电话，他们也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如果当初我早一点发现，早一点制止他们，他们也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所以要说责任的话，我也有责任。要处罚的话，就连我一起处罚吧。刘警官，你把这两件事情搞混淆了。我不但不处罚你，我还要表扬你。你废寝忘食的工作，我都看在眼里啊。如果我们局的警察都像你一样废寝忘食，像十个荣大侠这样的罪犯，那也逃不出我们的手心。至于那个电话让龙大侠钻了空子，这个责任在我，不在你，因为这个电话是我打的。
2: 那也应该我来定，因为你还要统领全局。
1: 你是我的左膀右臂，我怎么能失去你呢？哼，我们还是看看罪犯下一步会干什么。
2: 但是我还是要坚持，请求你把李金贵给放了，这样的话可以激励大家的斗志，死心塌地地跟着你，把罪犯抓回来。
1: 要不这样，把他的枪下了，让他到警局的收发室。
2: 因为现在经济警察里边已经有无人说话了，说是皇军已经不信任他们了。如果你把枪给了李金奎的话，他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1: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你看着办吧。案件有什么新线索吗？
2: 我们也是研究了一下，就发现案发的现场跟丢枪的位置，如果用一条直线来连起来，一直延伸下去的话，那有可能就是案犯藏身的地方。
1: 你的意思是说，罪犯在逃跑的路上发现了这只空枪套，又把这只空枪套给扔了？哼，这倒有点意思。最起码罪犯暴露了他逃走的方向。
2: 也是意思。
1: 那这条延长线会向什么方向呢？
2: 南岗、城高的、宁波的。
1: 哎，放放放放放。我想罪犯他不会跑那么远，也不会和抗联扯上关系。我想罪犯他一定不出本市，就在市区，就在市区查。

0: 那小美花，我就睡沙发吧，你别倒来倒去的也麻烦。
1: 别蹬鼻子上脸啊，让你上床上睡是因为你昨天的事说准了。
0: 哎呀，我那都是瞎蒙的。

0: 那只要能蒙对，瞎蒙也行啊。哎，你再蒙一次呗，你说我哥那事儿到底能不能翻案？哎，你再蒙一次，我看看准不准。
1: 你哥那案子，你哥那案子，他得有人替他说话。
0: 你觉得那屋李大夫的弟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我求他，他也不会帮忙。那姓刘的警长人还行啊？
1: 哎，我觉得他也行。哎，所以人下次再来的时候，你对人好点儿。

0: 刘军长，我真是赤着胆忠心的。
1: 钟祥，钟祥，你过来，爸跟你说点事儿。
2: 啊，这还不舒服吗？
3: 把那帘子给关上。来，跪着。

0: 人是你杀的？
1: 什么？杀什么人？
0: 妈说，那个把中国学生开了膛的那个警察小队长，是你杀的？
1: 哟妈呀！你说什么呢？我哪能干那种事儿啊？
0: 你还在跟妈撒谎，妈还不知道你心里那点小九九啊！你忙得了别人，你还能瞒过我吗？
1: 妈呀！您说从小到大我啥事儿敢瞒您呐？再说了，我这一天到晚忙的，挣钱养家呢，哪能干那种事儿啊？
0: 假的！您那都是装假的。你还当妈不知道呢？
1: 那都是以前了，我现在不是改了吗？再说了，我都结婚有媳妇了，还能像以前一样年轻气盛吗？
0: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哟。你说，你昨天到底干啥去了？
1: 昨天我跟您说了吗？昨天不去那个江北给您找大仙去了？
0: 你还骗妈呀？啊，谁看见了啊？你以为妈糊涂吗？就信你这糊弄人的话？你以为妈真会相信那个龙大侠是显灵了？啊，我这都是为了宽慰你媳妇儿啊，你知道不知道啊？
1: 妈，你小点声啊，这事儿你说要让人听见了不得了啊。别瞎说，
0: 我就是怕外人听见，所以现在才审你。去年你跟那二子啊到税务所去跟那日本人打架。
1: 跟日本鬼子打架？
0: 你不是那手也让他们给那个狗给咬了吗？
1: 哦，有这事儿啊？是你咋了？
0: 那回呀、啊、你就啊当天晚上就说你要到车间加班去了，可第二天呢啊，那报上就登了，税务所那两个人就被杀了。
1: 妈呀，那这事儿他也不能赖到我身上吧？
0: 可是妈在你鞋上发现了血点子，这回妈又发现你的鞋上有血点子。
1: 我那鞋呢？
0: 我都刷干净了，晾在窗户台上。
1: 妈呀，你说你刷它干啥呀？那啥，那个今天不上班吗？大刘手让那个车床给划了一块肉下来，流了一地的血呀！我就给他包手，兴许那会儿给沾上血了，应该就那会儿沾了血了。
0: 起来吧，坐妈这儿。儿子啊，妈不管你啊，说的是不是瞎话？可我得告诉你，你只要一离开妈呀，妈这个心呐、啊，就老是滴溜着呀。啊！
1: 妈，你想多了，想多了。儿子天天就是上下班挣钱养家呢，伺候你老人家。
0: 知道，你大了。你也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0: 是，书信没完了。
1: 按理说啊，你杀了这些坏人，妈应该犒劳犒劳你呀，啊？可是儿子，妈这心呐，放心不下呀。你一个人，人单势薄，就靠你一个人孤军作战，你哪能翻过这个天呐？啊？上山吧，到山上去，你跟着抗日的队伍，把日本鬼子推到大海去，妈就是死了也值得呀！别惦记着妈儿子啊，啊，是不是？你现在一个人在这儿待着，你又不甘心当亡国奴，啊？妈担心呐，你早晚要出事儿
2: 啊。妈，事真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吗？你说你操那心干啥呀？我是想上山，我不能不要我妈呀，是吧？
1: 国和家，谁大谁小啊，儿子？嗯，忠和孝，谁重谁轻啊？为了我儿子能够远走高飞呀，我这当妈的可下了狠心了。啊！我一下决心，我咬咬牙，嘎嘣就走了。
2: 妈，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你要真这么做了，我发誓，我一定跟你一块走。我舍不得妈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你听到了吗？
1: 儿子，你放心。妈挺得住，我就是因为儿子在我跟前儿，妈挺得住，我就舍不得我这个孝顺的儿子。

0: 这娘俩说啥呢？怎么了？
1: 哎呀，我是说妈这个身子有病啊，拖累着你和钟祥啊，哪儿也去不了啊。哎，伤心了。
0: 啊，您别这样，将就几天啊，等天暖和了我送您去观礼啊。
1: 好，妈跟你去观礼，省得在这儿憋屈。

0: 这边第二个。
1: 喂。
2: 啊？
1: 对啊，你先回家，我到那边上一会儿。
2: 老单家的人你也认识啊？
1: 我觉得他们家老太太看着挺亲的，有点像我媳妇的妈。
2: 那这么说，嫂夫人老家也是笔架山的？
1: 什么笔架山的？海伦的呀。
2: 那就不对了，他们家都是笔架山的。大排查的时候我问了，老太太亲口告诉我的。
1: 是吗？啊，那行，我知道了。那你先回吧，我一会儿过来，好吗？
2: 行吧。
3: 刘警官来了，
1: 怎么着？我过来了。哟，你咋来抱抱？让大的抱抱。哎呦呦呦！干什么？
4: 哟，妮子，这可不像样了，啊！不行，不能这样。
5: 啊！哎呦，妮子真乖。真对不起，大大，这次来没给你买的，下次给你补上。
6: 你是上奶奶家吃饭的吗？
5: 今天我是到贤俊家吃的。
6: 那你是去吃肉的吗？
5: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肉啊。
6: 能用你欠我的糖跟你换吗？
5: 换什么？
6: 肉丸。
5: 小馋了。馋肉了是不是？只要有肉，大大一定给你换，好吗？
6: 哦，有肉吃了，有肉吃了。
1: 等等，
7: 刘警官，您真要去他们家吃饭啊？
1: 是，我帮他办了点事儿，他说要谢谢我。
7: 你怎么能帮他们家呀？他那个弟弟啊，不是什么好东西。
1: 是吗？
8: 说啥呢，梅花？虽然刘警官不是咱们家一般的亲，那你说话也不能太不见外了。
1: 还行，第一次跟你说的话都记住了。行了，婶子，那我先过去了。
4: 哎，
1: 好吧。
4: 哎，
1: 好。
5: 李景奎请我吃饭。
8: 啊，李警官。
7: 你说，刘警官还真实在哈、啊，他这个人怎么还当上警察了呢？
2: 说不好。刘警长，你这么抬举我，我李景奎永世不忘啊！来，我敬你一个。
1: 来，别太客气了，好吧？但说句实话，那天那个情况我确实是不知道。你说我电话里啰里啰嗦跟你说了那么多话，我要是知道的话，让你早点过去，也可以帮帮金吉强队长。
2: 来来，可别可别，你想想看啊，那个龙大侠，他能就干掉金吉，放了我？要不是你啊，我兴许现在早就变鬼了。
1: 不是那天，他怎么会在四爬馆呢？你不是跟我说你们在炊事班吃饭吗？
5: 哎，别辛苦了。
7: 没事。
5: 哦，对了，李大夫，能不能辛苦你一趟，去把单忠祥给叫回来？谢谢。
1: 来，你多喝点。
9: 单忠祥。外面有人找。
8: 谁啊？这么晚了。
9: 晚吗？谁叫你自己去看？
10: 快快快！
9: 谁呀、啊？李大夫。

0: 空枪头。
1: 空枪头。你看，是空的吗？
0: 不是，我也从来没有见过真家伙了。

0: 介绍一下啊，钟祥是我刚刚认的一个干亲，到时候你得好好照顾照顾他，行吗？
1: 只要刘警长说话了，那咱们就是一家人嘛。
2: 以后就麻烦李警官多照顾我，谢谢刘警官。那你们慢吃，
0: 回吧。坐。
1: 哎，刘警长，金吉带空枪套的事儿，只有办案的警察知道，他怎么会知道？
0: 坐下，我跟你说。坐。这个事儿我告诉他的，因为刚才说起这事儿的时候，他很着急，就说金吉为什么当时不掏枪打呀？我说金吉带的是空枪套，多心了吧？
3: 是啊，给奶奶留点啊。
4: 知道了，
5: 知道了。那我一看看吧。
1: 空枪弹，你看，是空的吗？不行。我今天一定得回去，你要是让日本人查出来了，又麻烦了。
6: 我来帮你。
1: 不用，你送我算什么呀？啊，要是让别人看见，说都说不清楚。
6: 你搭我车上，到路口找人力车把你拉回去啊。
1: 哎，不用你，说不用你就不用你。你去老单家，把那单忠祥给我叫过来，让他送我。
6: 人家凭什么送你啊？啊，三更半夜的，你叫人家你也好意思啊？
1: 去，叫你去你就去，啰嗦什么啊？你再不去，我打你啊！

0: 想要送送我弟弟吧。
1: 哦，好好好好。
2: 好什么好啊，你忘了他上次怎么打我了？这二子说了，就是他差点把妈给整死。
1: 人家都叫了，您不去合适吗？是不是吧？
3: 是啊，那日后要是传到刘警官耳朵里头，这多不给刘警官面子。

0: 此刻这支枪诱惑着单忠祥，他太需要这支枪了，有了它，单忠祥更会干得轰轰烈烈。不知为什么，他竟迟迟没有动手。
1: 我之所以还认这个弟弟，除了想让他帮助我找到先君他爸，我还希望这个弟弟能悔过自新。

0: 师傅，你别把他东西弄丢了哈。
1: 你还没说去哪儿呢？
2: 那个去警署。
1: 没关系，这年头警察东西谁敢偷啊？
2: 是是。
1: 要不您先把车钱付了，到警署谁敢开口要钱呢？

0: 哎，师傅，你去哪儿了？你不是去警察署吗？
1: 。
2: 丁强，有一个朋友想让你帮忙打听一下日本军列的情况，问一问发车的时间。车厢的结束，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3: 因为我知道你这人是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我也是受朋友之托，没别的。
1: 行，刘警官的朋友那没问题。
4: 好，
1: 那我上班去。
4: 好。
2: 有一个朋友想让你帮忙打听一下日本军列的情况，问一问发车的时间，车厢的结束，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0: 活蹦乱跳的，起来了，跟没事人一样。你说怪不怪？
1: 真是，
2: 真是。
1: 真
2: 是
3: 特委抢救大队的，做好准备，从现在开始不许回家了，随时准备出发，准备吧。
4: 单师傅，对不起，你也不能回家了。这一次是我们两个带队。
0: 对，出啥事了呀？
4: 在扎兰屯那边，又一趟军列被炸了。
0: 那这样，我去给医院打个电话，让李大夫给我家里捎个信儿，行吗？
4: 啊，行，反正出发的命令还没下来，去吧。
0: 好，
4: 哎，别着急啊。

0: 地方
1: 了。到了哈。
0: 哎，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哎，小心，包一点，慢点。哎，你们就在车里歇着。哎
2: 呀，这帮家伙太不像话了，把山炮阵地和迫击炮阵地都搁一块了。哟，这炮弹都上了引信了，他们又不留个人看着。这迫击炮弹呢、啊，横着那没事儿，这要是大头冲下，落地就炸。
1: 哦，慢点。
0: 哎，赵师傅，
1: 哎，
0: 让我们的人先在车上休息。
1: 好， 好， 好，
0: 我上去给你们弄点水。
1: 好
0: 好
3: 好，
0: 哎，
3: 哎，这有炮在这儿。
1: 哎，别先，都你都上去，都上去，赶紧上去。那渡边班长说了，不能下来，危险，赶紧快上去。都在上面待着，不能下来啊！站好了。
2: 这迫击炮弹横着拿没事，要是竖着拿，大头冲下，落地就炸。

0: 让大伙儿下来喝点水。哎，张师傅呢？
1: 张师傅，你看着，
2: 看着。
0: 哦，来，小心慢点。
2: 哎，
0: 啊，来，让大伙儿去喝点水啊。张师傅，张师傅，
3: 哎，来，干什么干什么？
0: 张师傅上厕所去了。来来，喝点水。待会儿干活指着你呢。
3: 好好，
0: 来来。
3: 哎，我这有杯子啊。
0: 往这有杯子，来，大家轮着喝。
3: 来来来，水啊！喝完水以后干活呢。
4: 看来今天晚上得在这儿过夜了吧？
0: 不好说，我们要等那个山上那个信号兵打旗语，我们就过去。翻过前面那道山梁，就是翻车的地方了。不过那儿是抗联控制的地盘，到时候得小心点啊，别被打了伏击了。这风真够大的，哎，山上打信号了，走，出发了，
5: 好了，
0: 放出来，快点，快点，快点。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 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3: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了。
4: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啊，
3: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6: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

0: 六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 ZL2017-2 103-94-90.3 ZL2017-2 103-94-85.3 4 ZL2017-2 103-09-2.25 ZL2017-2 104-08-6 ZL2017-2 109-06 ZL2017-2 109-0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 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

0: 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永生这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生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生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

0: 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那个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 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0: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力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力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6: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 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智里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智里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

0: 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秦腔投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9: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10: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9: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11: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老爷，您找我。
1: 我问你啊，昨天王秉忠除了给你一份口供，还说什么了？
0: 没有了。
1: 那不应该啊，他给的这份口供是没用的。
0: 没用？不能吧，就他那手段能审不出东西来？
1: 不是说他审不出东西来，而是说他审出来的东西没有用。
0: 这上面怎么说？
1: 自己看。拿着看呢。
0: 老爷，
1: 怎么了？叫你看呢，拿着。你背个手干什么？拿着呀。
0: 老爷，您不能拿呀，这信上有毒啊，老爷。
1: 不是，你手怎么了？
0: 我手上刚擦了药。老爷，你快把信放下，你这信上真有毒，老爷。
1: 来。过来，
2: 有毒！
0: 老爷，就不能啊！我哪儿做错了？你跟我说，我改，你不能。
1: 闭嘴！给我拆了，拆了！
0: 老爷，奴才哪儿做的不好？您跟奴才说，奴才改。可我要是死了，谁伺候您呢？
1: 小点声，何福。
3: 大人，喝茶。

0: 大人是说朱任并未招供啊？
1: 也不是没招，但招的都是薄天房里鸡毛蒜皮的小事。
0: 这个朱任难道是不知道实情啊？对不起大人，小的意思是
1: 你这个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改啊？

0: 这招什么棋啊？何大人留着他还有用吗？老爷，这朱刃咱们怎么处置？
1: 记住，在这个院子里，不要提这个名字。看昨天刘墉那个胸有成竹的样子，十有八九已经掌握了关键的证据了。
0: 哼，他能有什么证据呀？
1: 听说前些日子他从那个赌场里面带走了好些个账本，证据可能就在账本里。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老爷，刘墉如果真的掌握了证据，咱们还要跟富国泰联盟吗？这刘墉要是回京见到圣上参上一本，这富国泰可就算完了。
1: 富国泰这个人深不可测，想让他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现在关键的是我不知道刘墉他到底掌握了什么，所以我便不好安排我下一步具体该做些什么。
2: 快着快着快着，哎，手底下都紧着点儿，哎，那玩意儿金贵，慢着点儿。
3: 哦，刘大人，刘大人，
2: 钦差大人，怎么麻烦您来了？这是，
3: 这不是知道今日啊，御史大人要启程返京了，我跟傅大人过来看看，给您送个行。哎呦，
2: 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3: 哪里哪里。
2: 那就误了请吧。啊，
3: 时辰都不早了，怎么还没办完呢？要不要我派几个人？
2: 不用了不用了，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
3: 得嘞。啊，哎，

0: 上，看他们干嘛？
1: 衣服
2: 来来来，何大人请。
3: 何大人请。
2: 哎呀，夫人，
3: 奴才和珅参见婉儿哥哥，哥哥吉祥。
4: 奴才傅国泰，给哥哥请安。
1: 傅大人，请起。这是谁呀？
3: 奴才和珅。
1: 哦，是钦差大人啊。
3: 奴才不敢。
1: 啊，对了，昨天说什么来着？
5: 昨儿说的是见钦差大人就如见皇上亲临。
1: 那是不是我也得给你跪下了？
6: 哎呦，哥哥，您就饶了奴才吧。奴才在您面前那就是个奴才，哪有钦差一说呀？
1: 那就跪着吧。
2: 哎哎哎，别，何大人请进，请进，请进，请进。哎，不是，您这，
6: 谢谢刘大人
2: 啊啊。哎，来啊，明白。不明白啊。那何大人，那就屋里坐
3: 啊，屋里坐。
2: 好好，
3: 傅大人一起吧。啊，
4: 二位大人先去。
2: 哎，傅大人，这都到院里了，就没外人，就一块儿吧。
4: 是。
2: 想你。那咱走。哎呀，你看，哎，这拾着东西啊，乱。来，
3: 自己人，不在乎这个。
2: 随便坐。来，二位，请，坐。哎呀，
3: 刘大人，您是主，我们是客，您上座。
2: 嗨，你看。

0: 这个，你先生有这个必要吗？这个，哎，行吧，来，坐。
1: 何大人，
2: 请。何大人，请。
0: 来，坐。
3: 嗯，怎么了，老爷？你奔哪儿去？你给搬走了，何大人做什么呀？拿过来。这椅子是租来的，人家着急要呢。哎，给我回来！我管不了你，你给我拿回来。
1: 哎，刘大人息怒。
3: 这息不了怒，回来。
1: 刘大人，您呢？要是还有什么正事没办完，您先去办，我们在这儿等着。
3: 不用，有的是人忙，您甭管。哎，我说，
4: 刘大人，这样，让何大人坐在我这儿，卑职站着就行。
0: 那你这……坐吧，都有了，坐吧。
5: 王大人，王大人在家吗？
6: 进来吧。

王大人，我家老爷让我前来领人。

0: 这六个捕快啊，个个是一顶一的高手。
1: 何大人，
2: 请。
3: 有劳何大人，请。
1: 哎呀，哎，挺好。
3: 刘大人，您看您啊，往那桌子上面一坐，高高在上的样子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您要升堂审犯人呢。
4: 嘿，何大人，您瞧您这怎么说？哎，何大人，听您这话这意思，您是有什么怕被审呢？是怎么的？
3: 刘大人这个话说的，我怕什么呀？再说，就算是审我，也轮不着您审。
4: 还是的呀，那横不能乱，你们俩坐着，我一人站着，对不对呀？
1: 刘大人所言极是。
4: 对呀。
3: 什么就所言极是啊？他这就是
4: 何大人，别矫情了，再矫情把你那把椅子也给你搬。
3: 这椅子搬走了，我还不坐了。
4: 哎，我说，嘿，我看看，
5: 刘墉，
4: 我看看这椅子到底是不是另类的。

0: 何大人，您消消气儿，客随主便。
1: 这椅子还真是另类的。何大人，傅大人还在这儿呢，难不成您要反悔是怎么着？
2: 不反悔，刘大人，不反悔。
1: 哎，得嘞，不反悔就好。哎，咱们说说啊。哎呀，这个，哎，你别说，他这么着一坐，哎，看着二位，我这还真有点要审案子那劲头。说起案子呀，二位，我这儿有个故事想给你们讲讲，想听吗？
0: 卑职洗耳恭听。
1: 得嘞，这个老话说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案子呢，发生在我们家一亲戚身上。哎，这个人唯利是图，阴险狡诈，而且足智多谋。

0: 车一会儿要是打起来，咱帮谁呀？
1: 谁都不帮，抢朱任要紧。
0: 哎，青木道，你说这些都是什么人呢？
1: 四天王侯震、鲛人李徐，还有暗日如来游广僧。
0: 哎呦，行啊，你都知道。
1: 这些啊，都是朝廷通缉的要犯。
2: 哎，哎，干什么呢？哎，干什么呢？有没有点规矩啊？哎呦！
0: 听不懂。
1: 嗯，
0: 分头行动，你去救朱瑞，我去找王公公。
1: 好，

0: 秦大人，自己人哈。
1: 扯淡，自己人没这么办事的。我就这么跟他说的。傅大人，您猜结果怎么？
2: 卑职想，刘大人必会大义灭亲，将那个亲戚给严办了。
1: 严办，咔嚓，我一刀把他脑袋给剁下来了。
3: 行了行了，刘大人，行了啊。您这个故事啊，是逢人就说，见人就讲，我这个耳朵都听得起茧子了。
1: 嘿，何大人，您这么讲就不对了。我既然逢人就讲，见人就说，那见了二位，我说说怎么了？我哎呀，
3: 这说这些没有用，
1: 怎么会没有用呢？就我这故事，您知救多少人的命吗？远了不说，朝堂之上，咱们的同僚十几个官员听了我这故事，改过自新。您知为什么？他这个故事啊，他不光是警示别人，对自个儿也有用。您就说我吧，我每次想到这故事，我都有一份我新的心得。您知我明白什么呀？就咱们官场之上，谁的屁火他要自个儿不干净，没人帮你擦，他就没有自个儿人。两位，我这心得行吗？
2: 刘大人的心得真是让卑职受益匪浅啊。卑职日后必会严于自律，洁身自好。不过卑职也有一个小故事，想和刘大人分享一下。
1: 哟，我还就爱听故事，您给说说。
2: 好，老话也说过，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卑职府内曾有一个下人，为人耿直，暴打不平。
4: 这么说，何大人也料到此事了。
0: 那当然了，我家老爷那脑袋，不是一般脑袋，只不过……
4: 只不过什么呀？
0: 只不过我家老爷料到了开头，他没料到结局啊。
4: 什么意思？
0: 本来我家老爷的计划是这样的：王大人把富国泰的人给打走，给您空出时间来带人。
4: 何大人还真是好算计啊。
0: 哎，秦大人，
4: 怎么了？
0: 这刘大人就光让您来带人，就没给你点儿其他的东西啊？
4: 什么东西？
0: 证据啊。
4: 什么证据？
0: 嘿，两位大人不都说好了吗？得用傅国泰的违法物证来换出任这个人证啊。
4: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你没看我家老爷那张字条？
4: 什么字条？
0: 那你不能把人带走了。我家老爷说了，看不见东西不放人。
4: 那我要是强抢呢？
0: 哟呵，我还有王大人呢。王大人被他跑了哈。
4: 我家大人也说了，你家老爷会再错一回。
0: 哎，秦大人，嘿，这一个个的怎么都不讲信用啊。哎，

0: 看来我家老爷这回又错了。
1: 人呐，不怕犯错，就怕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那就没人帮得了你。所以我将那个犯错的丫鬟从府中赶了出去，而那个告状的耿直夏也被我一刀砍了。哦，您知道是为什么？很简单，他的耿直让我府内所有下人皆是人人自危，惶惶不安。如此不明大局之人，就算对我再忠心耿耿，哎，我也是留他不得呀。
2: 夫人，高见，刘某佩服。但是，你是你，我是我，想法不同，做法就不同，结果也肯定不一样。
3: 行了，两位大人啊，我这儿有一个和气生财的故事说。行行行行行，两位大人不想听，不讲也罢。
1: 刘大人所言极是啊，人各有志，不能强求。
2: 强扭的瓜不甜嘛。
4: 老爷，老爷，出事了！
2: 怎么了？
4: 哎呀，您赶紧出去看看吧。

0: 刘大人，哟，这不是大内侍卫总管王公公吗？哟，可不是吗？还真是王公公。谁呀？谁下手这么重啊？子枫，你带来的？啊，是，我带回来的。我出去还东西，恰巧半路碰到了。
1: 那你这次怎么成这样了？我碰到他的时候，他刚好被别人追杀，所以我就出手了。
2: 哎呦我的妈呀！
1: 何大人，傅大人，能把王公公跟子枫打成这样，必不是一般的高手啊！
2: 刘大人说不是一般人，那就肯定不是一般人。
1: 咱们山东地面上有这种。

0: 人吗？
1: 没有，反正我没听说过济南府有这样的高手，那应该就是路过的吧。不过请钦差大人和御史大人放心，卑职一定会全力侦破此案。
0: 对对对，必须彻查，必须彻查。可大人，毕竟王公公可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啊。这个
2: 傅大人，此事非同小可，一旦传进了京城，传到了圣上他老人家的耳朵里，必定会龙颜大怒，到那时候怕谁也兜不住啊。
1: 钦差大人的意思是国泰又摊上事儿了。
0: 没事儿，傅大人，我给您支个招。您不是说这是过路高手干的吗？明白了，说明这位高手啊，一定是从王公公出了京就一直跟着他。您只需彻查王公公出京到这儿他的目的是什么，就能查出这人。我这法子你看行吗？
1: 多谢御史大人点拨。
0: 哎，客气客气客气。孟楠啊，伤势如何呀？
3: 回大人，这王公公。
4: 大人，
1: 没事
5: 啊，大人。回大人，小的接到线报，说济南府大牢博天房一案的在逃嫌犯朱任藏在某处民宅，遂带人前往抓捕，正好碰上此人前往杀人灭口，小的就
4: 住口。
1: 你这么说不是栽赃御史大人吗？
5: 小的不敢。
1: 那还不赶紧滚出去。
5: 是。
1: 等会儿，你刚才说的朱任人呢？
5: 回大人，

0: 知道了，去吧。是。
1: 走走走。哎，
0: 御史大人，你说说，整个山东境内都这么乱，国泰真是有负盛恩啊。

0: 大人，咱们已经到了禹城的地界了。
1: 啊，是啊，就到禹城再打尖休息啊。
0: 大人，我
1: 怎么了，秦捕头？哦，我猜你离开东昌府一个来月了，想家了是不是？
0: 啊，不是，卑职是想啊，我这个
2: 是想我大姐了吧？你放心，等咱们到了京城啊，安顿好了，我就派人把她接过来，到时候我给你们俩撮合撮合。
0: 不用不用，夫人的美意秦朗心领了，只不过宾满楼啊，确实是放不下，大嫂过来也不方便。已经到了禹城了，后面的路有子枫陪着大家，我也放心。卑职真的告辞了。
2: 什么意思啊？这要走吗？哎，
1: 夫人是这样啊，这也情有可原。你想啊，秦捕头啊，他跟向月荣刚把这事儿说开了，是吧？这俩人连一句热乎话都没说呢，就跟着咱们出来了，这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是吧？啊，好，秦捕头，那就不挽留了啊！多谢你一路之上鼎力协助啊！多谢多谢，哎。

0: 那个杰儿啊，
1: 老天啊，
0: 来过来过来过来，把包袱拿过来。
1: 好嘞。
0: 别嫌少，
2: 大人，啊，我有，
0: 来拿着拿着拿着，别嫌少，别嫌少，
2: 谢谢，告辞各位，
0: 一路顺风，
2: 告辞。
3: 老爷，这
0: 夫人还有机会见面，
4: 什么？你说刘墉他真的回京城了？
0: 嗯。
5: 何大人，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刘墉不回京城，您想让他去哪儿啊？
4: 我当然是想让他回京城了，只是德才啊，时候不早了，我去歇着吧。
5: 嗯，德才，正好送何大人回去歇息。
4: 不忙，不忙，我不累。我想再坐会儿。
5: 去吧。
4: 是。傅大人，关键是王秉忠还在刘墉的手里，王秉忠可是知道我们计划的人。
5: 我们什么计划呀？
4: 傅大人，如果是这样，那就没意思了。
5: 那何大人，你觉得什么才是有意思的呢？
4: 明明已经说好了，你我结为同盟。
5: 同盟？何为同盟啊？是相互猜疑，彼此拆台，还是暗中使绊啊？
4: 傅大人，我知道，我知道了，我知道您一定是因为朱任的事儿，对和珅心里还有怨言，对吧？我再跟您解释一次。我是为了把他保护起来，防止刘墉捷足先登，抓到了他，拿到您什么把柄。我有不对，我不应该不提前通知您，我保证这种事情以后不会再犯，好不好？
5: 怎么保证啊？
4: 对天发誓。
5: 对天发誓，对地发誓也没有用啊，
6: 否则要大清律例干什么呀？
4: 好，那傅大人说当如何保证啊？
5: 很简单，哦对了，何大人先过目一下。

0: 为什么不能信呢？
1: 啊，这个我讲不了。
0: 何大人，您想想啊，刘墉费尽千辛万苦来搜集我贪赃枉法的证据，结果却是两手空空铩羽而归，您觉得他能甘心吗？
1: 傅大人您技高一筹，刘墉他不甘心又能怎么样？
0: 可老话说得好啊，贼不走空，他不甘心他得想办法让自己甘心啊。
1: 你是说他会把王秉忠的事告诉皇上？
0: 这不正是何大人所担心的吗？
1: 不行不行，那也签不了。
0: 何大人，我劝您还是签了吧。这条船上不光有您，我也在呀，所以您怕什么？
2: 慢点，
3: 你们先上去。
2: 好，
3: 我去那边。
2: 慢着点啊。

0: 老爷，老爷，
1: 嗯，
0: 我这过来过去都五趟，您这魂不守舍的怎么了？
1: 不行，我得去找傅国泰。
0: 你找他干什么？大半夜的。
1: 我找他拿回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0: 别，老爷，您跟我说什么东西，我现在过去拿去。
1: 何福，我问你啊，
0: 哎，
1: 你说在当今圣上的心里，是我和珅加国丈再加上国舅重要呢，还是他刘墉重要？
0: 老爷，咱们这边三个人抵不过刘墉他一个人，别说两个了，就老爷您一个得顶十个刘墉，我觉得肯定是您重要啊。
1: 狗奴才啊，今天这个马屁拍得我很舒服。
0: 哎，对了，老爷，您要拿什么？我现在过去给您拿。
1: 不拿了，咱不拿了。

0: 怎么回事？
1: 不知道，进来就这样了。什么情况？王公公呢？
2: 我进屋之后，我把王公公捆上放那儿了，突然进来几个黑衣人，把我捆上，把王公公劫走了。
0: 坏了，没想到来这么快。
3: 何四凤上当了，快下驴用。

0: 帮你逼了，
1: 谢谢，还给你。

0: 你给我留一个，听见了吗？
1: 让你去你就去，是不是男人啊？我看看是谁想行刺老子，谁让你来行刺的？还看我？再看我？再看一个？再看？还看？
2: 别打了！别打了！
1: 走。
2: 肯定挺疼的。我不看。

0: 老爷，他们回来了。刘大人，那几个刺客已经被我摆平了。大人，您怎么知道有人要行刺您？
1: 嗨，他们本来想害的就是我，他们劫什么王公公啊？王公公安全着呢。安全吗？大人，
0: 秦捕头，
1: 人我给你带回来了。
0: 秦捕头，您怎么来了？
1: 我把人带回来啊。
2: 这大人让我跟过来的。老爷，这两张银票啊，大人早就交给我了，而上面这两个字是大人离开济南之前就已经写好了的。夫人，起来了。你看到老爷了吗？没有啊。
0: 哥哥，刘雪儿也不见了，就留下一封信。带上王公公，一路注意安全，登州会合。走了。

0: 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哎，
2: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欢迎欢迎。
4: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4: 哎，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嗯，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4: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4: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4: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4: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4: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1: 嗯，
4: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4: 松软弹的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4: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4: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
1: 嗯，
2: 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4: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4: 啊，
2: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4: 呵，
2: 这第二天的小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4: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1: 太好了，我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

0: 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1: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了
0: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1: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还能送不起了、
0: 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1: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0: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1: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哎、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1: 哎呦阿姨这
2: 也给你做做宣传行不行啊？
1: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0: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
0: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在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是啊，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0: 没错。
1: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3: 好。
1: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0: 哎太好了太好了
4: 太好了太好了，
0: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七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两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龙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的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
0: 嗯，
2: 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0: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0: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
0: 玻璃还是
1: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 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

0: 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郝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

0: 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1: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0: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1: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场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 上面，他恨我呀！
0: 爆笑故事，
1: 太臭了！
0: 暖心治愈，
2: 妈妈爱你。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

0: 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千元投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喂，出啥事了，
7: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6: 我们家宝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7: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嗯，谢谢团长。啊，
6: 好好好，不客气啊。
8: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9: 听明白了没有？
10: 明白。
8: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1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8: 超视力不一样，
1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这位先生，我想请您一起跟我上台表演，怎么样？
1: 我？
0: 对，就是您。
1: 为什么不行啊？我去。

0: 哎，
1: 去叫上几个兄弟。
2: 干嘛去？
1: 问那么多干嘛？执行特殊任务，快去。
3: 是。

0: 酒不吃吃罚酒。告诉你，在你们当中混进了几个抗日分子，我奉特高科长铃木太君的命令，
1: 要对你们每一个人进行甄别和盘查。
2: 陈德科，这里哪来的什么抗日分子啊？你分明就是来捣乱的。
3: 围住前线，
2: 滚下去！
4: 白小姐，这里不关您的事儿，您可以去休息了。

0: 吗？回头让老子看看你，
1: 让我甄别甄别你是不是抗日分子。
2: 你说呢？你要不要也甄别一下我？

0: 个陈登科他就是来捣乱的。
1: 没事，少说两句。
0: 我少说不了。
1: 你怎么会懂事啊？你是不是给蓝小姐添堵啊？
2: 我出去散散心，这外面黑灯瞎火的，我陪你去吧。不用了，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下。
1: 行。

0: 您是骂陈登科扰乱了您的好心情是吗？蓝影的确是个令人心动的漂亮姑娘，她跃跃欲试也可以理解。
1: 你理解她什么？

0: 尊敬的小姐，可以请您跳支舞吗？能与小姐共舞，川口将不胜荣幸。
1: 可以，
0: 请。

我是铃木。什么？什么？

0: 八嘎！
1: 科长，我看算了吧，您别当着这么多士兵的面骂三浦了，你也该给三浦留点面子吧，是男人都会有自尊心的。
0: 我就是要把他的自尊心捏碎砸烂，我看他以后还敢不敢玩忽职守。

会是谁呢？

0: 谁呢？
1: 反正他们都是我牛犊子的救命恩人，我犊子知恩图报，以后一旦知道是谁，我一定加倍报答。

0: 曾先生，第一天跟我们合作就遇到了这样不幸的事情，真是辛苦您了。
1: 我既然答应了你出山，就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0: 谢谢。

0: 沈泰先生，您转了这么一大圈，这起凶杀案在您的心里应该有眉目了吧？
1: 铃木科长，我真是替您担心呢。

0: 铃木科长，请恕我直言，您遇到最强劲的对手了。
1: 真的？
0: 首先可以确定，刺客是从马路对面的高楼楼顶通过绳索滑到莉莉歌舞厅的顶端，然后钻进气窗进入天棚的。天棚上的气窗就是刺客的射击孔，射击的位置距离这里虽然不太远，但射击的角度却非常狭窄。窗口那时候正在跳舞，是活动目标，刺客只有在1/1秒的时候扣动扳机才能精准地击中目标，而窗口又是被一枪毙命的，可见这个刺客绝对是顶尖的射击高手。

0: 我瞅这次去上海，你要找到银狐，一是重整被破坏的上海站，无论如何也要把叛徒和出卖旋风的那只黑手查出来。
1: 有线索吗？
0: 旋风的情报来源于独狼。
1: 独狼？
0: 对。还有，最近上海日军高层人物不断被刺杀，这个你也要全力以赴查清是何人所为，要千方百计地找到他们，如有可能把他们拉到我们这边来为我所用。最重要的是，在上海沦陷前，我们有一批黄金存在那里，八一三之后我们抓紧时间想转运，但是没有转运完，据说日寇也在寻找这批黄金，你这次去一定要找到，并且想办法把他们运出来。

0: 来来来来来，快请进快请进。
1: 哎呀，特派员呐、啊，自从我接到了老板的电报，我是日日盼夜夜盼呐、啊。这回啊，终于把二位盼来了。特派员小姐，请坐。干嘛这么看着我？别动，
2: 不想活了，把手放下。
1: 你们想干嘛呀？啊？啊，投石问路啊。非常时期我可以理解。
3: 我渴了，能不能？
1: 这杯子里有水，自己拿。
3: 银狐先生，你最好还是放乖一点。

0: 上海站被日本鬼子破坏的七零八落。
1: 我刚刚查清，是因为我们站出现了一个叛徒。
0: 谁？
1: 有人反映是我们副站长胡志高，但我还没有进一步的核实。
0: 那你是怎么全身而退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十年二十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哇，
5: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5: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7: 当然了，
5: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5: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7: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5: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7: 不懂科学。
5: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7: 是。
5: 那我们今天来 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7: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7: 走
6: 走
7: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5: 哎，
7: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5: 对，
7: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5: 了。是，
7: 那就坏菜了。
5: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7: 对
5: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7: 对对对，
5: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7: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8: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 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4.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04086.9 6 ZL2017-2-104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0: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9: 王七的选择。
8: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3: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

0: 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 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7: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8: 说的多好呀， 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

0: 啊，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 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8: 我刚刚查清，是因为我们站出现了一个叛徒。
9: 谁？
8: 有人反映是我们副站长胡志高，但我还没有进一步的核实。
9: 那你是怎么全身而退的？
8: 大搜捕那天，我恰巧有一笔军火生意要去宁波。
9: 这么巧？
8: 也许是苍天有眼，让我赵宇命不该绝呀。
9: 我要审查你，
8: 这正合我意，以此来还我一个清白。
9: 还有，谁是独狼？
8: 我不知道。
9: 你这个站长能不知道？你骗谁呀你？
8: 我说不知道就不知道。我和独狼只是只闻其声未谋其面，他不属于我们上海站的，据说他的所有行动直接归国防部管控。
9: 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8: 没有，不过我倒是可以想想办法。
10: 陈登科，昨天晚上你就来这里无理取闹，你今天又来这里瞎折腾，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11: 老子是日本皇军的侦缉队队长，执行的日本皇军司令部给的任务，老子安的什么心？对日本太君的忠心

0: 我呸！
1: 你呸谁？
0: 我呸你！
1: 我告诉你，黄一博啊，别仗着你爸什么帮主啊！你想你长了几颗牙？有朝一日，我连黄金宝这个老不死的也一块收拾。
0: 你骂我爸什么？
1: 老不死的，老不死的，老不死的！
2: 好多没意思，打他！把这个满地找牙，咋的？
1: 老子有大日本皇军给撑腰，还怕他个黄金宝吗？穷！
0: 你这是帮狗吃屎！
1: 你说什么？

0: 再说一遍，
1: 棒口吃食，棒口吃食，你棒口吃食。哦，
0: 棒口吃食，好，你说皇军是狗，就冲你这一句话，我就能给你定性为抗日分子，把他给我抓回去审了。
1: 你抓，你抓，抓！
0: 哎呦，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不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枪毙！
1: 在。

0: 生怕惊动蓝小姐，还是惊动蓝小姐您的大驾。
1: 陈队长，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小子妨碍我们执行公务，还辱骂皇军是狗，我带回去修理修理。
1: 你执行的什么公务啊？
0: 这个，嘿嘿，军事机密。
1: 军事机密？
0: 看，如果蓝小姐真想知道的话，我们可以找一个私密的地方，咱俩一对一，脸对脸的，我告诉你。
1: 陈队长，你的军事机密我并不想知道，我求个情，你把黄公子放了吧。
0: 放了？不，这还得交官法办呢。
1: 给我点面子。
0: 给你面子？俗话说无利不起三分早，我给你面子了，你还我什么呀？有来无往非礼也。哎，我们可以作为一种交换，也得看我掂量掂量值不值。
1: 怎么交换？
0: 比如说你让我满意了，咱们的交换也就成功了。
2: 谁呀？那是谁呀？赶紧给我抓起来，别让这小子跑了。
3: 不用抓，爷爷自个儿过来。
1: 算了，别理他。
4: 算了，奶奶个娘的，凭什么算了？
5: 要饭呢？差不多吧。
2: 你叫什么名字？
5: 你祖宗。哎，你别瞪眼，我胆小。我告诉你啊，我就是要饭的，我起不起什么像样的名字，什么登科呀、登科的。哎，对了，往后我有了孙子、重孙子，一定给他起名叫登科。

谢谢。

0: 息。
1: 你要去哪儿呀？我现在心里很乱，出去随便走走。
0: 上海可不是重庆。
1: 不怕。
0: 那我陪着你呗。
1: 用不着。
0: 那你可别走丢了呀。
1: 阿拉是伤害你。

首先可以确定，刺客是从马路对面的高楼楼顶通过绳索滑到丽丽歌舞厅的顶端，然后钻进气窗进入天棚的。窗口那时候正在跳舞，是活动的鸟。刺客只有在1/1秒的时候扣动扳机，才能精准的击中目标。可见这个刺客绝对是顶尖的射击高手。

0: 这个方啸天真是太厉害了，神探的名号绝不是徒有虚名。
1: 站住！走！小心点！
2: 把他给我吊起来！
3: 哎，凭什么吊我？

0: 你笑什么？兰姐，那个泼皮还真挺有意思的。
1: 有意思？
2: 对呀、啊，他居然能想出你祖宗这个名字和顶风能熏五十里，顺风一百三十这样的词儿，把那个陈登科气的是七窍生烟。
3: 而且啊，我发现他的功夫也不一般。你看，打了那么半天，他不但自己没受伤，而且还借汉奸的手把汉奸打的是找不着北啊。
1: 是啊，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也没想到，他还真是挺有内秀的。
2: 而且那泼皮还真仗义，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江湖义气。
1: 红艳，以后不要叫人家泼皮了。
2: 哦，知道了。
1: 那个陈登科心狠手毒，他被抓起来肯定凶多吉少，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把他救出来。
2: 可是怎么救呢？
1: 我这就去找黄大公子。这件事儿我只有求你了。
4: 我？蓝小姐，您太高看我了，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我看你还是去找找别人吧。
1: 连沪上赫赫有名的皇室家族，虎头帮帮主的大公子都无能为力，那别人岂不更束手无策了？
4: 你别跟我提什么皇室家族，什么虎头帮帮主的。哎呀，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1: 好好好，我再也不说了还不行吗？哎，求求你帮帮我吗？
4: 好吧，我答应你试试看，但你要记住啊，我这是帮你。

黄浦江，宝塔山再次来电询问国民政府撤退时遗留下的那批黄金是否找到，并指令你抓紧时间去完成这个任务。另外，日寇特高科也加强对刺杀他们的高官之人的追捕，希望你能找到并妥善保护好他们。红霞。

0: 已经掌握了这个连环血案的突破口，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布置一个什么样的网，可以让鱼儿自己游到这个网里来。你们怀疑会不会又是我的一厢情愿，对不对？我告诉你们，我的突破口就是，
1: 报告科长。
0: 讲，
1: 神探方耀天求见。
2: 他来了。
0: 他来干什么？先别管他来干什么。行，
3: 请。

0: 方先生，我亲爱的朋友，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的。
1: 兵木科长，这么说你是有先见之明呢？
0: 嗨，我哪有什么先见之明啊，我只是有一些感觉，
1: 可怕的感觉。

0: 神探先生想跟我说些什么，请讲。
1: 铃木科长，我仔细研究分析了一下这一系列的案件，我发现了一件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情况。哦，
0: 什么情况？
1: 在几个高官被刺的前一天，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上过报纸。

0: 这能说明什么？
1: 这说明刺客的情报来源就是报纸，他们是看到报纸上的消息之后才制定的行刺方案。

0: 是没有吗？人家在戏园子里闹，在戏园子里砸，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你打哪门子抱不平啊？怎么的，你还想当那替天行道的及时雨宋江啊？
1: 我是看不惯。
0: 你看不惯的事儿多了，你管得过来吗？你管得了吗？管不了就别管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爸，我这……
2: 哎，一博，我不是还听你说那个陈登科还大肆叫嚷着说有朝一日他要连你和你爸这个老不死的一块收拾了，对吧？
1: 可不是嘛，那小子嚣张得很。
2: 老爷，您看，
0: 一博，陈登科这小子他叫我什么？
1: 老不死，老不死，老不死。
2: 一博，快别说了，看把你爸气的。
1: 我又没撒谎，他就是叫我爸老不死嘛。他还说有大日本皇军给他撑腰，他怕你个球啊。爸，您这一世英名完喽。
0: 陈登科，我要是收拾不了你，我黄金宝就是你孙子。来人！
3: 看见了吗？哎呦，不下，哼，知道什么滋味吗？想尝尝吗？您是长官，您先请啊。
4: 你想什么？
3: 我提醒你啊，你这鞭子
4: 没沾水呢，你这不沾水抽人不疼，沾沾水去。
3: 我沾水去，我这回我可你挨什么挨啊？我这鞭子还没碰着你呢。
4: 我告诉你，你这鞭子你瞅瞅瞅瞅，没有鞭梢。我告诉你啊，鞭子有鞭梢打人才疼，鞭梢沾上水就跟锋利的小刀似的，抽人就跟那个小刀拉着肉，一鞭子一缕肉。
3: 哦，你还挺明白你，老子不抽你了。看见这东西了吗？夹在你手上，美死你！
5: 队长，队长，过来，火来了，快一点！
3: 怎么了？
6: 虎德帮那帮主黄金宝找你来了。
3: 他找我？
6: 可不嘛，还带着好几个人呢。看你这次脑子捅大了。
3: 回来我再收拾你。
4: 哎呀，我的亲娘啊！
3: 黄老前辈，什么风把您吹到我这儿来了？
0: 你叫我什么？
3: 前辈，黄老前辈。
0: 不对吧？
3: 怎么不对了？
0: 你不是跟我叫老不死的吗？
3: 造谣，纯属造谣。您可不能信这流言蜚语啊，这绝对是挑拨离间。
1: 陈登科，你记性不会这么差吧？
3: 哎呦，我的黄大少爷，
1: 你什么你啊？我给你造谣了吗？
3: 我就那么信口一说，您还真当真？
0: 陈登科，你信口那么一说，我黄金宝可担待不起啊。啊，你不是说你靠上了大日本皇军，你不是说要把我们爷俩一块收拾了吗？今天我们爷俩送到你门上来了，你看怎么收拾吧。
1: 你不收拾还不行了呢。
0: 陈登科，你不要以为你攀上了日本人翅膀就硬了，就可以跟我虎头帮结梁子掰腕子了。你在我四号码头干的那些事儿，是不是要我在松下司令长官那儿给你美言几句啊？你吃里扒外，挂羊头卖狗肉，我不收拾你，有人会收拾你的。

0: 我这张臭嘴，哎呦，这黄老前辈，黄大公子，您二位大人不计小人过，您就原谅我这一回行吗？就原谅我这一回。
1: 宝儿，咱们走。
2: 我不走，他还抓了我兄弟呢。
0: 啊，他是你兄弟？
2: 当然。
0: 我放，二位前脚走，我后脚就放。给他松绑。你俩耳朵塞鸡毛了？松绑！
3: 慢！你们俩千万别给我松绑啊！千万！
0: 什么？给你松绑不愿意？
3: 啊！你小子想绑就绑，想松就松，这天下哪那么便宜的事儿？说清楚了，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您是爷？
3: 是吧？我是你爷爷。我这辈儿长得忒快了吧？
0: 你他妈还没完了是吧？
3: 孙子，还敢骂我？
0: 我错了还不行吗？
3: 那既然我是你爷爷了，你是不是应该亲自给我松绑了？
0: 我松。给你送啊！给你送。

0: 小子，再叫我一声爷。
1: 你小子别得寸进尺，
0: 怎么着？不叫成？
2: 爷，我今儿住这儿了。
0: 痛快叫
1: 爷。
0: 什么？今儿耳背听不清楚，再叫一声。
1: 您是我亲爷。
0: 哎，孙子，
1: 爷呀，今儿教你一句话，这就叫做请神。

你哪儿不舒服？你怎么了？我想你了。莫愁，莫愁，姐姐。

0: 莫愁，你坐好，让我好好看看你。
1: 你要是真想看我，那你就照照镜子，看见自己不就等于看见我了吗？我可不像你，假小子。得了吧，你呀是外人。

0: 那个，莫愁，咱们姐妹俩有几年没见了？
1: 三年。
0: 这三年你还好吗？
1: 怎么说呢，不好也不坏，凑合过呗。姐你呢？你不都看到了吗，整天为了病人忙个不停。
0: 愁愁，这次来你不会很快就要走吧？
1: 可能要多住一些日子。
0: 那你住我那儿吧，咱俩还像小时候一样睡一个被窝，我搂着你睡。
1: 我倒是巴不得，可是
0: 怎么，
1: 我还有其他事要做。
0: 姐这样吧，只要我一有空我就来找你。
1: 行。

0: 您这是怎么了？
1: 没怎么。
0: 没怎么？不会吧？其实您还是为了方啸天。
1: 怎么？
0: 我坦白地说，方啸天对刺客情报来源的分析是有根有据、无懈可击的。正因为他掌握的情况跟您的如出一辙，所以您心里不舒服。神探就是神探，不服也不行了。
1: 我对案情苦苦的追寻，绞尽了脑汁儿，才终于找到了这个线索。他才来了一天，就抓住了我的脉搏，这不能不说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0: 您怀疑他？
1: 不，更多的是担心。
0: 身在曹营心在汉，那怎么办？弃之不用。
1: 弃之不用？不，方啸天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怎么会弃之不用呢？如果他归顺了我们，我们将如虎添翼。

0: 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2: 大家好，我是胖浩。
3: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1: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2: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1: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3: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1: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3: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1: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2: 确实
1: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3: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衣或者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它就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1: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2: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1: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3: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 是的，
3: 对不对？对，
1: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3: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3: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它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3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3: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脱。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 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烧了掉。
2: 对，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3: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3: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3: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3: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3: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呢？
1: 啊。
2: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3: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3: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3: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有底气。
3: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咱需要用的是什么？正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3: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2: 选金星。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送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 用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还，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储备强征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1: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3: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0: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14: 您怀疑他？
15: 不，更多的是担心。
14: 身在曹营心在汉，那怎么办？弃之不用。
15: 弃之不用？不，方啸天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怎么会弃之不用呢？如果他归顺了我们，我们将如虎添翼。
14: 可万一您的担心变成了现实，
15: 那将是灾难性的。我宁可除之，也不愿他成为我的对手。
14: 可怎么判断他的真假呢？
15: 那不妨我们这样，你马上去一趟

0: 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我相信你绝对不会叫你祖宗这样名字的。
1: 那是那是，我那个名字就只对陈登科还有日本鬼子。
0: 那你真名叫什么呀？
1: 我叫
0: 怎么了？
1: 我那个名字吧，它不好听，我怕你笑话我。
0: 不会的。
1: 我叫你保证不笑话我？
0: 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呀？
1: 我叫牛。
0: 牛什么？
1: 犊子。
0: 你叫牛犊子？
1: 牛犊子。
2: 姐，你怎么不吃啊？
3: 我还不太饿，你多吃点。
2: 哎，姐，你说你不就比我早几分钟来到这个世界上吗？怎么就那么有女人味儿啊？我一直埋怨妈妈偏心眼儿，把女人所有的优点都给了你，将来还不知道哪个幸运儿成为我的姐夫，那他一定会美出鼻涕泡来的。你胡说什么呀？我可没胡说啊！我要是是男人，我一定非你不娶。
3: 行了行了，吃饭呀都堵不上你的嘴。
0: 牛犊子，这名谁给你起的？
1: 我爷爷。
0: 你爷爷？那他起的时候有什么典故吗？
1: 典故？啥叫典故？
0: 典故就是由头啊。
1: 啊，由头。我听我妈说呀，就我们家有一个有头老母牛，老胖了。然后那时候赶上它生犊子，剩下那犊子也老胖了。巧了，那个时候它生犊子的时候啊，我也跟它一块落的地，所以我爷爷高兴，把我起名也叫牛犊子。
0: 天哪，你这名也太响亮，太有水平了。我相信只要是知道你名字的人啊，都不会忘记你。
1: 真的？您这么说，我爷爷这名还取得歪打正着了。
0: 得感谢你爷爷吧，你爷爷绝对是个起名的高手。哎，犊子。
1: 哎。
0: 怎么这么别扭啊？
1: 我叫牛犊子，又不是王八犊子，你别扭啥？
0: 那我这么叫你，你不介意吧？
1: 不介意，不介意。哎，怎么叫就怎么叫。哎，对了，你有啥事儿你就问吧。
0: 你到底干什么的？你靠什么赚钱养活自己啊？看你这穿戴，好像过得也挺艰难的吧？怎么那么阔绰，连金条都送人了？
1: 我那个时候不就是为了，救个急，给你这盘缠。
0: 别找借口，到底干什么的？
1: 干什么的？我这是干什么的？这怎么跟你说呢？我呀，我是杀猪的。哎，对了，我是杀猪的。
0: 杀猪的？
1: 对啊。
0: 我只听说过在乡下有杀猪的，上海有吗？
1: 当然有了，满大街都是，你看不着吗？
0: 满大街都是
1: 啊！
0: 我眼睛这么大，我怎么没见到过？说什么呢？
1: 不是不是，我不是说现在，我说的是以前，你现在当然看不见了。
0: 我说的吗？
1: 我告诉你啊，我真的就是一个杀人，我别的啥都不会干，我一般都是夜里，我隔三差五啊，带着杀猪的家伙事儿，我装备齐了，我就上去杀猪了。我是看到猪我就杀，我看到猪我就宰。
0: 猪好杀吗？
1: 哪有什么难的，我告诉你啊，把那猪地上一摁，踩，别管它滋哇乱叫，上去一刀从脖子捅到心脏里头，哇，那血流一大盆，哗哗的，我告诉你。然后怎么着？先是吹气儿，刮毛，开膛破肚，再往下，哎，上岸，切肉，炒菜喝二两。
0: 你这人说话可真逗。
1: 咋的？你想学啊？
0: 哦，我可学不了。 我怕血，那鲜红鲜红的血啊，我一看准晕倒。有一次我妈让我帮她杀鸡，鸡没杀死，我先晕倒了。这方面我特没出息。

0: 姐，你别送了，回去吧。再过两天就是父母的忌日了，所以我想，我也想去父母的墓前磕磕头烧烧纸，可是身不由己，是不是？嗯，那你就忙你的吧。
1: 姐，你去祭祀父母的时候替我也献上一束鲜花，告诉父母他们的小球球已经长大了，他没有辜负二老的养育之恩。
0: 球球，出门在外自己注意安全，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
1: 嗯，我会的，放心吧姐，你也一样。
0: 走吧。

0: 姐，这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就到此为止吧。
1: 怎么，你不进去了吗？
0: 这门槛高，我迈不进去。
1: 说什么呢？
0: 黄公子都说我了，我这人有脸树有皮的，又何苦呢？
1: 哎，你别没良心啊！你今天能这么痛快的出来，还真是全靠他了。
0: 真的？
1: 你看我像骗你吗？
0: 那是你面子大呀，人黄公子是给你面子。
1: 你说什么呢？
0: 哎，我这开玩笑。
1: 这种玩笑你少开。
2: 这胡扯些啥呢我。

子这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0: 寺樱花饭店。
1: 西园寺特使即将抵达这里的消息已经见报，我相信我们苦苦追寻的刺客也一定会看到。如何保证特使的安全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方先生，我有一个提议，我们到樱花饭店去，按照那里的实地情况有针对性的配置安全保卫的兵力，您看怎么样？
2: 有的放矢。好，
1: 那既然您赞同，存子你马上去安排车辆。
3: 嗨，

0: 你去哪儿了呀？真是急死人了。
1: 怎么了？
0: 怎么了？还不是怕你出事儿呀？
1: 没事的。
2: 宾馆我已经安排好了，要是在郝飞那儿，你们俩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1: 你这是？
2: 我要出去一趟。
1: 干什么去？
2: 我得首先向您证明我不是叛徒啊。
1: 你怎么证明？

0: 子怎么进去？
1: 哎，兄弟，你这个干啥去？哎，
2: 对面这个饭店的水管漏了，非让我马上去修。哎呀，你说我孩子重病正在医院抢救呢，你说这早不漏晚不漏，偏偏这时候漏，哎，急死我了都。
1: 太好了。
2: 啊？你说什么？我孩子病了，你还说太好了？
1: 不是，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你遇到我这太好了。
2: 啊？我遇到你还太好了？
1: 哎，我们旁边刷醒子，旁边刷醒子。

0: 爬到丽丽歌舞厅的楼顶，然后通过气窗进入到伏击位置。铃木科长，我建议你在这儿多安排几个人，以防止刺客从高空潜入。
1: 嗯，完全应该。纯子，按照方先生的意思，在这儿安排一些人。
2: 嗨，
3: 你说什么？你替我？
4: 没错，你呀，赶紧到医院照顾孩子去。
1: 这
4: 什么这呀，兄弟，孩子可是自己的，自己孩子自己个儿得心疼，对不对？
3: 那自来水管你会修吗？
4: 瞧你这话说的，我可是行家，你不信啊？哎，哪儿漏水把管子拧开，把沾了油漆的麻刀往上一缠，再给拧上，不漏水就成，没蒙你吧？
3: 好，你替我。
4: 哎，这个拿着，去医院的时候给咱孩子买点好吃的啊。
3: 好。

0: 什么的高。
1: 太君，里面的水管子漏了，这个漏水哗哗的，我得修理水管子的干活。
0: 你不能进去。
1: 太君，我不进去没关系，但是你们晚上招待会要是耽误了，那就跟我没有关系了。
2: 你怎么才来呀？在这泡什么蘑菇？还不快去修理。
1: 吵吵啥吵吵啥呀，我不愿意进去啊，是太君不让我进去。

0: 看着他，学完了以后马上出来。
1: 哎，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2: 先生给咱们安排的宾馆在那边，
3: 他安排的，他安排的，你敢住吗？
2: 怎么，你还不相信他呀？
3: 在他没有向我证明他不是叛徒以前，我是不会相信他的。
2: 有这个必要吗？
3: 当然有，小心不为多。
2: 那咱们住哪儿？
3: 上海的大小宾馆多的是，随便找一家僻静的住下就是了。走吧，嗯。

0: 修好了没有？
1: 我这儿刚刚好。
0: 那你去我那边，我那个厨房的水管子也漏了。
1: 哎，我说你们怎么早不漏晚不漏，偏偏这个时候都漏了？
0: 兄弟，帮个忙嘛。
1: 不是我不想帮了，你也得问问这位，他让不让我帮。
0: 太君，他弟去我爹厨房修理修理的干活，你弟大骨头迷信迷信的干活。
2: 大骨头，よしよし。
3: 陈太先生，
4: 我可不可以向松下司令官汇报，说这里的安保问题已经万无一失了？
5: 在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百密一疏”，有一些话最好不要说得太过头了，出点什么事情，反倒不好收场。
4: 还是先生想得周到，
5: 铃木君客气。
4: 那先生晚上也应该在这里吧？
5: 晚上。事情
4: 那可不行，这里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先生就是有再大的事也得先放一放，拜托了。
5: 既然您都这么说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修好了没有？
1: 行了，
0: 走去那边休息休息吧。
1: 哎，
0: 来来来，坐坐坐。

鬼既然上不了天，我就给他来个入地。小鬼子，想难倒你牛犊子爷爷，门都没有。特使先生，我说你叫什么不好呀？非得叫西元死？成，既然你想死，我就把

0: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1: 你真的打算让那个赵宇独闯虎穴龙潭呢？
0: 怎么？
1: 我是担心万一他有个什么闪失，那咱们的任务可失去向导了。
0: 你手痒痒了就说你手痒痒了，编故事找理由干什么呀？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肯定是听你的呀。再说了，你不仅是我的姐姐，还是我的头嘛。
0: 真的？
1: 嗯，
0: 那好，我现在就命令你
1: 去凑凑热闹，
0: 回你自己房间睡觉。

儿终于钻进我们部下的网里了。文泽，传我的命令，埋伏的人谁也不许露头，更不许擅自开枪，一定要给我抓活的。

0: 怎么是你啊？
1: 不是我，是谁啊？
0: 我还以为是从下边钻出来的贼呢。
1: 啊，我这样像贼啊？
0: 天都这么晚了，你修管道都修到那儿去了？
1: 嗨，指定要倒霉啊，喝口凉水都塞牙。你们这儿是修好了，这底下哎又漏了。哎，那谁啊？

0: 怎么去啊？我早就知道你一定会去凑这个热闹的。
1: 少跟我嬉皮笑脸的，回去睡觉。
0: 我不忙。
1: 你不听话。
0: 只许你不许我，吃独食呀？
1: 想跟我平起平坐？
0: 早想给我的手枪开开荤了，
1: 可现在你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命令。
0: 莫愁姐，
1: 闭嘴。你哭什么呀？
0: 站住。不是你命令我回去睡觉的吗？
1: 改了，我现在命令你跟我一块儿去。
0: 真的？我不信。
1: 军令如山，不是儿戏。
0: 不带那么多人玩的。
1: 你看我像在逗你吗？

0: 趾高，你吓我一跳。
1: 你怎么会来这里？可有件事儿还没来得及通知你呢。
0: 什么事儿？
1: 咱们的内部出现了叛徒。
0: 啊？叛徒？谁啊？
1: 暂时还没查出来。这个王八蛋出卖了咱们整个组织，我们许多同仁被杀害。你到这里来？
0: 啊，我来这儿探访一个客人。
1: 快走，赶快离开这里。
0: 怎么了？
1: 这里马上就会发生大爆炸
0: 啊！
1: 就是要给日本鬼子添点下酒菜。
0: 哎呦，那这么说这炸弹是你放的？
1: 别忘了，我过去可是有名的爆破专家。
0: 哦，我是差点忘了。你放心，我一会儿就走，你也注意安全啊。
1: 放心吧，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去跟你探探路。

0: 对不起，走错了。
1: 奶奶的，果然不对劲儿。管他呢，一定得找到那个西元寺。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0: 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哇，
1: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3: 要不就50的，
1: 嗯，
3: 要不就100的，
1: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3: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3: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3: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3: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3: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5: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 医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

0: 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43496.1 2 ZL2017-2-13974.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0486.6 ZL2017-2-19095.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们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反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

0: 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幻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心情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

0: 这个戴着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0: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

0: 您真是料事如神呐、啊！一条大鱼果然钻到了这里。
1: 一条大鱼？谁？
0: 军统上海站站长赵宇。
2: 真是他？你没认错？
0: 我们是正副站长，怎么可能认错呢？哎，真是老天有眼呐、啊！我正愁着怎么找到他呢，这下好了，他自己送上门来了。这真是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在打枪。

0: 南小姐。啊，
1: 是你呀！啊，
0: 快回家吧，这里经常是这样的。
1: 你怎么？
0: 哦，我路过，哎，巧了，我看见你站在这里，就过来跟你打个招呼。
1: 啊，你先回去吧，我等一会儿再回去。反正回去早了，我也睡不着。
0: 太晚了，还是回去吧。嗯。

0: 向他喊话，让他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1: 赵先生，放下武器，向皇军投降吧。太君保证不杀你，保你享一辈子荣华富贵。

0: 是你开的枪？
1: 没错，是我。
0: 为什么开枪？为什么？
1: 请你别这么瞪眼扒皮的对我好吗？我是你的合作者，不是来接受你审判的罪犯。你骂谁？铃木，我告诉你，别给鼻子就上脸。如果你不向我赔礼道歉，承认错误的话，从现在开始起，本人将拒绝回答你一切问题。

0: 好吧，神探先生，我向你赔礼道歉，刚才是我太冲动了，对不起。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开枪了吗？
1: 你不是说我们的任务是要保证这里的绝对安全吗？那我发现有刺客潜入，我开枪报警又有什么错呢？
0: 你别不是给钻进网里的鱼鸣枪示警通风报信吧？
1: 那你就把我抓起来啊。
0: 那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当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特使先生的安全，这万一要出了什么事儿，就是你们大东亚共荣圈巨大的损失，而你也将会被撤职，送到军事法庭，以渎职罪而接受审判。铃木科长，我这么做，您没觉得我是在围魏救赵吗？啊，
0: 沈丹先生，您真的是太会说话了。可是你并不知道，你开的这几枪完全毁掉了我的锦囊妙计。
1: 锦囊妙计？
0: 对，锦囊妙计。

0: 谢谢你送我回来。
1: 啊，应该的。
0: 你不进去坐坐吗？
1: 啊，今天太晚了，改日吧。
0: 好，那你走吧。
1: 来，我看着你。

黄一博偷偷跟踪我，别以为我不知道。可他为什么要跟踪我呢？是单纯的爱慕追求，还是有其他的目的？

0: 说什么？西园寺特使来这儿的消息是假的？啊，
1: 这是我引诱刺客上钩的诱饵。
2: 想留步。
1: 你干什么去啊？
0: 我回家睡觉。
3: 你不等着欣赏欣赏我的战利品了？
0: 你还是留着自己孤芳自赏吧。铃木太郎，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一种人。
1: 哪种人？
0: 小人。
3: 小人？我是小人？
0: 你以为你是什么？你看看你，朋友不离口，合作打打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这几句绕口令来形容你的嘴脸一点都不过分。我今天说你是小人，是给了你面子。告辞。

0: 赵爷爷我早就够本了，杀一个赚一个。
1: 投手雷给我炸

0: 救你。
1: 谁让你们来的？
0: 枪手，
1: 你混蛋！
0: 我们来救你，你还骂我，你知道什么叫好歹吗？
1: 你们不但救不了我的命，反而会把你们俩的命都搭下去。我赵一多命死不足惜，可你们俩一旦，那这个任务谁去完成啊？出卖旋风小队的黑手谁去斩断？你们俩赶紧撤，我去掩护。
0: 我们既然来救你，就绝不会扔下你不管。
1: 志工，团员，我求求你了，快走吧！
0: 走不了了，小鬼子已经把我们包围了。
2: 莫小姐，鬼子进攻了，咱们怎么办？
0: 让我想一想。
1: 不行，我就是死也要杀出一条血路，放你们俩出去。
0: 别冲动，咱们在这儿先耗尽鬼子的有生力量，等到时机成熟再进行突围。你俩听我的，咱们放近一点再打。

0: 你们都把头抬起来，都把头抬起来，
1: 看着我。
0: 煮熟的鸭子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让它飞走了，而且还葬送了我们大日本帝国数十名士兵的性命。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啊？
2: 是我无能指挥不力，所以才……
0: 我要把他们一网打尽的愿望付之东流了。春子，你要我怎么处罚你呢？
2: 科长，对不起。
3: 这怎么能怨纯子副官呢？这罪魁祸首啊，应当首推在背后突然袭击我们的人。
0: 你们的背后遭到了突然袭击？
3: 那家伙的枪打得那叫一个准，枪枪见血，弹弹咬肉，一下子打乱了我们的阵脚，才让那个三个金纺织鱼啊跑掉的。
0: 慢，到底几个？
3: 三个。
0: 三个？不就赵宇一个人吗？怎么变成了三个？
2: 有两个是半路冲进去的，也就是他们把赵宇救走的。
0: 你们马上跟我走。

0: 来是他呀，原来是他。
1: 小鬼子这次在樱花饭店是给我玩了个金钩钓鱼的诡计，要不是那几声枪响，我现在也许已经成了日本鬼子的网中之鱼了。是谁开枪向我报的警呢？他是怎么知道日本鬼子在那儿设伏了呢？他又是怎么知道我已经钻进日本鬼子的网里去了呢？
2: 忍着点，你笑什么？
3: 哎，我笑啊，我笑我这颗九斤半还能在脖子上存放一段时间。
2: 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这不明摆着的吗？你是不会以叛徒的罪名处决我了？
2: 何以见得？
3: 何以见得？

0: 因为那个叛徒我看见了。
1: 胡志高？
0: 对呀、啊，刚才就是他率领日本鬼子对我进行的追杀。他身为副站长兼任秘密电台的报务员，他可掌握着大量的绝密情报啊。他还掌握了我们和重庆联络的密码。
1: 这太可怕了，难道你就没有发现过胡志高可疑的蛛丝马迹吗？
0: 下面的人曾经向我反映过，他曾经窃听过其他联络点和重庆的联络。
1: 窃听？这是绝对禁止的违规违纪行为，仅凭这一点就应该把他像毒瘤一样毫不留情地给切掉。
0: 这是怨我，当时啊我本想立刻处理他，可前线战事吃紧，我忙得一塌糊涂，没成想想处理他的时候就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都是马后炮了。
1: 出卖旋风小队的就是他？
0: 我只能说有这个可能，他可能是窃听了旋风与重庆的联络，把旋风奔袭的时间和地点当作见面礼儿提供给了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才提前设的伏。
1: 这个出卖灵魂的家伙。
2: 志高弃暗投明，是为大日本皇军效忠。
3: 所以你的安全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会派人一直守护在你的身边，一时一刻也不离开。
2: 这不大方便吧，我看还是免了。
3: 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他的。

0: 铃木科长，青叶百惠前来报道。
1: 这位就是青叶百惠小姐，从现在起她就陪伴在你的左右了。
0: 请多多关照。
2: 关照，您关照。
3: 胡志高叛变的事情，我们必须马上向重庆汇报，请示下一步指令。
4: 可是，我们的电台已经被日本鬼子破坏了。
5: 我们带着呢。
6: 一碗豆腐脑，三个包子。
7: 好嘞。
6: 谢谢。
8: 请慢用。
9: 一博，干什么去啊？
8: 你管得着吗你？
9: 一博，你怎么总是对我这么敌视呢？
8: 我想我妈。
9: 一博，这难道是我的错吗？我心里的苦又有谁能知道呢？

0: 著名电台。三浦，马上去小白楼把胡志高解了。
1: 家里人让我向你问好。
2: 我很想他们，
1: 尤其是表叔，他非常担心你的身体。
2: 告诉他我结实着呢。
1: 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
2: 嗯，
1: 我妹妹也来上海了。
2: 啊，莫愁她来干什么呀？
3: 重庆回电了。
1: 嗯，
3: 电报上怎么说？
1: 让我们立即除掉胡志高这个叛徒。
3: 太好了，我马上找人查一查胡志高这个王八蛋的藏身之处。这回就算是他钻到耗子洞里，我也给他抠出来。
1: 胡志高长什么样子？

0: 以后有机会一定要让我尽快见到莫愁。
1: 我会安排的。哦，对了，你还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的那个旋风队的队员吗？
0: 在你诊所开小差那个。
1: 前两天我遇到他了。
0: 他还在上海。
1: 我突然产生这样一种感觉，我们要寻找的那个人会不会是他呀？

0: 这些家伙，你想吓死我啊？
1: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2: 如果真是他，我那天就不应该放他走。
3: 你这个当医生的，什么时候给病人开过后悔药？
2: 我是说，我怎么就忘了他是旋风队的队员这个茬了呢？
4: 行了，别自责了。山不转水转，人啊，早晚都会见面的。
5: 霍桑，青叶小姐怎么样？
6: 妙不可言，妙不可言呐！
7: 我胡某再次感谢科长的知遇之恩。
5: 我们是大大的朋友。

0: 到他们又换了。
1: 你真坏，你个犊子！
2: 小声点，小声点，那么多人呢、
1: 我小不了。
2: 行行行行，随你心情，反正我是牛犊子，我不是王八犊子。
1: 你就是王八犊子，你就是王八犊子，你个王八犊子。

0: 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2: 哎，你好，大家好。
1: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2: 确实是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1: 哎，
2: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
1: 嗯，
2: 小半锅油炸，
1: 哎是，
2: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1: 嗯，
2: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1: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2: 啊，
1: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2: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1: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3: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2: 哎，你好。
3: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1: 嗯，
3: 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2: 嗯，
3: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是，
2: 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2: 嗯，
1: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2: 哦，
0: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
2: 啊，
1: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
1: 嗯，
2: 说说价格吧，合适的我就多买点。
1: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
1: 嗯，
0: 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1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两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2: 哦，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哎，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我呀想多存点儿，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一天一袋，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刚刚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加2袋，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2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
0: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0: 对呀，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0: 就是、
1: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
0: 对呀，
1: 是不是？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这意思
1: 。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加了
0: 可以。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2: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0: 就是、
1: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0: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这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1: 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0: 好，太棒了
1: ！今儿啊18大袋啊，您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
2: 啊，
1: 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0: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0: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0: 哎，
1: 这就得多吃。
0: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啊、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啊、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2: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0: 哎
2: 哎，您看啊，
0: 嚯，
1: 哎呀，
0: 哎呦，再来一块、啊、
3: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0: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用微波炉呢加热一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0: 没错，
2: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啊。
0: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嗯、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那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我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2: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的鸭腿真的能做到什么？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这个。
0: 哎呦，尝尝啊，尝尝。
1: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哇，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得吃一口，真的这味道真的特别好。嗯。
2: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儿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0: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2: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优惠力度，
0: 好，
1: 我请客，多送，
0: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2: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1: 没错，
2: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0: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1: 会吃的都吃鸭腿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2: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0: 没错，
2: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0: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1: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2: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0: 是
2: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1: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您说是不是？
0: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1: 没错，
0: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1: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着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 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2: 对呀，我跟你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嗯，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我信得着。嗯，哎，您呐，快给我们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得多买点。
1: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嗯，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0: 好，
1: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0: 没错。
1: 今天还是这15袋，就要不到200块钱。哎呦，五折都不要了，嚯，这优惠够大了吧？
0: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2: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0: 艾总您看啊，哎，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啊加2袋，哎，您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1: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但实话实说好几十块钱呢，哎，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0: 艾总，您这是答应了，哎，是吧？嘿，爽快啊，爽快。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2: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1: 没错，
2: 怎么做都好吃。哎，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
0: 哎，没错，
1: 还是少。
2: 再给送点吧。
0: 就是啊，您看，啊，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1: 啥？再送2袋？19袋，哎，不到200块钱，那合多少钱一袋？
0: 哎，没事，
1: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
0: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这19袋啊，好像
1: 19袋
0: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一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样再给一袋，
2: 哎，
0: 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1: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这一大袋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哎，亏您说得出口，哎，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0: 大难题，
1: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0: 哎呦，这样，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1: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着的，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跟您说，这价格，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0: 嘿，
2: 太棒了，
1: 我们也受不了。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2: 太棒了，
0: 这啊就成了，是不是？
2: 没错，
0: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人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不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呀、啊、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2: 哎，
0: 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啥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1: 哎，
2: 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吃这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两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3: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3: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3: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3: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啊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工

共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6: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7: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7: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6: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你真坏，你个犊子。
1: 小声点，小声点，那么多人呢。
0: 我小不了。
1: 行行行行，随你心情，反正我是牛犊子，我不是王八犊子。
0: 你就是王八犊子，你就是王八犊子，你个王八犊子。
2: 哎，人家小两口打架有什么好看的？
3: 喝茶喝茶喝茶。这家在哪儿打不行，偏偏在这人多眼杂的地方打，这不是光着腚推磨转着圈的丢人吗？
4: 老兄，你少说两句吧，人家两个打架关你什么事儿啊？喝茶喝茶。
1: 听见没听见没听见，旁边人议论什么转着圈丢人？
0: 你还知道丢人啊？
1: 哎，这人有脸树有皮啊。

0: 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给胡志高那么高的礼遇，对不对？
1: 我就是想问这个。
0: 问吧。
1: 对不起科长，我想不通，大大的想不通，他胡志高是什么东西，充其量是一个背叛祖国的丧家犬，可是您却把他当成座上宾。尤其不能让我忍受的是，您竟然把青叶小姐，当我看见他跟青叶小姐那副龌龊的样子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科长，我要说句心里话，您这样有辱我大日本皇军的尊严。
0: 三伯，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1: 您这样有辱我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我要捍卫大日本武士的荣誉。

0: 怎么能说出那么无知的话？
1: 你才是真正丢尽了我们大日本帝国武士，尤其是我们特工的脸。
2: 三浦不明白，还请科长指教。
1: 胡志高是什么样的人？是一个背叛祖国、出卖同胞的人。这样的人，我会信任他吗？啊，会不会？
0: 会，一定不会的。他今天可以出卖他原先的主子，投靠我们。明天他肯定也会为了一点点的私欲而背叛我们。有奶就是娘，这就是胡志高做人的准则。
2: 你既然都明白，为什么还
1: 认为你愚蠢啊？只要是重庆下达了对胡志高的必杀令，我们就成功了。
0: 如果胡志高被会追杀，他越是险象环生，我们就越安全，懂吗？
2: 请原谅科长，我没有看透您的良苦用心，对不起。
0: 三浦，高手过招比的是定力
3: 和内力，
0: 不伐而屈人之兵
3: 乃上上策也。

0: 你还是多研究研究这本书吧。在排兵布阵、运筹帷幄的兵法里，中国人可能是我们的前辈和老师。
1: 你有枪？
2: 啊，防身。
1: 哪儿来的？
2: 买的。
1: 买的？
2: 对啊，这年头只要你有钱，你啥都能买得来。你也知道的，我有钱。
1: 跟我走。
2: 上哪儿？
1: 问这么多干嘛？跟我走就是了。

0: 会的，把这件拿给我看看。谢谢。转过去。
1: 干嘛？
0: 我让你

0: 转过去，你听不懂啊？
1: 哦。我跟你说不用啊，衣服我有。
0: 哎，你有是你的，我买是我的。我觉得这件挺合身的，颜色也不错。嗯，去试试。
1: 怎么穿啊？真不用。
0: 少啰嗦，换上。
1: 哎。

0: 挺好的，就他了。掌柜的，多少钱？
1: 请到那边付钱。
0: 好。
2: 哎，别闹啊！你掏啥钱？这钱我有。
0: 又想挨骂了是不是？这套衣服不许脱，旧的不要了，在这等我。
2: 哎。
1: 小伙子，你真有福气，你媳妇儿长得那么漂亮，还舍得花这么多钱给你买新衣服，我是想都不敢想啊。我看她虽然对你凶了点，但是俗话说得好，打是亲，骂是爱，你说对不对？
3: 这位是铁军，是我们站仅存的一名成员。哦，对了，铁军，这位就是重庆派来的莫特派员。
4: 你好，
3: 特派员好。胡志高有消息了。
4: 他在哪儿？快说。
0: 看什么看？有话直说。
2: 不瞒你说啊，我打记事起啊，就是过年的时候我妈给我买过两套新衣服，以后啊就再没人给我买过新衣服。
0: 所以穿上新衣服不自在了是不是？
2: 没错，不会走道烧得慌。
0: 你这个犊子真是个犊子。
2: 妈，你妈，这回我不怕你了。
0: 怎么了？
2: 爸是亲，妈是爱。
0: 你
2: 别瞪眼，不是我说的，刚才那个卖衣服掌柜叫我说的。
3: 胡志高这个王八蛋现在跟一个日本娘们儿住在小白楼。
4: 小白楼？
3: 嗯，那里曾经是大军阀张宗耀的私人官邸，由于那个楼是白色的，所以当地人都称它为小白楼。我们观察了一下，鬼子在那儿布置了一个小队的兵力，估计我们在小白楼下手可能性不大。
4: 赵宇，你不要拐弯抹角，直截了当行不行？
3: 特派员不要急，我这也是先把情况介绍得清楚一些嘛。
4: 好，你说。
3: 离小白楼不远有一家樱花茶道社，胡志高每天下午4点会准时出现在那儿喝茶闲聊。
4: 樱花茶道社？
3: 嗯，这个就是樱花茶道社4周的平面图。
2: 对了，你怎么知道我住哪儿？
0: 我想知道我就能知道。
2: 啊，我懂了，你当尾巴跟踪我。
0: 尾巴跟踪？这像是一个杀猪的屠夫能说出来的话吗？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2: 我可以告诉你，但不是现在。
0: 不愿意告诉我那就算了。

0: 长，您找我。
1: 去换身漂亮的衣服陪我出去一趟，去登门赔礼道歉，
0: 去方啸天那儿。
1: 知我者，纯子也。
0: 有那个必要吗？
1: 方啸天是个破案天才，更是我们不可缺少的人物。既然我得罪了人家，

0: 请铃木科长跟纯子副官出去吧，不要影响我此时关于的好心情。
1: 你头都没回，怎么就知道是我们两个？
0: 鼠有鼠道，蛇有蛇路，任何事物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特点。
2: 那我们的特点是什么？
0: 这再简单不过了，你们进任何人的家都可以不敲门，俨然自己就是这个家的主人。
3: 冯先生真是太会开玩笑了。
0: 是吗？你觉得我是开玩笑吗？

0: 挺干净啊，不像我那儿。
1: 你那儿怎么了？
0: 我那儿跟猪圈似的。
1: 喝吧，放了糖的。
0: 真甜呢。
1: 我什么都没放。啊？
0: 那也甜，也甜。

0: 铃木科长，纯子副官，你们还是请回吧。
1: 怎么说，你是不肯接受我的赔礼道歉了？
0: 我们志不同，道也不合，强扭的瓜也不会甜。我看还是算了吧。
2: 科长的面子，您总得给点吧。
0: 我给他面子，谁给我面子呀？再说了，面子多少钱一斤呢？
1: 我这么做的确有些不妥。
0: 仅仅是不妥吗？我坦率地跟你说，跟你们这么合作，早晚得把我打进去。
2: 您这么说好像有点过了吧。
0: 过？你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跟我说的。他说我开枪是给进网的鱼通风报信，还说我毁了他的锦囊妙计。他的锦囊妙计就是在考验和试探我。我这不是人家打了我左脸，我又把右脸贴上去了吗？我方啸天是个知道好歹的人，我又何必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呢？
3: 这位是你妈妈吧？
4: 嗯。
3: 你妈妈也是变戏法的？
4: 我妈曾经也是上海滩风云一时的魔术师。
3: 是吗？哎，我跟你说啊，我可喜欢看变戏法了。哎，就那么个袋子，一会儿掏出一只鸡，一会儿掏出一只鸭，一会儿又掏出这个，这老掏不完。哎，你妈是不是也在这儿？
4: 我妈她
3: 怎么了？我是不是不该问？
4: 跟你没关系。
3: 那你这是怎么了？
4: 我妈妈已经死了。
3: 对不住啊，你能告诉我你妈妈是怎么死的吗？

0: 喂，铃木科长，您的电话。
1: 好，谁把电话打到这儿来？喂，我是铃木。什么？你说什么？胡志高遭不明分子枪击负伤了。
2: 我已经把他送到医院抢救。
1: 哪家医院？
2: 陆军医院。
1: 陆军医院，知道了。

0: 我说胡祖宗，你可算回来了你。
1: 怎么了？
2: 出大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3: 怨我怨我，这次全怨我。我怎么就没有一枪让那个王八蛋去见阎王呢？
4: 胡志高这个王八蛋，跟日本人现在肯定都成了惊弓之鸟。如果以后再想找到他，那可就困难了。
3: 就算有天大的困难，我也绝不放过他。有人来了。
1: 我们得分头走，以后有事情我会主动联络您的。
3: 好，
1: 以前那个联络点不能用了，以后有急事可以上四号联络点。
3: 四号联络点在哪？
1: 智仁街亨利钟表店。
3: 亨利钟表店，我记住。
2: 真的？姓胡那小子见阎王去了？
0: 没有，听说那子弹就打他肩膀上了。
2: 没意思，真他妈没意思。幸福那小子死了我才高兴呢。
0: 我说你就别磨蹭了，林务科长来电话让你去案发现场一趟呢。

0: 你们俩谁先说啊？
1: 我先说，我先说。
0: 讲。
1: 根据现场勘查，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刺客的射击水平很一般，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杀手而已。
0: 根据
1: 射击的位置距胡志高倒地的位置也不过20米开外，这子弹却打在他的左肩上，这距离换成是我早打他脑袋上了。
0: 神探先生，
2: 我的看法恰恰与陈队长相反，这个射击者是个神枪手。
1: 神枪手？那你说说你的根据。

0: 死搏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

0: 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4: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5: 走
3: 走。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6: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2: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
7: 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8: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
7: 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四点：一，永视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二，永视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十大品牌；三，永视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四，那第四点就更牛了，永视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1: 故事从这里开始。
12: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3: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4: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5: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2: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通州第4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是不是死了？班长，醒醒啊！班长，班长！
1: 山师傅，救我！
2: 单忠祥犹豫了，这个求他救命的是一个日本人，是霸占自己国家、杀害自己同胞的日本人，但是他又是自己的工友，平日里对自己不错，兴许他在日本也和自己一样有一个慈祥的老母亲。中国人不是个见死不救的民族，小时候母亲告诉自己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话萦绕在他的脑子里。
3: 咱们的人呢？
0: 就咱们仨了，剩下的都跑抗联那边去了。
4: 帅哥，咱们怎么办？
1: 我家里还有老母亲，我得回去，你帮他
5: 求到我肩上，你们回不回去你们自己决定。来，
0: 别走，走了啊。
6: 妈，你给我尝一口呗。
7: 哎哎，好好。哟，哎呀，李大夫，你咋过来了？
8: 我买了个小鸡儿，炖了点粉条，想过来给大婶尝一尝。
9: 你也过来吃肉。
10: 啊，你也过来吃。李大夫，
7: 这馋猫，
10: 吃吧
7: 吃吧，给。李大夫，你看啊，我买的这勾帮的烧鸡，这是福满楼的趴猪脸儿，八道街的酱肉，还有熏大马哈鱼。来，一块尝尝呗。
8: 不对了，我先回去，炉上还有东西呢。
7: 哎，那你这鸡肉，
8: 婶儿
7: 啊，来。

0: 妮子，来，大口吃啊！这是你上一手手买的鸡肉，不用谢别人。妈，我不是怨钟祥啊，我这都过门了，他怎么能把照顾您的活儿交给一个外人呢？是闲货还是怎么着？
1: 兴许忙呗。
0: 以前的事儿，我闭着眼睛看不见，往后可不能总这样了。
2: 婚不婚，亲不亲，
1: 我家媳妇儿会吃醋了。嗯，买了那么多好吃的，赶过年了。
0: 您不能偏心眼啊，我得说说他。嗯，
1: 我说还不行吗？嗯。
3: 就我的跟我们班长的，

0: 有枪。
1: 这不是我的，这枪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这我们班长渡边众人的，渡边众人的，他是日本人，是他的。班长，你快醒醒！班长，你快醒醒吧！班长，你跟他说，那东西是你的，那东西。
2: 我在说，出口口看的，我在那被羞死。

0: 哎，我箱子，
1: 那个箱子是我的，他都拿了一路了，给我吧。等等，山师傅，到这儿你就放心吧，赶快回去看看你妈妈。
0: 不能啊，班长，我不能扔下你不管，我不放心呀，班长。
2: 要不啊，咱的小脸该皴了啊！
3: 妮子，今天给夏奶奶唱什么戏啊？
4: 沐英贵。
3: 你瞧你这笨脑子，还沐英贵呢？夏奶奶说了，是穆桂英大破天门阵。
4: 谁说穆英贵了？我说的是穆桂英。
3: 你刚才还说穆英贵呢，你现在就不承认了。好了。好了，我要去吧啊！好了。
5: 哎，二哥，哎，

0: 哎，媳妇儿，哎，媳妇儿，哎，你那脖子上怎么这么大一块青的呀？
1: 江尚军来了几个日本鬼子当顾问，这几个人啊可牲口了，连老板都不敢给他们上菜，我们这些当侍者的更甭提了。
2: 这帮日本鬼子啊，真他妈不是东西。干脆这样，把活辞了，回家，受那憋屈呢。我拉洋车，能让你们娘俩喝上稀的。
1: 你们这帮老爷们儿就寻思眼不前那点事儿，这眼瞅着妮子就快上小学了，学费啊，连个影都没有。
2: 我这不是担心你被日本鬼子欺负吗？都他妈不是人！你啊，老在他们面前转悠，我怕哪天整出点什么事儿来。
1: 这就是命呗，国家四等公民的命。
2: 什么事儿啊？别把人逼急眼了，逼急了，羊也会咬人。那我走了。
3: 慢点啊！哎。

0: 姐夫儿媳妇儿，值什么班啊？
1: 下城去。
2: 二是他媳妇儿，你知不知道啊？你家小妮子这两天都快成精了，翻过来调过去，花木兰呀、穆桂英的，那小嗓子贼亮，将来兴许能唱戏呢。
1: 唱啥戏呀、啊？每天啊，连肚子都填不饱，还有心思唱戏？穷欢乐吧，要不这日子有啥过头？为了孩子，熬呗，能熬到哪天算哪天。要是哪天真熬不下去了，俩眼一闭，嘎嘣死了，也就算了。
3: 婶儿，婶儿，放心吧，朱祥大哥回来了。
4: 啊，朱祥回来了？哎，好好好，没啥事儿吧？
3: 啥事儿都没有，刚才下摩托车摔了一下，我还以为伤着了，是腿坐麻了，没事了。
1: 那回来了咋还不回家呀？
3: 我让他回来他不走，说要陪他们班长。婶儿，我先回去了，还得上班呢啊，走了。
1: 奇怪了，自己不回来还人传话。
5: 这李大夫啊，班上那么忙，大老远的还跑回来给咱们送个信儿，心眼真好。
1: 妈，这次钟祥可是变了啊，回来也不说到这先点个卯，以前可从来不这样。
5: 兴许是忙呗。
1: 忙？啥事儿有妈重要啊？你说会不会那李大夫勾搭他呀？
5: 哎呀，你怎么这么想啊？
1: 行，我得瞧瞧去。
6: 在我住院期间，车间里的工作交给单忠祥代管。
7: 把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交给一个满洲人，可以吗？
6: 这次扎兰屯遇到抗联的袭击，满铁抢修队28人，死的死，跑的跑，只有单忠祥冒死把我救回来，这一点就会说明他的忠诚。对我们大日本的友好，这是我见过的一心一德最好的典范。他这个人有技术，道德好，不但要用，而且要重用。

0: 那个李大夫上班去了，我刚才看到他回来又出去了。
1: 我不着急，老单家那郝美华在吧？
0: 郝美华呀，没看着，没看着。
1: 让开。

0: 所有人都对单忠祥的忠心没有丝毫怀疑。其实单忠祥留下来的真正目的是藏在渡边中人床下工具箱里的那只捡来的手枪。
1: 我那会儿听人说，渡边住院期间车间的生产全部由你委托代理负责了。
2: 我就是一工人，哪能弄得了那么大事儿啊？
1: 你快进去吧，林班长叫你了。
3: 哟，单师傅，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2: 班长，哎，好点了吗？
3: 好多了，没事，没伤着骨头，皮外伤。
2: 刘班长，那你这得多睡觉才行。
3: 这到了医院，晚上精神，想睡睡不着了。来，你坐坐坐坐坐。哎呀，
4: 我这个在医院期间啊，车间里的事儿呢，你就帮我盯一下啊。哎，别推辞啊，我都已经跟他们交代了。
2: 哎呀，班长，我哪有您的能耐呀、啊？

0: 就帮我盯几天，过几天我就出去了，啊，还有，你还在学不学吗？招几个新手，把那个空的岗位填上人。
1: 哎呀，这人都散了，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呀。
0: 那就按失踪处理吧。因为满铁对老职工还有一个赔偿的问题，要是家属找上门来，你就帮我先记一下，我出去以后再说。
1: 行，好。班长，我看你还是睡一会儿吧。
0: 柴师傅，你们有句老话叫大恩不言谢，你对我的救命之恩，我渡边纵人永生难忘。
1: 哎呀，你可千万别那么说了。那个啥，我给你打点水，帮你擦擦脸吧。

0: 来吧。你这儿有没有能让人睡觉的药啊？
1: 不用，您班长现在还用不着，等到他晚上不睡的时候再说。
0: 你不能现在给他开点药，让他睡吗？
1: 为什么让他现在睡觉了？
0: 他要睡觉了，我不就可以回家了吗？
1: 你现在就可以回家呀？
0: 那多不好意思，人不说了吗？这好事得干到底呀！
1: 哎呀，我带你医院了，你就没事了。山大哥，您去忙活你们班长了，你没事吧？
0: 好像没事。
1: 你别好像呀，那我给你看看。什么没事儿啊？去把衣服脱了。

0: 还说没事呢，这几块伤还是不处置，这化脓的。把裤子脱了。啥？脱裤子？脱。你不脱裤子，我知道伤到没有？哎，你好，请问一下，有个叫李景新的大夫在哪个房间？
1: 哦，在那个屋。
0: 哦，谢谢。
1: 脱啊！

0: 对，慢点，轻点疼。
1: 哎呀呀呀，这轻点。
2: 干什么呀？还没弄完呢，脱下来啊！走，你穿我男人裤子干什么？啊，美华！
3: 美华！
4: 美华！
3: 美华！
4: 美华！你听我，别着急。

0: 出什么事儿了？
1: 班长，我老婆发疯了。

0: 谁欺负你了？没事，你别管，是他们误会了。你说你这鞋这咋就那么大呢？你让他们进。连你妈你都不要了？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单成 不是，是人家李大夫给我上药的。你编的，你就编的你！我亲眼看见的还能是假吗？你都亲眼看见的还能是假吗？
1: 上什么家里的？有话好好说啊！
2: 哥，
3: 你是按治安条例严加肃缓的人，没经过同意，谁让你来这儿的？
2: 我哥是被冤枉的。
0: 龙大侠现在已经出来了，我哥的事情就应该被翻案。凭什么不让我出门？我告诉你，你哥哥的案子是高等法院判的，不是你想翻案就能翻案的。我告诉你，郝美华，只要你哥哥的案子一天不改判，你就必须老老实实的接受诉讼，不许乱说乱动。
1: 李警官。
3: 这纯粹是我们的家事儿，那个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0: 什么家事儿？他竟然敢离开院子，跑到医院来闹事儿，竟然敢跟我姐动手！
1: 你姐和我男人搞破鞋？哎呀，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你非得让全院的人都罚钱了？
3: 你干什么呀你啊？凭什么拿手铐铐人家？我们的事不用你管，赶快给打开！
0: 什么你们的事儿啊？我在执行公务，姐。
3: 你别烦我啊！警官，别闹了，这是我的病房，还有病人呢。请你们都出去好不好？
0: 走，跟我回警署。
1: 哎，那个李警官，李警官，你给我个面子行不行？那个，饶了我们家美华这回吧。
0: 单师傅，虽然上次刘警官有话。 但是啊，公事公私事私，我不能假公济私，对吧？我必须把他带回去，公事公办。
4: 李警官，我求求你了，你饶了他吧。
0: 走，
1: 李警官，李警官，求你了。
4: 李警官，你停一下。
5: 我是。 满铁机电组的渡边宗人，今天的事情全因我而起。我想请李警官就不要再追究下去，他们家里的事情就让他们自己解决，你看可以吗？您啊，虽然是满铁的人，但是啊，我们警署有警署办事的规矩。
4: 郝美华是违反了治安令，私自外出的，并且还跑到公共场所闹事儿，理应我们把他带回警署做笔录。因为涉及到了治安条例，所以还请您多包涵。李警官忠于职守，这点我很清楚。但是你们警察署的那些规矩，我不清楚。不过。 我可以找一个我的同学和老乡去了解。我叫宪兵队队长沟口健二，给你去个电话，问问，总可以吧？

0: 如果这件事啊，要惊动到宪兵队长沟口京二先生，那我看就不必了。这件事啊，说起来也是单师傅的家事儿，是吧？再加上单师傅这次又救了您的命，理应特殊对待吧？啊，郝卫华。
1: 谢谢啊，谢谢李警官。杜边先生，为了防止新的不愉快，我就把郝美华呀亲自送回他们家去。您没什么意见吧？<笑>好，李警官分内的事情，我们外人不便干涉。请。
0: 干嘛呀？站那别动啊！一步都不许挪。
2: 干什么呀？你也对人家那么凶，都在一个院住着。
3: 姐，你真是贱皮子哎！他把你头发都扯下来这么多，你还给他和稀泥？
2: 行了，你别说了。我告诉你啊，这事儿你可不能又捅到你井水去。要是这院子里再有人发钱，我可真没脸在这住了。
3: 单师傅，你要走了？
4: 没事。
3: 刚才床底下的事我拧了一下。
4: 单师傅，回家吧，我在这里有人照顾，你不用担心。
5: 锻炼的事儿，还要你帮忙。那我就回去了。那小子真是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快回去吧，等我腿好了以后，我去看望你妈。我亲眼看见的，男儿都把裤子给脱了，我进去的时候，朱家看见我，他就往上拽。
6: 李大夫背着我的一个劲儿一个劲儿给他往下拉，
5: 你的裤子都脱了，还能干出什么好事儿啊？不哭不哭啊，你放心，妈一定给你做主。那钟祥现在在哪儿呢？
6: 我回来的时候在医院陪的那日本组长。
5: 瞧这个钟祥也真是的，不回家陪着那日本鬼子干什么呢？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做错什么事儿了？你给妈下跪了。
1: 儿子好几天没有伺候妈了，这刚回来也没有及时的通知您，让您担心了。儿子不孝，应该下跪，但确实有事儿离不了，还请妈别生气。
0: 去那屋给你媳妇跪着去。
1: 我没做什么对不起她的事儿，凭啥给她跪着？
0: 你还干嘛撒谎呢？人家都亲眼看见了，啊！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
1: 妈，没那么回事儿。
0: 你还嘴硬？我问你，一男一女的关在那屋里，啊，连裤子都脱了，还能干什么？你媳妇儿回来都跟妈说了。
1: 妈，真没那么回事儿，你让我慢慢跟你说。
2: 风尘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5: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6: 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桃酥 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地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三天两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9: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

0: 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秦腔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1: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2: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13: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1: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5: 今天啊，就是要替美华做做主。去，把那屋跪着去。多少年了，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拧。
16: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15: 我没跟你提过吗？你说你怕将来拐带了人家，那你就别这样了，藕断丝连的，亲不亲，浑不浑的，连我这当妈的都不知道你这心眼里头藏的是。

0: 1899。
1: 妈，您别着急，您听我慢慢跟您说。
2: 瞧瞧这家里过的是什么日子，三天两头的，左一出右一出的。

他想让他们班长多睡一会儿，就到我这儿来取安眠药，是我提出来要给他检查一下的，发现他后背伤了好几处，虽然不严重吧，可是如果不马上处置的话，很快就会化脓的。后来又发现他腰以下部位也崩坏了好几块，我正给他上药呢，美华就闯进屋了。婶儿，你说我和钟祥哪儿做的不对啊？你把衣服脱了，给你妈看看。

0: 快起来吧，这么大个人了，让孩子们看见多不好。
1: 这是我们家的规矩，我妈不发还不行。
0: 婶儿，您就发个话，让钟祥起来吧。
2: 这事儿啊，还得跟梅花说清楚，要不他就说我偏向儿子了，让他先跪着。
0: 如果非让钟祥下跪，那我陪着他。
3: 哎呀，这可不行，这可不行！李大夫，怎么能让你下跪了？快起来，快起来！
4: 哟，你这是弄的哪一出啊？还给老太太跪下了？什么意思啊？成亲派堂啊？
0: 郝美花，我跟你这种活人说不清楚。
5: 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你那么讲道理，你能说得清楚吗？
0: 你烧高香去吧你！你嫁了这么一个男人，你还得了便宜卖了乖了你？
5: 我得什么便宜了？你要稀罕你明说呀，我允给你。我告诉你，少干那背地里偷鸡摸狗的事儿。
1: 啊，你让我起来吧。
2: 跪着。美华呀，不许跟人家那么说话。李大夫是咱们家的亲，咱们应该里外有别。
5: 还且呢，把我成正宫娘娘了。
2: 李大夫啊，你能不能先回家吧？咱们有话往后再说。
0: 你要是不让钟祥起来，我就不走。
2: 起来。

0: 对，这张通报可是关于我们警署的。
1: 那不是宪兵队的情况会变吗？
2: 怎么也关照我们警署了？
0: 这是一个礼拜前玉泰街路口晚上宪兵化妆的杨车夫拉过一个跨枪的警察，该警察

0: 中国人送去坐车，酒醉跨枪极易丢失，特通报各部要严查杜绝。
1: 这宪兵队的便衣什么时候才上去了？
0: 自从那个荆棘被刺杀以后，除了我们排查抓人外，按照赖川司令官的命令，便衣队、宪兵队全部上岗，每个晚上每条街道都有宪兵。前几天太忙了，我忘了告诉你，
1: 一个礼拜以前，我怎么觉得这事跟我也有点关系？
0: 嗯？难道坐车的是你吗？
1: 是这样，一个星期以前，李景奎请我到他姐姐家吃饭。那么他姐姐家就住在离裕泰街路口不远的地方。吃完了饭以后，我就是先骑自行车走了，后边坐人力车的不会是李景奎吧？
0: 去，把李景奎给我叫来。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咱还是先调查调查再说吧。
0: 快去，赖川司令官现在已经盯上我们经手了，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出一点差错。
2: 不行啊，就那个技术把你们两个都招到我那儿去，你也别拉洋车了，这样收入稳定一点。
3: 那当然好啊，拉洋车饥一顿饱一顿的，又挣不了多少钱。
4: 我这套号的呀，政审能合格吗？到派出所一查呀，那还不全路兜了。
2: 不行，找人开个证明呗。
4: 警察那帮孙子那黑着呢，那得花多少钱呢？
5: 这种证明就是花钱，他们也不会给黑旗开。
2: 找找那刘警官，我看那人还行。
6: 妈，你咋还没睡着啊？
7: 仲祥啊，我呀就琢磨着这事儿，我纳闷儿，你怎么会救日本人呢？
2: 当时他看着我，求我救他的命。你说我咋能见死不救呢？

0: 啊，
1: 姐，这么晚了，你咋还没睡呢？
2: 心烦，睡不着，出来溜达溜达。
1: 哦，
2: 你才回来啊？没去接你媳妇？
1: 哎，他妈的，别提了，我到了他们西餐厅，

0: 说是今天天傍黑时，从江上来了几个日本海军，说是江上巡逻队的，把他给带走了，到现在还不见人影呢。
1: 那你没去港务局找找？
0: 找了，江边我都找了一大半了，再往前走，这小日本的岗哨就不让过了呀。

0: 儿子，你看看那个是不是你媳妇儿？
1: 啊！媳妇儿，咋了，媳妇儿？你说话呀！你别让我着急，你快说话，咋的啦？媳妇儿，你是不是让那些日本给祸害了？

0: 怎么了这是？慧心，出什么事了？
1: 儿子，姐夫回来了，快出来！儿子，
0: 怎么回事啊，美华？
2: 姐夫，我媳妇她走了。
0: 人不是好好的吗？
3: 昨天儿子媳妇被几个日本兵给祸害了。今天儿子去拉车以后，他自己在家就上吊了。等妮子晌午醒的时候，发现人身体都凉了。
2: 恨他，结海深仇。我要找小鬼子，让他们给我媳妇偿命。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有的话咱们以后再说啊。弟妹的后事早办。
2: 我要给他们一个好棺材，没钱的，咱穷了。
3: 我跑了好几家棺材铺。大伙凑上的钱还是不够买一口说得过去的棺材。
0: 弟妹走得有骨气，咱不能让她走那么寒酸。送弟妹的钱我出。
4: 媳妇儿，

0: 钟祥啊，二子家那丧事是不是你花的钱呢？
1: 妈呀，看我这两天忙的也忘了跟您说一声了。你说他们家哪有钱呀？这儿子媳妇走得那么刚强，活着的时候没过着一天好日子，这走得太寒碜了，咱们活着的人这心里也难受啊。再一个，这院里面也就我挣钱多点，你说我不掏谁掏啊？
0: 你拿得对，妈不是心疼钱，妈都觉得这事儿啊你办得好，比你带红花啊拿奖金呢都光彩，妈高兴。谁呀、啊？三更半夜的，看一看。
1: 出去看看。
0: 啊，哦，我爸正是来接妮子的，那妮子刚才。

0: 二子，你妮子睡了，你等我一会儿，我把她衣服穿好，给你抱出来啊。
1: 哎，姐夫，先别抱妮子，我找你的花手。

0: 我要走了。
1: 走？去哪儿去？
0: 我要上山去当康烈。
1: 我这在段里都帮你报了名了，
0: 我媳妇这一走，我想了好几天，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总不能连个女人都不如吧。即使满铁待遇不错，我也不能再给日本人干一丁点活，我不能对不起我媳妇儿啊，我也不想再在这个市里过这种牛马不如没有人尊严的日子。我要上山当康烈，早一天把小鬼子赶到海里去。
1: 兄弟，姐夫在你面前无话可说，可那妮子咋办呢？山上刮风下雨的，孩子扛不住啊。
0: 其实姐夫，妮子不是我亲生闺女，她是我媳妇儿从九仙沟捡来的孩子。我把实话告诉你，这是因为我怕我走了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将来对孩子得有个交代。
1: 不会有事的，
0: 我不能让孩子跟我上山遭罪。姐夫，你能把妮子收留了吗？这孩子可怜呐，我怕我万一回不来，你能把孩子当亲生闺女养吗？要这样，我也就无牵无挂，上山和小鬼子拼了。
1: 你那家咋整啊？
0: 没家了，房子是租的，我要不交房租，他们就收回去了。洋车我让黑漆替我卖了，我媳妇这一走，这家散了。姐夫，我替妮子给你跪下，你把妮子收养了。
2: 儿子，你快起来，儿子。
1: 兄弟，你听我说，姐夫真羡慕你，可以一走上山，干男人该干的事儿。你放心，妮子我会好好把她养大。咱俩都是妮子的爹，如果山中仙在一天，绝不委屈孩子。这样，你在这等我，我把妮子抱下来，你爷俩最后再亲一晚上啊。
0: 姐夫，就不抱妮子了，我今天晚上有事。
1: 咋了？不想跟妮子再亲亲了？
0: 我怎么能不想再亲亲她呢？啊，我好歹给他当了这么多年的爹，就是小猫小狗他也有感情啊，更何况他是我闺女，我怀里抱他的闺女。
1: 兄弟，那你这是为啥呀？
0: 今天晚上我要去码头，放火烧了江上巡逻队的油库，多烧死他几个小鬼子，给妮子他妈报仇。
1: 要我跟你一块去？
0: 不了，我有很多哥们儿帮我。
1: 你别骗我了，我知道你哪有什么朋友帮你。
0: 我刚好遇见原来我们屯子里的几个哥们儿，他们是从山上下

0: 走了，上哪儿了？
1: 他今天晚上要去烧江河巡逻队的油库，烧完就上山去当抗联。
0: 儿子兄弟是好样儿，这才像个爷们儿。媳妇儿没白死。谁像你啊？
1: 他临走的时候把妮子交给我了，说从明天起妮子就是咱们家的孩子。
0: 什么明天？现在就是了。你要是怕沾包，怕是有人来查，我一个人带着。啥意思啊？连句话都没有。
1: 他已经答应儿子，给我上胸前一天，绝不委屈孩子。
0: 行了行了，三更半夜的，别这屋那屋的窜了。把我折腾醒了不够啊，还到那屋折腾你妈去，在妮子旁边将就一宿吧。

0: 快说说，有什么情况？
1: 情况是这样的，我带着我们的人去了马路以后，我就没让他们进现场。大火是由马路的油桶引起的，我看很多油桶上都有狮子宝刨的痕迹，一定是人为造成的。大火蔓延到了地堡，引爆了地堡里边的弹药库，又烧着了船坞，把船坞里边正在维修的两艘巡逻艇完全给报废了。
0: 那死人了吗？
1: 宪兵队的人说死了有十几个吧，都是帝国的海军。
0: 宪兵队的人跟你说什么了没有？
1: 宪兵队是这样说的，希望我们能够协助他们勘察。那我跟他说了，如果这件事发现了是一号案犯留下的布条，那么这个案子才属于我们负责。如果没有的话，那一定是遭到了抗联的袭击，那应该属于宪兵队来负责。我们警署再介入的话，那就太不合适了。
0: 那在现场发现一号案犯留下的布条了没？
1: 反正到我走之前是没有发现。我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不太像一号案犯干的。
0: 你做得太好了。如果现在这个时候把这个案子归到我们警署，那非得把我们压垮不可。
1: 但是有一点，宪兵队有可能为此会对我们警署有意见了。
0: 不怕，如果这方面出现了问题，我去定。
2: 散了啊！钟强上班去了，从扎篮屯

0: 回来啊，这人啊跟变了个人似的，积极着呢。去到外屋洗手。
1: 你先吃。
0: 不想让我跟你说，从今儿起啊，妮子就住在咱家了。
2: 他爹呢？
0: 走了，上山了。
2: 哟，二子可真有骨气啊。嗯，以后啊，咱们就好好的对这妮子吧。来来，上来，手洗好了，用妮子了没有？
3: 你看你看你多白，搓出好多小泡泡来了。
2: 哎呀，真乖啊。
0: 嗯，是个承包米面的底子。吃吗？
2: 哦，怎么了？
0: 你怎么了？啊？

0: 吃饭，吃饭，
1: 吃饭啊！
2: 不哭不哭，吃饭吧。嗯。
0: 贤俊，贤俊，
3: 儿子，今儿头上不上学，我就陪你。

0: 哎，小梅花，掰块饼子给贤俊。贤俊，你妈上班去了？我妈先退休。哦，吃早了。去吧，慢点啊，别跑。
1: 梅华呀，先不忙着收拾，妈有点事儿想跟你说。妈，是说钟祥跟李大夫的事儿吧？
0: 瞧你这丫头，脑子真来得快。妈还没说呢，你就知道妈想说啥了。哎呀，
1: 昨天不是让钟祥过去睡了吗？
0: 妈就喜欢你啊，知错就改。 我可不是拿话劝你。昨个我看了钟祥那个后身上和他屁股蛋子上啊，破了那些地方都上了200。我看呐，那李大夫说那话倒是实情。你说啊，你看着那个时候啊，真赶上人家李大夫给钟祥上药，那上药还能搁在裤子上。
2: 啊，你说你不是冤枉他们了吗？钟祥啊，你冤枉他，踹他两脚我都不吱声。为啥呀？咱们自个儿家人哪有牙齿不碰舌头的？可是人家李大夫，他给咱们家又打针又看病的，你打人家了，说是还撸下点头发下来。
1: 这多不合适啊！还在人家上班那地儿。说完了。嗯。你就是让我跟他赔礼道歉呗。哎呀，
0: 正好李大夫在家休息。我说，你要不是过去，
1: 我就不难为情啊。我这脸皮也太厚了点儿。
0: 厚吗？哎，妈可不这么看。
1: 你要是能跟他知错就改，跟他道个歉呐，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行了行了，又给我戴高帽子。不是，
0: 梅花呀，妈呀，要跟你说话的时候也寻思了，这事儿对你是不是太难了点？可我又一想。 我媳妇儿是什么人呢？知书达理，聪明，有文化，那可不是一般人家的姑娘。我们老单家呀。

0: 也不知道是修了多少辈子的福，才让这金凤凰落到我们家了。
1: 一想到这儿啊，
2: 我说话就有底气了。
3: 行了行了，咱娘俩呀、就是心贴心。我去，等我回来收拾啊。

因为事儿是我做的，我妈就是不让我来，我也觉得挺对不住你的。你比我大两岁吧，以后就当是我姐吧，别跟我一般见识，别往心里去啊。

0: 就不生气啊。
1: 哎，进来。哟，单师傅来了。
2: 哎。
1: 嘿嘿，那么客气干什么？
2: 看你这脸色都好多了
1: 啊。好多了，好多了。
2: 哎，对，
3: 来来，坐坐坐坐。
2: 啊，那个，这是昨天段里给咱下的任务，活都干完了。那啥，那个，我是从那个机电所呀，请了一些熟练的工人，反正机建付费。另外，招工的事儿啊，正在进行。等有眉目了以后，我再跟你汇报。
1: 你就放手干吧，不用天天跟我汇报啊。我们都已经是出生入死的朋友了。
2: 哎呦，班长，那是您福大命大，
1: 那是靠你。
4: 风
5: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宝和。
6: 大家好，我是胖浩。
7: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5: 嗯，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7: 嗯，
6: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5: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嗯，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7: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
6: 嗯，
7: 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
6: 嗯，
7: 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5: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7: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8: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6: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5: 嗯，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6: 确实
5: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7: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
5: 嗯，
7: 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的，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
5: 嗯，
7: 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5: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6: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5: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7: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
5: 嗯，
7: 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5: 是的，
7: 对不对？
5: 嗯，
7: 对，
5: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7: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5: 嗯，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7: 嗯，
5: 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6: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7: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 排、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5: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7: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顶。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5: 哦，
7: 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呢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排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顶。对，
6: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
7: 对对对对。
5: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7: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6: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7: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6: 哦，
7: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你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6: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5: 那可真太坑了。
7: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

0: 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句式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呢。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灌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是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
1: 精
3: 心。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至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式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6: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5: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6: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

0: 年还是十年，当场体验，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早要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4: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3: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4: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5: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今天靠你们俩。
6: 清华洗净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4: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5: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1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7: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4: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8: 你就放手干吧，不用天天跟我汇报啊，我们都已经是出生入死的朋友了。
19: 哎呦，班长，那是您福大命大。
18: 那是靠你。家里情况怎么样？
19: 都过去了，女人嘛，就是风一阵子雨一阵子的。
9: 这场大火对日本人的打击很大，有两艘巡雷艇都已经被烧毁了。他们到汤原扫荡的计划也已经推迟了。
14: 这是

0: 说明一件事儿：反抗日本侵略者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事情。
1: 但是这个案子是由宪兵队接过去的，到底是谁放的火，到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
0: 这个人已经上山了，就在五军一师，因为他对市里情况非常了解，就是本市人，所以组织上打算让他当你的交通员。
1: 那你呢？
0: 我可能去陕西，现在和延安的联系太不通畅了，所有的信件都得通过工厂国际转，所以组织上打算和延安直接取得联系。
1: 那怎么说？你很快就要走了？
0: 还没有最后定，你放心，走之前我会把所有的关系给你介绍的。
2: 我查的怎么样？
3: 司令官的情绪很有长进。
2: 上次让你们查那个醉酒警察事情查的怎么样？
3: 宪兵队查的人应该是我们警署的，但具体还没有落实。

0: 这是材料后面的第二页，宪兵队便衣反应，他没有回警署，而是直接去了郝家公馆。这么详实的情报，你们难道还查不出结果吗？
1: 因为您当时没有把第二页给我们看，如果我们看到了，就会知道是谁了。现在你可以告诉我是谁了吧？
0: 应该是警署的李景奎。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啊？这个警察对帝国的事业还是很重信的，如果对他处理不当，会在警署引起很多猜疑，会动摇和打击其他警察的情绪。你的理由总是很多。
2: 起码你要保障，他不会把枪丢了。回去以后，我可以脚踏的枪，但是我想给司令官阁下说的是，是不是因为港口大火的事情，宪兵队对我们警署有不正确的看法，所以在司令官面前故意找我们警署的茬儿？
0: 算了。 这话就不要说了。你们都是我手里的老虎，现在就要看哪一只虎先把羊叼回来。特别是你们警署，什么时候能把一号案犯给我抓到？

0: 听我唱。
1: 吐露不芬芳，
0: 怎么这是？芬芳，
2: 你跑调啊？

阿彪啊，给我出来！

0: 真是不知好歹啊！奶奶，奶奶，有人在我婶子。啊，谁呀？谁在我们家门口打人呢？啊！妈，你别管。
1: 上次你在满铁院闹事儿还没完，现在又在这唱劲歌，明白吗？我不明白。
0: 你不明白？你刚才唱的什么歌？
1: 五月的风，
0: 五月的风，经常知不知道？
1: 我不知道。你们派出所把我关在这院子里，不让我出去。我怎么知道哪首歌是进唱不进？还狡辩！我看你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0: 哎，
1: 快！
0: 你干什么呀？你跑这来耍什么玩意儿？
1: 上次在医院的事，我就跟他扛下来了，我没让派出所把你们大院的钱。
2: 这娘们儿死心不改，又在这唱劲歌。什么劲歌啊？进什么歌啊？人家在自己家里唱歌，关你什么事儿啊？啊！五月
0: 的风早就明明进唱了。
2: 进！快点！进去！快点！用椅子搓一搓才能洗干净。
0: 哎呀！

0: 听听，你听听，这家伙还不死，还哼着五月的风呢。
1: 你干嘛去啊你？别给我添乱了，快点。

0: 曲歌词不让唱，那人家哼哼哼调也不响。我说你们是不是也太霸道了？
1: 姐，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呀。
0: 我就说了，你能把我怎么着？有本事你掏枪啊你！
1: 我的枪已经被缴了。
0: 就你整天这么嘚瑟，你早晚把命也给搭上。
1: 我嘚瑟了吗？我那是建功立业。
0: 哎呀，行，还建功立业呢？我真不知道你每天脑子里都想的啥，你就弄不明白了你啊，李景坤。
1: 谁说我不明白？今天我就明白一件事儿。警察说听宪兵队的，他妈的，瞧我的枪！哪天老子还真不伺候了，找个机会去宪兵队，老子也弄个宪捕当当。
0: 你就作吧你啊，哪天把命也搭上了。
2: 是你啊，刘警官，什么事儿？没啥事儿，我这个去那个铁路医院看我们班长，正好顺道经过这儿就过来看看你。
3: 你瞎编吧。
2: 主要是那啥，你不是有一阵没去我们家了吗？我妈天天念叨你，过来让我过来看看你，都挺好吧？
3: 跟我套近乎是不是？
2: 没有，是真的真的。
4: 你救那个日本人就是你们班长吧？
2: 啊，对，是。这事你也知道，
4: 满铁的小报不是就已经登了吗？什么一家人啊，生死相救啊，写了一大篇文章。
2: 有的这人呢，这总不能见死不救啊。
4: 这可不像你说的话。说吧，到底有什么事儿？
2: 哦，是这样的，那个上回我们不是去扎兰屯吗？我们抢修大队的人全都跑光了，这得重新招一些人手。但有的人呢，他政审的时候他需要派出所出那个证明。

0: 给谁出证明啊？
1: 黑七，叫黑七。
0: 黑七，是不是就是上次劫你道、抢你钱的那个人？
1: 不是，不是。

0: い揺さばりなし平口が上子はやてと淵狩りが色物まん巣立ちの乗り継げを魔を咲く
1: おのこらは獣狩り川な砂取り
2: 乙女らは若な摘み魔子も狩り切り
0: 働かに心
3: 谁放的？谁放的？谁放的？
4: 不是我，是他。
3: 你放的吗？啊？你放的吗？
5: 放开！
3: 在祭拜天照大神的仪式上，竟然出现如此大不敬的事件，这是对天照大神极大的亵渎，也是对天照大神子孙的侮辱啊！解散！解散！
6: 你没事吧？
4: 你快说话呀！
6: 你家在哪？我送你回家吧。
4: 快说话呀！说话呀！
7: 手上怎么回事？那么多血，是不是跟人打架了呀？贤君，贤君，怎么回事啊？这哪儿弄那么多血呀？
8: 是不是跟人打架了呀？

0: 邻居呢？跟奶奶说出啥事儿了？打架了？
1: 不知道啊，在门洞里边蹲着，我一看就不对劲。贤俊，
2: 贤俊，贤俊，
3: 贤俊呢？你失学了都？
4: 贤俊。

0: 你看神俊怎么回事？这是
1: 神俊，
2: 杀人了！
1: 赶紧送医院吧。

0: 师傅，我跟你说，替死孩子啊，那个就是协和会的江会长。你说咱咋办呢？
1: 啥？咱咋办？咱能咋办呀？

0: 红医生，我今天刚去找刘警官，给你看的证明的事儿，还不知道人家给不给开呢。这档口就别惹事儿，你听到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
1: 反正啥事儿听你的呗。
0: 那孩子他家里人干啥的？
1: 听说在四中教体育的，还有个叔叔在道理武馆教点武把招。
0: 这事不算完，人家里人也不能干啊。
2: 我们要想把一号案犯从上百万人里头筛出来，必须要有我们自己的筛子。什么是我们自己的筛子？那就是要建立一个我们自己能够指挥的情报中心。我很欣赏一句话，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我们看都看不着，听都听不见，不要说一个龙大侠，就是十个龙大侠站在我们面前，恐怕我们也认不出来。下面由刘警长来说说我们这个筛子计划。
3: 我想刚才宋文太君说的话大家也都听见了，我本人来讲我是非常赞同这个计划的。具体的来说，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起，我们要在全市布控400个点来安置我们的线人，来监督居民的进出和个人的情况。不是，你们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了今天这个会不能请假和迟到吗？
4: 刚才协和会来了个电话，说他们那儿有两个人闹事儿，让我们去几个人处置一下。
2: 协和会的事情找我们警察署干什么？
3: 是踢死孩子的事吗？
4: 是是是，那孩子的父亲和叔叔找会长去了。
3: 是出事儿了吗？
4: 那倒没，不过就是怕出事儿，会长请求我们把人先关起来，我们已经把人带回来了。
2: 我们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放缓再说。
3: 谁让你们带回来的？
2: 啊，别什么事都往我们自己身上揽，我们这是警察署，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把一号案犯抓捕归案。
3: 不是，这个协和会现在也太过分了吧，对我们警署开始吆五喝六的了。抓回来人马上放了，明白了吗？
5: 是，
3: 赶紧放啊。坐下。筛子计划，你们现在要尽快的把认为能够成为我们线人的人他们的名单报上来，同时要到房管所去落实一下我们的线人能够居住的地方。这件事情做起来要快要利落，明白了吗？
6: 是。

0: 单忠祥很想拿这个恶贯满盈的协和会长试试自己刚得到的手枪，可是他现在连这个会长长什么模样还不知道。突然他想到了一个主意，
1: 咱们借用的工匠时间都快到了，咱们招工的事儿得抓紧了，不然晚了以后我怕耽误事儿。因为那些工人过来以后，他得先培训一培训才能用。
2: 单师傅，我相信你，你放手干。
1: 我是这么想的，我想以您的名义让段里开封信去协和会去联系联系，因为他们那儿介绍的人吧会可靠一些，这不省得以后麻烦吗？
2: 很好，那你尽快到协和会。
3: 找谁啊？
1: 我有公事找你们江会。
4: 我这有介绍信，给我这边。

0: 来江会长吗？门口有满铁的人要找你。好，
1: 什么事儿？关你什么事儿？
2: 那个，我跟他谈谈满铁招工的事儿。
0: 啊，他是在问那个满铁招工的事儿。

0: 这回啊，我们招的人还不多，还是个良好的开始。
1: 哎呀，你这一张嘴，我都怀疑我自己是不是满洲人。你这国语说的太地道了，一点是不是都听不出来、
0: 啊？我是中国人。
1: 我想起来了，你是那谁？谁呀？那个，嘿，前段时间我在报纸上看见你还救出过日本朋友的事儿。不行啊，绝对不能进来，不听话开枪了，没子弹，没子弹你到这干什么来了？啊？什么？闯进来了？他妈的！你说这警察署这么早放人，一帮干什么吃的？你说，哎，雇的这些玩意儿，到时候来站岗不给子弹，摆门口俩跟死人幌子似的。啊，对不起啊，我有点急事要处理。招工这事非常好，咱们改天再谈。我请你吃饭。
0: 好好，那你先忙，哎。
2: 要杀死我的弟弟，你究竟是不是人？

0: 这一刻，山中祥决定他要杀了江会长，为那个无辜的孩子，还有他的父亲和叔叔，也要让那些汉奸懂得杀人偿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血债必须要用血来偿还。
1: 真不上学了，那多可惜呀。
2: 我再也不想上学了。
1: 你不上学，那就是野孩子，长大了没出息。
2: 我宁可当野孩子，也不想上学了，说的都是日本话。
1: 啊，那可完了，你要成野孩子了，改名长大了，娶不着媳妇儿啊。
3: 金叔叔又出什么事儿了？
4: 这
5: 日子过的。
4: 姐，我姐夫下班了吗？
6: 还没有啊，又出啥事儿了？哎，
4: 他妈的，这日子逼的呀，让人没法过了。被踢死那孩子他爸爸和他叔叔，在协和会被打死之后，那孩子他妈在大桥边上上吊死了。
7: 哎呦，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4: 就刚才。我刚才刚从江边回来，老鼻子人了，全都看见了。
7: 那没人过去救啊？
4: 那铁桥多高啊，谁够得着啊？就是人一上去之后，那身子骨早就变凉了。
8: 你说儿子、老公、小叔子都走了，这女人还活在这世上有啥劲儿啊？
7: 哎呀，这世道
8: 不行，咱们得想个办法，要不然这老百姓的日子啊没个活。
7: 平头百姓有啥办法呀？
8: 把龙大侠请出来啊。
4: 姐，你认识龙大侠？
6: 我哪有那儿好命啊。
4: 那你上哪儿去找他去啊？
8: 我有办法把他请出来。
9: 金子，看金子。坐车呀，好，来坐车，来，辛苦啊！哎，好，坐住了啊！好，贤俊，你干什么呢？啊，贤俊，坐不坐车呀？
10: 快，上车！
9: 来，好嘞，走喽，小心脚啊！走喽，
10: 小心脚，别放在车轮底下。
9: 哎，来来，
10: 上来上来，慢点啊！
11: 叔叔，江边的事儿你知道啊？
10: 听说了。哎，你这别拿啊，你赶紧上楼去，去吧啊，去玩去，上楼去吧啊。
12: 那啥，你那个今天事儿啊，还得等那个警察署的证明，
10: 待会儿再找找刘警吧。
13: 想想现在的老百姓的日子，我真不想去满铁给日本人干活了。
12: 父亲，有很多事儿呢，你不能只看表面，得往远了看。你自己做个啥人，你自己心里清楚就行。
14: 嗯。飞七，我让你干的事儿你别忘了啊。哦。你家里没盐了，我让他在外面带二斤盐回来。
10: 你去。

0: 妈，
1: 哎，
0: 你们干啥呢？就那新闻会长啊。
2: 嗯，他呀，太饿了，他把人家孩子也踢死了，把他爸爸和叔叔也打死了，逼他妈也上吊了。你说我不咒他，咒谁呀？啊，咒死他！
0: 你知道的是这几条人命。您不知道他还背了多少条人命，
2: 那更得要咒他了，咒他断子绝孙，插枝，咒他断子绝孙。
0: 是灵吗？
2: 灵，咱们老家那老李，他们李家那个老爷，他欠了多少条人命啊？让人家一咒啊，他嘎嘣就死了。美华。咱家还有油吧？
3: 啊，
2: 这人啊，拿他下锅炸了，让他下地狱解恨。
3: 我教你啊，你回头啊，拿块红布包上，给他埋在协和会的大门口。
0: 嗯，啊，协和会的大门口那是大马路，往哪
2: 儿？哎，您上次说那协和会不就是原来老毛子银行那大楼吗？那门口不全是石头子儿吗？
0: 哎，那倒是。这我的妈呀，你这记性真好。
2: 你呀，就埋在这石头子儿底下，越近越好。
0: 行，妈，我知道了。你早点休息吧。
2: 哎哎哎，对对，
3: 接着捏。
2: 哎，
3: 我炸了去。
2: 哎，去。

0: 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0: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手四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

0: 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7: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4: 故事从这里开始。
15: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6: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17: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
18: 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9: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0: 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21: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2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23: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0: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你去哪儿了？旧情复发了。真行啊，山东小，我这一眼没瞅着你，这才多大股功夫啊，他真会耍空啊。
1: 别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
0: 还君子呢，你半夜三更的你出去干啥去了？别以为我不知道啊，那贤俊的孩子那刚吓着没两天，黑灯瞎火的，你不怕把人孩子再吓着啊？
1: 你这混账话还有完没完了呀你？
2: 你说啥呢？长本事了是吧？
0: 说谁混账话呢？我老爷们半夜三更的出去了，
2: 我咋不能问啊？
1: 那我媳妇半夜三更的背着我出去，我咋不问呢？
2: 我那是出去干正事儿去了。我老爷们要是有半点血性的话，也轮不上我出去。
0: 谁知道我命苦啊？啊！我要是个男的，我宁可像岳飞、文天祥，我死得轰轰烈烈，我也不像你这么低三下四的窝囊一辈子。
1: 行了行了，别把孩子吵醒了，睡吧睡。
2: 睡什么呀？你成天就知道吃睡上班，你还知道啥？
0: 这话怎么又岔过去了？你还没跟我说呢，你到底干啥去了？
1: 我能去哪儿啊？怕你出事儿找你去了呗。
2: 你跟我们出去了？
1: 嗯，跟到大门洞子底下就看不见你人影了。
2: 那你上哪儿找去了？
1: 沿江呗，不是刚有人跳江吗？不放心呢。
2: 假的，骗人！你对我还能那么上心？
1: 你说你咋就不知好歹呢？
2: 听见枪声了吗？
1: 枪声？没有啊，谁打枪了？

0: 对对对。
1: 刘局长，在那边发现的。
2: 这种小桶是老毛子用来装油漆的，现在老百姓家里都用它当尿桶，十有八家都用这个的。撕起来吧，
3: 清理干净。
0: 过来，哎，来来来，都给我撕了。

0: 刘警官，你说一号嫌犯他会出现吗？
1: 好像没那么简单吧。
0: 这个世界上复杂的事情往往都会很简单，这也许是上天赐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啊。

0: 江会长，那我们就这么说好了，这几天绝不加诸豪猛，谢谢你的配合。好了，再见。说好了，
1: 安帆不可能在协和会动手，在家里和上下班的路上，那都是安帆下手的地方。我们只要在这两点之间布置上我们的人，就可以确保万无一失了。我估计我们这张网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把这条大鱼捞上来。市民盼望着龙大侠早日为民除害，他怎么会不出现？不对，刚才你打电话中间好像说他们把门给撤了。
2: 是，他说第一次出事的时候兴安军派去的门卫好像没带子弹。
1: 怎么会这样？
2: 赖山司令官确实有过这样的命令，在没有战斗的时候兴安军是不配发子弹的。
1: 看来协和会议也不安全，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你现在带几个人马上把江会长保护起来。
2: 好吧，
1: 算了，我和你一起去。

0: 谁啊？
1: 哎呦，我怎么能忘呢？我知道，我知道。哎，怎么能让你请我呢？不是说好了我请你吗？啊，一刻钟，我准时下楼。好。

0: 哎呀，这一换衣服我认不出来你了。我一会儿带你去个好地方，日本料理。那个地方，日本娘们儿浪得很累。
1: 你等一下，我先送你个东西
0: 啊。什么意思？
2: 我妈说呀，咒你死了。

0: 山师傅，你看看怎么样啊？我现在已经可以下床了。
1: 你不能下床，现在我们那儿有句老话叫伤筋动骨一百天，你这么早下地会影响康复的。
2: 姐。

0: 姐，你太准了。
1: 什么事儿啊？
0: 杀了，协和会长让龙大侠给杀了。
1: 真的？在哪儿啊？
0: 就在协和会大门口，砰砰砰，几枪就给干掉了。
1: 那有人看到龙大侠了？
0: 好多人全都看见了。
2: 你给我说什么样的？
0: 长得能有这么高吧？
1: 这么高呢？
0: 全都看见了。
2: 还有呢？接着说。
0: 他穿了一件黑色的西装，戴一顶白呢子礼帽，手握双枪，左右开弓。
1: 真的？
0: 啊。还骑一个红色的屁驴子，把会长打倒之后一溜烟的就不见了。
1: 接着说啊。
0: 他们就说这些。
2: 他留胡子了吗？
0: 胡子连毛胡子能有这么长吗？
3: 姐，这个是我瞎编的，他没说胡子的事儿。
1: 我觉得吧，他应该留两撇小胡子，缠得特别干净整齐，很绅士的。
0: 我一听到这事儿之后，吓得我出一身冷汗。
1: 为啥呀？
0: 咱昨天晚上贴标语的时候，龙大侠肯定看着了，要不然动手怎么这么快呢？兴许啊，他就站在咱们身后。
1: 不会吧？
0: 你肯定跟龙大侠有点什么关系吧？
1: 你别瞎说，
2: 龙大侠咋会认识我呢？
0: 上次你供牌位的时候，他一出来就把金吉小队长给干掉了。这次你说你要找龙大侠，大字一写，天一亮，把协和会长给干死了。你说这天底下哪能有这么巧的事儿啊？
1: 难道龙大侠真的认识我？
4: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就更需要像善师傅你这样的典型，不能只看到现在社会上好像是大和民族在欺负你，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因为最终必须要融合，这样才会有前途。我呢，不太赞成有些人的做法，因为你们在历史上曾经就是我们日本人的老师，我们连文字都是跟你们学的，你们的恩惠对大和民族来说那是不言而喻。现在是轮到我们来帮助你们的时候。单师傅，坐。
5: 开门去，
6: 慢点啊！
7: 慢点，慢点。
6: 北的。
5: 金刚马锤。
8: 你们家的
9: 来，慢点啊，兄弟。
5: 这是我们家，你们不许进。这是我们家，你不许进。
9: 哎呀，你是谁家的小孩啊？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啊？
5: 这是我们家，你不许进。我让我爸爸回来打你们。
9: 房管处把房子已经分给我租了啊，让开小朋友啊，让开啊！
10: 起来，你别玩去，别耽误干活。
9: 这孩子闹啥？你哭了，妮子。停！别干了！你们哪儿的？
11: 你

0: 谁呀、
1: 啊？你们还不知道吧？她是龙胆侠的妹妹。哎呦
2: ！就问您的大名啊，我是按照派出所和房管处的吩咐，新搬到这儿的房客，我叫韩正义。我还希望您和邻居们能给些方便啊。这是我的介绍信。您看看。哎呀，您哥哥的大名我们都知道，我还希望我们没有冒犯您啊。
1: 走。
3: 刘警长在干什么？怎么还没来？
4: 刘警长去验尸那儿了，他告诉我让我们先兜着情况，他马上就过来。
3: 坐吧。那你们审讯组的先说。
4: 兄弟们把您和刘警长带回来的14个目击证人都做了审讯，不配合的也用了刑。根据他们的口供，我们也派人做了进一步的调查，但是没有什么新的发现。他们的情况归结起来，这个凶手啊有1.70米到1.80米的个儿，骑着一辆风帆自行车，上身穿着深棕色的西服，下身穿着黑色的裤子，头戴一顶深色的鸭舌帽，另外还戴着墨镜。还有在现场呢听到了4到6声枪响。
3: 到底是4声还是6声？
4: 有说4枪的，也有说6枪。
3: 你接着说。
4: 14个目击证人里边有6个社会关系很复杂。警备司令部、宪兵队还有市政府都为这几个人做了担保，并且要求我们放人。
3: 先放一放吧，放与不放以后再说。刘警长，尸检出来了吗？
5: 出来了。死者身上一共中了3枪，分别是左耳、左肩和右小腿，但是这3枪不足以使死者丧命。真正导致他死亡的原因是后脑塌陷性骨折，骨折的程度和表皮伤痕的程度可以断定这是有14式手枪的枪柄重击所为，这和我们现场发现的5枚弹壳的型号是相一致的。另外现场的目击者有一个共同的认定点，那就是凶手的装束是鸭舌帽、墨镜和西装。当时这个装束我和松本先生本以为是苏联间谍所为，可是根据现场的字条和以往1号案的凶手所留下的字条相对比，最后鉴定的结果是同一个人，这就排除了间谍杀人的可能性。
3: 这么说这个案子我们是推不出去了，以后凡是和1号案犯有关的案子都得归我们管了。5个空弹壳，开了5枪，3枪击中受害者，这是为什么？你们谁能回答我？
6: 这时候刘化勇清楚了2件事：一是单忠祥搞到了1支手枪；2是单忠祥根本就不懂射击，他现在要往别的地方绕。
5: 我认为凶手作案的方式是极其残忍的，他是故意用了猫吃耗子的饵吧？
3: 你是说凶手故意折磨死者？
5: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不一枪毙命？他就是想让死者在死之前受到巨大的恐惧，之后然后再活活的把他砸死。
4: 会不会凶手根本就不会用枪呢？如果是猫捉老鼠的话，其中有2枪根本就不着边啊。 另外，按以往的案例来看，这个一号案犯用枪还是头一回啊。
5: 但是我不这么看，我觉得一号案犯做事绝不会这么草率的。你说他不会用枪，那是不可能的。另外，我调查了一下，最近几个月全市的政界、军界还有警界，并没有丢枪的记录。那么他的枪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4: 买呀，黑市上买呗。
5: 黑市上那些枪，那都是老毛子剩下的那点枪，14式手枪，那是皇军部队的专用枪，市面上是根本见不着的。
0: 我同意刘警官的分析，你们对中央大街的标语怎么看？
5: 那就是一个自编自演的把戏吧。
0: 这是什么？

0: 这是炸面人，是民间的一种巫术。你要是痛恨谁，或者想诅咒谁死，就炸这么一个面人，扎上针，扔在当事人居住的附近。这么看来的话，江会长痛恨他的人是不少啊。
1: 那么我们能不能通过这个小面人来找到我们有用的线索？
0: 这恐怕难度就比较大一点。像这个面人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黑面，油也是平时用的油。你要从这方面入手的话，那涉及面就太广了吧，因为每家每户都有做这个可能性，恐怕不太多。
1: 看来这个案子确实不是一个人所为。我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汇总了一下，夜间巡逻队发现西亚橱窗店被砸的时候就已经耽误了。从中央大街的大字被发现的时间来看，他们应该是同一时间在作案。有人在写字，有人在望风，望风的人发现了巡逻队，就故意砸了服装店，引开了宪兵掩护中央大街上写字的人。当这些标语在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时，一号案犯在协和会门前公开杀死了协和会会长。这是一个完整的计划呀，我们应该并案处理。李景奎，你马上带人去协和会深入仔细的调查，一个也不能落下。
2: 明白。
0: 外勤的事还是我来跑吧。
1: 不行，你要在家坐镇，对那14个目击者甄别一下，没事就把他们放了，统筹一下，看看我们的筛子计划筛到什么情况没有。
2: 我在外勤，你们可以放心，我一定争取做出成绩。
1: 这一次公开刺杀干部是一号案犯，又一次在向我们叫板，我们一定要尽快抓住他们，把这股歪风压下。

0: 我是新搬到这儿的住户，我叫韩正一。哎，先生，请问您贵姓啊？
1: 我姓单。
0: 您就是单师傅？哎呀，您就是龙大侠的妹夫，我早闻大名啊。

0: 我久仰久仰啊，三师傅，我还知道您是满铁的功臣，国家的楷模，国家的楷模呀！
1: 爸爸，
2: 哎呦，你怎么回事啊？想爸爸了呀？啊？哎，不哭了，不哭了啊！哎
1: 呀，叔叔，他们把二子家给占了。
2: 哦，没事啊，女的，那个等爸爸回来以后，咱把人赶出去，啊？哎，今天有大米饭吃，高不高兴啊，妮子？啊，你过来，过来，好了，好了。哎
3: 呀，你知道吗？楼下来俩人把妮子家给占了。
2: 咱小点声，小点声。早晚的事儿呢，房管所还能让房子给空着呀？还行。那俩人还挺客气。
1: 阿姨没下去的时候，他们可凶了。
2: 哎呦，那咋的？连贤弟都欺负吗？
1: 他们哪敢呀、啊！我说这是龙大侠的妹妹，他们一下子就不敢再厉害了。
2: 真的呀？这么说，连我都沾上光了。真的，他们见着我说你就是龙大侠的妹夫啊！哎，久仰久仰久仰，真是头一回。
4: 你们呢？说是说，闹是闹。我看新搬来的那个，也不是什么善主。以后你们在院里说话啥的，都要小心点儿。尤其是美华啊。
5: 妈，你啥意思啊？你说那两个人是那警察派来的？
4: 我看差不离儿。
2: 妈，这是有病不出门，便知天下闻。出门小心点儿。

0: 刘大哥，
1: 刘大哥，
0: 快请进。
1: 闯什么？
2: 妈，
3: 金哥来了。
0: 哦，
4: 有请车灯。
2: 您来了，
4: 我是过的。啊，我来看看您。
2: 哎呦，您坐，您坐。
4: 挺好的啊，
2: 挺好，挺好
4: 啊。哟，怎么了，妮子？那么漂亮的小奶奶，怎么现在成花蝴蝶了？
1: 二子家不是搬来新住户了吗？他就哭着闹着说让他爸把人撵出去。哦，
5: 撵恐怕是撵不出去了，因为这是警察署专门安排住下来的。
0: 哎，啊，来。坐
5: 着，请坐。好嘞，二的爸爸回来，恐怕也撵不走人家，知道吗？
6: 那照您这话的意思，得看着老百姓啊。
5: 那不是看着，就是了解一下你们热不热爱国家。国家了解你们，可以奖励你们吧？是不是？
2: 刘警官，多会说话呀！
7: 有句老话说了，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啊，这是康德皇帝惦记我们老百姓呢，这不就更好听了吗？
5: 钟祥，你听听老太太说的话，你们差了一大截呢。关照也好，看着也好，不是要正常生活吗？还是要照常生活。
7: 刘警官呢，你那么忙，今儿来一定有事儿吧？
5: 啊，钟祥让我给他开了一个证明信，我给他拿来了。
1: 你看了吗？谢谢谢谢刘警官，改天我请您吃饭吧。
5: 吃饭倒是不必了，因为最近龙大侠出来了以后呢，弄得我们是晕头转向的。
0: 对了，大哥，那我上次让你递的我刚发到的材料递了吗？
5: 啊，我已经递到法院了，但是上面的人说恐怕一时还办不了啊，必须要再抓到龙大侠以后把他逮捕归案，

0: 烦啊。你说你要什么？是逮捕龙大侠还是办案？
1: 那翻不翻再说。

0: 小陈，鼻子现在是越来越尖了啊。嗯，儿子把妮子托付给你了
1: 没有？儿子走的时候啊，跟谁都没说，这多少年的邻居了，你不管托不托付的，这孩子总得有口吃的吧。
0: 是
1: 妮子跟我妈从小就亲，就现在想想是吧。
0: 妮子啊，这样刘大大今天也在这儿吃饭好不好？刘大大买了两只鸡，一只给奶奶，一只我们吃好吗？美华，冬天带回来的脏皮拿过来吧。
2: 好，
0: 一块吃好吧。我刚才跟楼下那家人说了，钟祥是拿红本的，吃大米饭是没问题的。
3: 太君，这是我在协和会盟卫那儿拿到的登记册，所有出入的人都必须在上面登记，兴许凶手行凶之前就去过协和会。
0: 凶手的相貌特征和服装样式我已经分发到每个单位的治安部了，责令他们在一天之内进行大的排查，看看能不能兜上一些有用的情况。您的悬赏计划我已经通知他们了，还有关于筛子的方案，因为有一些人现在还没有到位，所以还是没有什么有用的情况。
4: 筛子计划先放一放吧。我问你，江会长为什么会被杀？
0: 还是应该因为踢死孩子的事儿吧，再加上他的父亲和他的叔叔都被江会长打死了，他的母亲也因此而上了吊。
4: 你说的对，江会长在孩子死后就成了老百姓眼中的疑惑。你再回答我，案犯是否认识江会长？
0: 应该吧，但是也不会完全是。像江会长这样的人，他做事得罪人会不少，树敌会不少，一般不是很安全的地方他是绝对不会去的，所以相对来说认识他的人也不会很多。
4: 那我们假设案犯不认识江会长，那他就不可能杀一个自己都不能确定的目标。
5: 风筝，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1: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6: 手机电量剩余5%，
1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0: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2: 好嘞，妈在家等着。

0: 游，快乐相随。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1: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是个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
1: 那个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2: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2: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玩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3: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4: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早要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11: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2: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3: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0: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14: 那我们假设，案犯不认识江会长，那他就不可能杀一个自己都不能确定的目标，他一定要找机会验明正身。
15: 那松本太君的意思是说，如果凶手是为民除害，那就应该是在江会长踢死那个孩子之后去过协和会，见了江会长。
14: 孩子死后，凡是进入协和会见过江会长的人，必须一个一个的查。
15: 我了解到啊，江会长死的那天早上，只接到从外面打进来的一个电话。我们假设啊，如果说凶手认识江会长，那会不会打电话进来的那个人就是将江会长约出去并将其杀害的凶手呢？
14: 赶快去把电话交换台当天值班的人统统给我带来。
15: 我已经带过来了，就在审讯室呢。
14: 走，去审讯室，兴许我们能有重大突破。
16: 钟霞，你拿那绳子干啥呀？
17: 我拿绳子，这不是给你送那个烧鸡吗？我给它装到这个饭盒里啊，完了挂在外面去，完了我吊起来以后再吃。

0: 对吧？那个你刚才包鸡那纸呢？
1: 什么？
0: 包鸡的纸，包烧鸡的纸。
1: 后面是同一个。不就是只烧鸡吗？当年我在家，
2: 妈，哎，洗脚了。
3: 我们会长不允许把外人的电话接进去，他规定凡是提他姓名或是叫他军称的，都要接给他的秘书。秘书现在在家生孩子，所以通常这种情况，我们都会告诉人不在。会长的分机号是88号，只有知道分机才能接进去。
4: 88号，你们协和会有那么多分机吗？
3: 没有，大概只有20多个，但是会长说88这个数字吉利，就选定了这个数字。
4: 那你们会长平时每天有多少电话？
3: 大概20-30个。
5: 那所有的电话都说接88号吗？
3: 都是这样，像会长的所有朋友都知道这个规矩。

0: 你猜猜用什么拱的？跟发现宝贝似的，睡不睡了？
1: 这还真是宝贝，
2: 这几张纸挺有用的，
0: 拿来给我瞧瞧。
1: 赶紧睡吧，
2: 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干啥玩意呢？啊，干啥玩意呢？干啥玩意呢？啊！
4: 哎，兄弟，哎呀，哎呀，我这不，
5: 这五更半夜的不睡觉，在这干啥呢？
4: 哎，这不是，
5: 偷东西啊？
4: 哎呀，
3: 姐夫，有人偷东西啊！姐夫，姐夫，快
1: 看！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3: 咋呀？
0: 我就觉得这家不是个东西，让黑漆盯着点儿。
3: 偷东西不行，叫啥呀？不行，我得让我姐夫出来看看，都丢啥玩意儿了。姐夫，姐夫，姐夫，快出来看看，都丢啥玩意儿了？哎，快出来！
1: 这黑漆啊，真是。
3: 姐夫，
6: 怎么回事啊？误会，我说是误会。
2: 你谁呀？这是？
6: 这误会，这是误会。
3: 姐夫，这两口子趴你们家窗户根呢，快看看都丢啥玩意儿了。
1: 不是你不是那个今天刚搬过来那个韩先生吧？
6: 这
1: 你说你这大半夜的蹲我窗根底下干啥呀？
6: 这不是
3: 干啥玩意儿了？在这儿？
6: 我刚搬到这儿来，我睡不着啊。
3: 不是你睡不着觉，你也不能上人家窗户根底下呀。
6: 这不是我帮黑的时候认识了龙大侠的妹夫，我兴奋呢，我这不也算遇到有名的人了吗？我看他家还有亮，我就想上来跟他唠嗑。
3: 你唠嗑你就唠呗，你跑人家窗户根底下来干啥呀？啊？
6: 哎呀，这不是。怕人家误会，我也难为情嘛。
1: 哎，黑漆，算了算了，都一个院里，可能误会了。那啥，你回头要想上我家来唠嗑啊，你就光明正大的来。
2: 哎哎，要不你看，让邻居
1: 误会了以后多磕碜，是吧？
6: 哎，好，你看，都误会。那谢谢三叔，谢谢三叔。
7: 啊，谢谢，谢谢谢。
6: 你说怎么把这两口子整咱们院里了呢？
1: 听说是警察署派来的吧？哎，对，你那个证明信啊，今天拿过来了，啊？
6: 真的？
1: 你明天早上跟我一块去锻炼，啊？
6: 哎，
1: 早点睡啊！
6: 哎。
8: 听你说，说吧，专业说，哪几个字儿？
7: 我上次有跟他哥说过“招供”两个字。
8: 招供。
9: 太君，
10: 李警官，有什么新情况吗？
9: 那个话务员在换耳机的时候。听到打电话的那个男人跟江会长说到招工两个字儿，
1: 他可以重新招几个人手吗？
10: 招工，
11: 快点快点，动作都快点，我知道你们没睡醒啊，都精神起来，后面有没有了？快点快点。 着点。
12: 我知道没事情啊，但是现在宋本先生有一个重要工作，也向大家通知。清醒了没有？
13: 知道了。
12: 给我知道。
14: 你们大家一定会想，大半夜的把大家叫醒，而且半夜三更大家还在睡觉。但是我讲的是效率，动作要快。平时我们警署是按每个人划分自己的负责的情报区，现在让你们连夜赶回自己负责的区域，在明天早晨上班的时候要了解到最近都有哪些部门有招工的活动，明天早上九点在这儿汇报。
11: 明白了吧？九点钟在这集合，哪个部门有疏漏，我拿你们的人头算账。明白了没有？
15: 明白了。
11: 说吧。哎，那我也过去，家里呢就让警魁帮你盯一盯，好吗？
14: 上次划分区域的时候，好像没有你的事啊。
11: 但是满铁不是没划进去吗？我是怕有什么疏漏，还是过去看看比较好吧。
16: 李警官，早上把您催来了呀。
1: 那个岳警官，您这等谁呢？
11: 我是等你啊，有点事儿我先问问。
1: 哦，好好好，您说，
11: 你们招工的事儿是谁定的？
1: 是我们。

0: 班长亲自布置给我的。
1: 就是那个日本人
0: 啊？对，叫渡边忠人。
1: 那你这两天去过协和会吗？
0: 没有。
1: 你去见过协和会的江会长，而且拿了你们满铁的介绍信，这在协和会大门口的登记簿上登记的一清二楚，你按下抵赖了。
0: 哦，你说协和会啊？刚才我没听清，去了。是这样的，那个我们这个机电段呀，他要招人。那个我们班长说去协和会去看看，说让他们那边给介绍两个人，说那边介绍的人不是思想上可靠一些。
1: 江会长被杀的那一天，曾经接到过从外边打来的一个电话。啊，话务员在换耳机的时候，听到这个电话里有一个男人对江会长说关于招工的事儿。电话放下15分钟不到，江会长就在门口被人杀了。杀他的人就是一直我们在抓捕的龙大侠。这个电话不会是你打的吧？哎呦，
0: 你可别扯了，你是这个不能开玩笑，刘警官，那咋可能是我的？
1: 那就好。那就好，只可惜那天电话没有录音，而话务员也只能听到声音，看不见人。要是你的话，你得跟我坦白，听见了没有？当然，如果不是你，你要是说死不承认，或者真没干，那谁拿你也没办法。
0: 刘警官，你放心，这事儿我肯定是实话实说，我没打就是没打。你打死我，我也不能认这个账。
1: 那就好，我只是担心你妈妈将来没人照顾。但是换我烟的时候我没跟你说，好吧？
0: 你放心，我又不傻。
1: 行，你跟我说说招工的具体情况，你们是怎么安排的？
2: 注意电话，打断一下。这个治安组呢，转接警署的其他通报，
3: 让诸位如果发现和通报相近的嫌疑人，马上举报，警署有赏金。通报：杀害协和会江会长的凶手，身高1.78米左右，骑一辆风帆自行车，身穿深棕色西装、黑裤子，头戴一顶深色鸭舌帽，戴着墨镜。
4: 我检举。
3: 你要检举谁？
4: 身高1.78米，身穿深棕色西装、黑裤子，这不就是您吗？
3: 雷大夫，这可不能开玩笑。你知道要抓的人是谁吗？龙大侠。

0: 跑得有点累是吧？不过还不错，今天都准时。行吧。
1: 干什么？说句实话，今天大家真不错啊，都能够按时回来。小李子，
0: 你去刑讯组，让他们调两个人过来，进行笔录。
2: 是。下一个。
3: 年龄24岁，本市人，具有基础电工的技能，政治面貌，没有加入任何党派，本人奉公守法。
4: 这个是那个警察署的证明信。
0: 好了，大家都已经说完了，我来收尾吧。我来说一下，我是去的满铁。那么我了解了一下，满铁当初是为了防止突发事件成立一个特别抢修队。那么他们在去张良屯抢修铁路的时候遇到了抗日军，最后彻底被打散了，只剩下两个人跑了回来。回来以后人手就不够了，他们先是到别的单位请了几个工匠过来，在工匠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又开始新的招工，这一切都是满铁的高层同意的。那么他们今天就开始新的招工了。我侧面打听了一下招工人，他告诉我说，确实是和协和会取得过联系，而联系人正是现在代理日本班长职务的单忠祥，而他们的班长现在就在铁路医院里边躺着。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宋本军，你来说。
5: 大家辛苦了。根据大家汇总的情况，我们全市一共有7家招工活动，现在你们马上就去把这7家负责招工的负责人全部都带到京师来，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5: 哎，刘警官，你怎么了？没事吧？
7: 没事。
5: 哎，
7: 没事没事。啊，刚才就有点发晕。
5: 哎呦，不成不成，你赶紧去医院吧。
7: 没事，我怕耽误任务，别管了，一会儿就好了。
5: 满铁，我派别人去吧。对了，谁了解那儿的情况？
8: 这要去的话，应该是李锦奎，因为他认识那个人。
5: 好，那你先去医院，我去通知李锦奎。
7: 好。

0: 电话。从哪儿打过来的？
1: 是金叔打过来的。
2: 咱们大家都加把劲儿啊，那个咱们在天黑之前呀，就下班之前必须得把这两条电极修好，送到机务段去。咱不能因为咱们那个误了今天晚上特快，是吧？啊，都加把劲儿啊。
0: 你们这是胡闹。我们满铁有自己的系统，你们已经越权了，不能单凭一个接线员听到的只言片语你就跑到我这里来抓人。
3: 他不让我们伸手，我跟他讲，这是治安甲子一号案，无论涉及到哪个部门都要开绿灯。
4: 无论涉及哪个部门都必须要开绿灯。
0: 我们满铁怎么没开绿灯了啊？你去告诉你们那个松本一郎，只要他拿出证据来，我们满铁无条件开绿灯，直接来抓我都可以。
4: 他要我们拿出证据，只要有了证据直接抓他都可以，而且还提出了你的名字。
3: 他还知道我的名字？
4: 是。
3: 这个人什么来历？

0: 单师傅，哎呦，李警官，你今天怎么有空到这儿来了？我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就是来找你。
1: 找我？
0: 请你现在马上跟我到警察署走一趟。
1: 不行啊，我现在离不开，这两台电机在下班前必须得修完，不然今天晚上特快就开不出去了。
0: 这也不关我的事儿，我只知道现在这个事情特别重要，你必须马上跟我走。
1: 李警官，真不行，那个上面说我这活没干完，哪儿都不能去。是不是又给你脸了？非他妈进去不吃吃罚酒？你知道你牵扯了什么案子吗？龙大侠杀人案。
0: 你今天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哟呵，怎么着？想造反呢？看你们他妈谁敢！
2: 那大伙认为了。
0: 哥，哎，哥，哎，你们干嘛呀？哎！
2: 干什么呀？这小鱼看不是什么好东西，早给被带走了。
0: 抓走了！
1: 他们什么都没说，一声都没吱，连铐子的钥匙都没给我。这个庙太大了，
3: 捂得不行，来文的呗，让刘警长跟他们沟通沟通啊。说过了。
4: 在他们的地盘上，我们很难踩上一脚。那我们就别在他们的地盘上下手了。这小子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知道他的窝在哪儿。龙大侠杀了协和会长，影响很大，在客观上也帮助了抗联的行动，所以。
3: 组织上希望你无论如何一定要保护好他。现在是他最危险的时候，敌人已经无形当中摸住他。那怎么办呢？实在不行，请他上山。这不大可能，因为他有个卧病在床的老母亲，他又是个孝子。
4: 他就有可能怎么做呢？那怎么办呢？又要保护他，他又不能走。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3: 我来想办法吧。这次就算告别了吗？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你接头。
4: 这儿有一个关于赵大姐的消息。什么好消息？赵大姐的女儿有消息了，有人在九仙沟找到了她。那个人虽然我还没有见到，但是我可以100%的告诉你，赵大姐的女儿还活着。

0: 这上面写的是日军这个月的列车运行计划，
1: 可靠吗？
0: 第一行是日期，第二行是发车的时间，第三行是列车车厢的结束，第四行有数字的是运送日军的数量，没有数字的是货车的，最后一行就是押运列车的日军人数。
1: 这么详细，哪儿弄的？
2: 沙师傅，
3: 这班长，哎，到那边去
2: 啊。
3: 哎呀，班长，你说这么点小事儿啊，还麻烦您从医院跑来，真是过意不去。
4: 小事儿，这可不是小事儿。那两台电机要是修不好，晚上那专列就得趴窝。
2: 我刚才到生产调度那去看了一下，你们这几天活还不少。
4: 你说警察署那帮笨蛋，该干的事儿干不了，只会制造麻烦。
3: 您别生气了，班长。你得赶紧回医院呀，你这伤口刚刚封口，你倒是别撑开了。
2: 我知道回医院。啊，为了保证我们的生产，我跟满田董事长请示过了，以后上下班都有满田的宪兵接送你们啊。
3: 使不得，班长，使不得呀，您体谅我，不然我在我们那块不好做人呐。
2: 行，我理解你。哎，但是今天晚上必须让宪兵送你回去啊！警察还在门口等着你呢。就这么定了啊！
5: 进来。
6: 苏门大军，满铁的宪兵一直在护送他，我们根本下不了手啊。
5: 这个单忠祥，你一定要想办法请到。那六个招工的负责人已经基本排除了，而且从协和会门卫的登记册上看，这个单忠祥恰恰是在案发之前会见过江会长。
6: 猫有猫道，狗有狗道，小鸡儿不尿尿，各有各的道。

0: 媳妇儿，过来。哎呀，你快过来看看，
1: 咋的了？这是咋的了？
0: 哎呀，三等奖，让日本宪兵啊送回来的。
1: 是吗？
0: 哎呦，这老三家，哎呦，道够深的。

0: 哎呀，
1: 这咋回事啊？日本人两辆屁驴子送中国人，
0: 这叫一招鲜吃遍天。我师父活好，日本人也离不了他。今天警署到车间去找茬，让日本宪兵啊全都给提了出去了。
1: 哟，照这么说，老善家这下可直起腰来了。那以后，哎，是不是派出所也不敢给小鞋穿了？
0: 那谁还敢呢？谁还敢呢？
2: 就是，就连那日本人都护着单师傅，你说这单师傅成啥人了？
1: 照这么说，单师傅成汉奸了？
0: 不是，你说啥呢？我师傅是那种人吗？
3: 我看你啊，是差不离了。日本人天天用车接送你上下班，你不是汉奸你是啥呀？你快点小心点，小心哪天龙大侠啊把你给崩了。
4: 你就这么恨我吗？咱俩好歹也是夫妻两口子呀。
3: 甭管是谁，谁跟日本人好，谁就是我仇人。
5: 下班了
6: 啊，干嘛去你们？
5: 看老袁婆子家有个鞋样子，我去看。
6: 谁老袁婆子？儿子，你快来。
7: 儿子，去把这包拿给单叔叔他们家去啊。
8: 妈，单叔叔他们两口子刚才好像又不高兴了。
7: 那咱就先不送了，拿回家去啊。走，走。
4: 没有没有，他说那么严重。那李警官去车间里找我有点事儿，然后去趟警署。完了以后我断上吧，怕我那个任务完不成就不让我去。后来我们班长啊就怕他们在路上找我麻烦，就让人送走了。
9: 我就不信我儿子会成汉奸。
10: 可是这事儿啊，院里的人都看着呢，别让人家出机量毒。
4: 我知道。
8: 单叔叔，你看你把你媳妇气成那样，我和她是一伙的，要是日本人还来，我就不让你睡我们的床。
4: 哦，妮子真乖，以后要再有这事儿啊，单叔叔就搬过来跟奶奶一块住。
8: 奶奶你要她吗？她可是跟日本人好。
10: 我们的小妮子啊都快成小人精了。好，我们以后啊都听小妮子的啊。
11: 妈，你做啥好吃的呢？
1: 窝头。把这盘子

0: 杀害协和会江会长的凶手，身高1.78米左右，骑一辆风帆自行车，身穿深棕色西装，黑裤子，头戴一顶深色鸭舌帽，戴着墨镜。
1: 哎，美娟，干嘛去啊？
2: 我妈让我打酱油去。
1: 舅舅问你个事儿啊，住你隔壁那个单忠祥，他回来了吗？
2: 回来了。
1: 他在干啥呢？
2: 我不知道，他们两口子又吵吵了。
3: 哎，
1: 去哪儿来的？
2: 你干啥干啥，这是我的。
1: 我不要你啊。我就是问一下，这是哪来的？
4: 风筝，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

0: 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呼呼的睡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玉石枕，好睡觉，用好枕头，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的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

0: 大龄起送完为止。
1: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起，每天半夜三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记性也差，好几次都忘了带课件。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力邦，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2: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
0: 康益生睡力邦，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力邦，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力邦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力邦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真的特别神奇，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4: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力邦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力邦，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力邦，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力邦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力邦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6: 我不要你的，我就是问一下，这是哪来的？
7: 我妈带回来包，让我给夏叔叔送去。他们两口子刚吵完，我不敢去，我包里找的。
6: 那包在哪儿？
7: 在屋里啊。哎，我的眼镜给我。

0: 不是你大白天的，你插个门在屋干啥呢？
1: 你管我干什么呢？我女儿那点事儿还非得告诉你啊？
0: 行行行。
2: 你干嘛呀？
3: 听啥呢？
2: 啊？
3: 对人家事儿那么感兴趣啊？要是感兴趣，你就出去听。
2: 我问你呢，李景奎，你找什么呀你？
0: 姐，那个单忠祥放了一包在你这儿。
2: 你胡说什么呀你？上次何美华在医院闹，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你也跟他们瞎胡说是不是？单忠祥的包凭什么放我们家？
0: 刚才在楼下，贤俊告诉我的。
4: 爸，下流！
2: 哎，你这孩子瞎说什么呀你？啊，什么时候妈就有老单家的包了？我问你，你这孩子越学坏了是不是？整天编瞎话，你顺嘴瞎说，家里家外的妈妈怎么做人呢？这是跟你舅舅瞎说，要是让外人知道了，妈死也说不清楚。你要是再敢瞎说，看妈妈再扇你嘴巴子，让你瞎说。
0: 行了行了行了，
2: 让你瞎说。
0: 行了，你干嘛吓孩子呀？贤俊，
5: 啊，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啊，好孩子，不哭啊，好孩子。你告诉舅舅，啊，刚刚在楼底下，你跟舅舅说的是瞎编的吗？啊，
0: 你甭瞪孩子，我都不用回头就知道你啥表情。你弟弟是干啥的？啊？就这点事儿，瞒得了我吗？这个墨镜怎么回事？
2: 什么怎么回事？是你姐夫的墨镜。你个孩子，你不听话，你胆子大到天上去了，你拿你爸的墨镜玩？
6: 我要爸爸，我想我爸爸的。
2: 这犯人他拿了扇你姐是不是？出去，给我滚！从今往后，咱们俩一刀两断。

0: 么样？外面什么情况？
1: 路上没人，就一拉洋车的。
0: 妈的！那个拉洋车的是宪兵队的暗哨。一会儿他如果妨碍我们，就打晕他。
1: 你把我们都带来，刘警长他知道吗？
0: 当然知道呀。刘警长不发话，我哪敢调动你们几个呀？
2: 刘警长去哪了？我们怎么能见到他？
0: 他生病了，在医院呢。
3: 单师傅，单师傅，快点起来了。
4: 谁啊？
3: 车间里来了急活，队里派车接你去看看，车就在这边等着。

0: 我们等你啊。
1: 一开门把那课代理班长给辞了，他好觉都睡不着。
2: 行，等班长伤好了，睡了啊，
3: 走吧。

宪兵队的，他妈的你敢打我，我明儿的把你皮扒了你，他哪里找死你去。

从单忠祥被捆起来那一刻起，他并没有觉得很意外。一路上，他想起了刘化勇跟他说的话。

0: 李警官，这是干啥呀？
1: 本来没什么大事，就是想让你来问问话。可你们满铁道非他妈整得那么邪乎，让大家晚上觉都睡不着。你小子现在谱也大了啊，成了满铁的红人了。
0: 哎呦，
1: 这车接车送的，还武装保卫呢。
2: 对我们警察署啊，也不份儿了吧？
0: 哪有啊，李警官啊，我从来不敢不待见警察署。你说那车接车送的还武装保卫，那跟我有啥关系？那都是我们班长渡边先生安排的呀。
1: 别跟我提你那班长，在这一亩三分地儿上我说了算，知道吗？
0: 我知道。
1: 你要是知道的，我就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是皮子发紧呢，就不用吱声，有我们伺候着。
0: 我啥都说，我什么都配合，行吧？
3: 记录，走去。
2: 我问你啊，你们满铁开始招工吗？
0: 招了，
4: 段里的头还有领导亲自过来面试的。选上的人都已经上工了。
2: 具体谁负责这个事？
4: 就我们班长让我负责。
2: 别老跟我提你们那班长，是你就是你。为什么让你负责呀？
4: 啥嘛，上次那个去张兰屯不都打散了吗？就我们班长跟我回来了，后来我们班长他住院了嘛。
0: 没有人干活不行啊，他就说得赶紧招人，怕误了活，就让我负责的。
2: 都去哪儿招工了？
0: 去的地儿多了，去那个绿化大队，协和会，学校，还有电业养成所，反正去了挺多地方的。
2: 去协和会了？
0: 去了，给段里给开了介绍信。
2: 哪天去的？
0: 大前天吧。
2: 怎么现在和江会长成朋友了？
0: 哪有啊，
4: 人家那么大的人物，我们都是小工人，都巴结不上。
2: 说说你见会长的情景。
0: 这个不能说，这个真不能说。
2: 你是不是皮子刺了？不是，
4: 这是真不能说。李警官，真不能说。李警官，你就别难为我了，真的，我求求你了，你说出去对人不好啊，李警官。哎呀，
0: 你干啥呀？你这真不能说呀，李警官。你妈，我求求你了，你看我给你解释你这个份儿啊，你不能出手那么重啊，都出血了，你看。我求求你了，李警官。
1: 瞧你这邪乎样，一看就他妈是个疯子。
2: 快说，你到协和会到底跟江会长说什么？
0: 这可是你逼我说的，这传出去以后不怨我啊，这是对江会长不好。
2: 这人他妈都死了，有什么不好的？说。
0: 那天我刚进门，那个正好有一个人过去跟江会长吵，江会长说让我先走，我刚出门没两步，我就听见屋里的枪响了，然后我就回去，我一打开门，我就看到江会长拿个枪把那个人打死了。后来另外一个人也过去跟江会长撕了，江会长又开枪了，我一看都死人了，我扭身就跑了。
2: 吓坏了吧？
0: 那谁看见谁都害怕呀，那地上都那么多血呢，躺着。
2: 那后来呢？你给江会长打电话的时候他怎么跟你说的？
0: 打电话？
2: 前天上午你不是给江会长打电话说招工的事吗？
5: 我没给江会长打过电话呀。
2: 你这个人脑子那么不好使啊，啊，人家都看见你给他打电话了吗？
5: 胡扯呢，那是，那肯定是胡说八道的。你说人江会长那么厉害的一人，让咱躲还躲不起呢，我给他打啥电话呀？你再一个，我要给他打电话，我也不知道他电话是多少号啊，
0: 对不对？
5: 谁看见我给他打电话？你把他叫来，咱们当面对质。你这不是坑人吗？根本就没影的事儿。
3: 李立奎，你出来一下。

0: 马上把西安军队的两个把门都给我找来，核实一下这个金庸属不属实。
1: 那屋里这人呢？还不滚！
2: 给他上刑，但是外伤不能过多。我估计天亮后，满铁的人就会找上门来。如果外伤过多，不好交代。这家伙是个软骨头，主要是吓唬他，炸他。只要他承认打过电话，咱们这个案子就破了。
1: 是。

0: 你们怎么都来了？出什么事了？
1: 代理班长的单中祥失踪了，他家里说，昨天夜里有人打着我们的旗号把单师傅请走了，今天早晨又有四个要修理的电机，如果不能按期修好的话，会影响列车的运行，快想想办法吧，怎么办呢？混蛋！
0: 我知道他在哪儿。
2: 现在好了，
3: 好了，您觉睡到现在，
2: 没事了。

0: 我说怎么这么横呢？满铁的，有什么事儿？
1: 你们警察署为什么要抓我们的人？
0: 什么时候抓你人了？啊？你这个人怎么信口胡说呀？仗满铁爷们大，欺负谁呢？
2: 我靠！
0: 哟，你他妈干嘛呢？啊？你以为你谁啊？这在什么地方？过来，传动去，
2: 传动去了。

1: 咱都是弟兄们，这不大水冲龙王庙了吗？人把枪放下，真的放下吧，走了火。行了，放。喂。
0: 到底什么意思吗？赶紧把我们的人给放了。我是说你真是有点不讲道理。我们什么时候抓你们的人了？你让我放谁呀？
2: 你确定？
0: 我当然确定了。我是这个地方主事的，抓谁我还不知道吗？要不然这样，你来搜好不好？所有的房间你都搜。
2: 来过来。
0: 把所有的门都打开，让先生来走。这行了吧？
3: 行长，要不地下审讯室？
0: 那就打开。能怎么了？打开你全看，给他们都打开，快，去吧。
2: 是。
0: 但是有一点啊，如果说找不着人的话，下一次咱可不能真枪实弹的这么动真格的了。我兄弟们，行吗？
4: 大家回来看看，带领铁路大桥被炸断了，对面都是湖北袭击。
5: 再给我加一份！
6: 不行了，弟兄们，我腿也断了，哎呀，不能加了！哎呀！

0: 你可来了，
1: 你要再晚来一会儿，我的小命。

0: 家了。
1: 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
2: 你想干什么？
0: 我要把人带走。
2: 凭什么？
0: 你还没资格问我。去问赖川司令官。赖川，
2: 等等，等等，你给我听着，我执行的就是赖川司令官的命令。你不要以为你是蛮田的，我就不敢动你。我告诉你，这个单忠祥是假的一号案最大的嫌疑人，有很多事情没有搞清楚，你不准带他走。
0: 还想动我？告诉你，第一，单忠祥去协和会是我派他去的。二，协和会江会长遇刺的那天上午，他在铁路医院和我在一起，没有你们所说的作案时间。把单师傅送上车，我们还干活呢。还有，上去，把那个跟我撒谎的警长狠狠地揍一顿。
2: 嘿。

0: 抓人也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1: 别动我！
0: 你真的不知道啊？昨天我们抓人是，
2: 我还特意问李景奎呢，
0: 他怎么没问我？
1: 不是没我的命，谁让你抓人的？
3: 他要不说您知道，我们哪敢呀？
1: 撒谎！他他妈哪什么时候经过我了？
2: 我们在那崔家路口发现一个拉洋车的，李景奎说是宪兵队的暗探，我们怕也是就给他打晕了。
0: 你说什么？
2: 把那个……
1: 你他妈再说一遍！不是你们疯了？你们一帮疯子，连宪兵队的暗探你们都敢打？就是，
3: 在回来路上，李景奎说那个暗探坏过他，就因为他才被警署下了枪。
4: 对，网上听说，那个人被打死了。
3: 我们没下那么重的手啊！
1: 你他妈傻呀！
4: 就翻个跟头，你都能把脖子给折了。你们下手那么重，打死个人还不容易啊？这样。赶紧打个电话，找熟人问一问，看有没有把人弄死。快点，
2: 好。
1: 李景奎，赶出来！
5: 李景奎，你让大夫打烂你的头子，你信不信？你要再跑！
6: 行，刘先生，你先别生气，我可不敢假传圣旨啊！我当时实在是情况紧急，一直找不着你，我才这么说的。
5: 你去！
6: 刘先生，
5: 跑！大夫，跪下！
6: 快把你别生气！
1: 你他妈当时被关进来的时候，我他妈拍着胸脯都把你弄出来。你他妈弄出来以后，你他妈的，你跟我争功，你争功，你来这趟，你什么？
6: 刘局长，我求你了，别打了！刘局长，你听我说，
1: 你说什么？
6: 刘局长，去死吧！
1: 你以为今天我不敢打你了是吧？你演出来！
6: 刘局长，你误会我了！
1: 你他妈胆也太大了！你敢让兄弟们去打宪兵队的人，你他妈就作死吗？
6: 刘局长，你真的误会我了，你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
1: 行，你说。
6: 刘局长，我知道您生气，但是我真的当时是找不着你，我才那么说的。再说了，抓山城祥回来，你也是松本太君的意思呀。
1: 妈的！
6: 刘局长。
0: 干嘛呢？我
6: 这么感觉，什么感觉？你救救我呀！刘队长已经疯了。
1: 你说什么？他说什么？
5: 好，这是警察局。
7: 下去吧。
4: 哎呦啊！
0: 来，休息。
4: 没事。我喘口气，缓口气就好了。
0: 哎呀，真是太不像话了。
4: 是不像话，不光是他们不像话，就连李景奎是更不像话。他现在就简直是混蛋。
0: 李景奎他混蛋。不过，你别生气，李景奎去抓人。那也是经过我同意的。啊，你别生气，当时你不在家，所以就没有告诉你。
4: 你同意的，那太君，那像这种事儿，你至少跟我说一声吧，跟我说一声，因为我在家里我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被抓到警局了。我要知道的话，我提前把他们知道，我不至于挨这么打吧。 要是生气，就记在我头上，我给你赔礼道歉。
7: 绝对不行，我必须要去找赖川死刑官，要不然我们警察没法干了，真的。而且我必须要去告他们满铁，我们拼死拼活这么干，受这么窝囊气啊，用得着这么狠吗？要不然我就交枪。
4: 不要意气用事，我会找赖川司令官把大家的情绪告诉他，我会让他和满铁交涉，让他们今后不要再干预我们的办案。
6: 不好了，东北南军宪兵队来抓人了。
4: 宪兵队到我们这儿抓什么人？
7: 你知道吗，昨天晚上他们把一个宪兵给打了，我也是听说的，而且打得很严重。
4: 下去。黄永啊，把枪械收起来，警察局

0: 什么？死了？
1: 验尸报告出来后，我们会送一份过来。
0: 你们怎么敢肯定是我们的人打死的？
1: 打人的人已经到宪兵队自首了，他们说是按照你们警署李景奎的指令下手的。
0: 难道不能是趁机加害的吗？
1: 死者带着配枪没有被拿走，从这一点上看，应该是我们内部人干的。
0: 我知道了。
2: 哎，你干什么呀？兄弟，你们抓错的人了，抓我干嘛呀？哎，跑！

0: 哟，单医生，您这是怎么了？
1: 摔跤没事。

0: 关门啊。
1: 哟，你这怎么了？
2: 钟强，你怎么了？
3: 是我妈。
1: 哎呀，钟强，这是咋了？啊？那这那是吗？那是那是。
4: 婶儿，没事儿，您放心吧。啊，
3: 行了，到家里就不用你了，回去歇着啊。
4: 都说好了，明天呢还来车接你。明儿，我上来背你。婶儿，我先走了啊。姐，
1: 又让日本人的车给送回来了。
4: 不送。十分的腿也走不了啊，你咋不回屋呢？
1: 不愿看着围着他前前后后的姻亲啊。
4: 你是说的李大夫？哎呀，这回啊是段里让医院派的，专门照顾单师傅的。
1: 你说你师傅嘚瑟啥呀？啊，去哪儿了？
4: 半夜来那波人呢，是警察署的，他们把我师傅带到警察署，坐的老虎凳。才把腿弄成那样的，是我们那个日本班长带着人到警察署把我师父抢回来的。
1: 丽花，想着一会儿吃完饭拿热毛巾给他腾一腾。没伤着骨头吧？
3: 伤着骨头我还能站起来。

0: 哎，
1: 装的。真坐老虎凳了。
2: 梅花呀，你别碰他啊！哎呀，李大夫说呀，他今晚得疼的呀，一宿都睡不了觉。
1: 你说做人做到你这份上也真不容易啊！一波日本人抓你，一波日本人又抢你，你说你是啥人呢？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

0: 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一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2: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0: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

0: 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2.0 3 ZL2017-2-13845.3 4 ZL2017-2-10685.6 ZL2017-2-104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

0: 睛。
1: 啊，小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对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

0: 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幻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百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 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儿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哎，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

0: 勇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玛雅人说他是万物之母，他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5: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4: 我是伊西切尔，
5: 万物轮回的底色。
4: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6: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7: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7: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秦腔靠你们俩。
7: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真的是他。
1: 哎，水果，看一看新鲜的水果。来，先生来看看吧。小姐来点水果。好，你挑。

0: 老板，我已经仔细的查过，除了您说的那个姓吴的之外，只有一个伙计，绝无旁人。
1: 古玩街外就有一个警署。
0: 老板您放心，我们会小心行事的。
1: 来，

0: 站长，地下水道的草图我已经完全贴好了，可是其中少了两块。
1: 少哪两块？
0: 中央银行。
1: 中央银行？草图上标志着有啊，我见到过的。
2: 可是现在单单就缺这两张纸。
1: 你经手的，见到过吗？
0: 没看到，我从你那儿拿到就直接交给戴小姐，她吩咐我贴上墙，我就贴了。
1: 贴的时候也没有发现？
0: 我是照着地图对的，并不缺，就是
1: 缺这两张纸。
0: 是的。
1: 跟我来。
2: 是。
1: 说说看，那两张纸会是谁拿的？
2: 镇长，我看是戴小姐拿的。
1: 为什么呢？
2: 朝好的方向讲，她不想让我们了解太多，她以为她能掌控大局。
1: 那朝坏的方面讲呢？
2: 镇长，我看是她想为中共掩盖。不对呀，那是她让贴上的。
1: 还有一种可能，不是她干的。
2: 难道是小林？
1: 绝对没有可能。小林的哥哥是被共党处决的，她丈夫是中美合作所的，中共是不会发展这种人做卧底的。
2: 那是谁呀？
1: 少校。
2: 站长，不可能啊，那个时候染房的事情刚出，少校被关禁闭呢。
1: 不错，他当时是在关禁闭，可是那天我在询问他的时候，当他说到我也怀疑戴小姐的时候，戴小姐突然冲进了我的办公室，把我叫到教室，当时他就一个人站着，他当时就站在这个位置上。
2: 站长，要是照您这么说的话，他这么会见缝插针，他肯定就是间谍。但是他什么时候开始的？难道他进培训班之前就是共产党？那也不会呀、啊、当时在济南站的时候，他可是破获济南地下党的功臣呢、啊、要不是碰上小日本，济南地下党就被他一锅端了。
1: 济南那件事也是一桩悬案。
2: 站长，那件事情上戴老板对少校可是非常肯定，并且给了嘉奖的。
1: 不管怎么说，当一个人总缠在嫌疑之中，那么这个人就是有问题的。
2: 那咱先别忙着下结论，先问问戴小姐吧。
1: 怎么问？他拿了能说拿吗？他说没拿，我们是相信他还是相信少校呢？
2: 我们相信事实嘛。
1: 哼，历史上总有一些不是事实的事实，称之为悬念。
2: 哎，真是扑朔迷离呀、啊！
1: 就让这些事先悬着，搁在我们心里，看看再说吧。喂，中央银行，我是杜雷。什么？魏振海要进地下金库？

0: 哎呀，魏老板，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让几位久等了。
1: 怎么，我来看看我自己的保险柜，也要打电话请示吗？
0: 魏老板，您又不是不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哎，宪兵接管了我们的银行，要想进入金库，必须得保密局批准。
1: 岂有此理！
0: 魏老板，您先消消气。杜站长知道您今天大驾光临，现在正在赶来的路上，马上就到。
1: 我看我的柜子关他屁事，我马上就要进去。
2: 季夫，我们就再等一会儿，等那个杜站长来。
1: 他马上就到吗？
0: 马上就到，马上。
3: 什么人都不闲着，嗯。
4: 戴小姐特意把魏公馆给标出来，难道她也怀疑魏公馆？
3: 兵临城下，人心大乱，什么人都可以怀疑，就连陈诚、人称小委员长、小委座，也可以怀疑。冲过去！
1: 你不是说他马上就到吗？这都十分钟了。
0: 魏老板，您再等等，他肯定马上就到。
1: 我现在就进去。
0: 那喂，魏老板，你啊，宪兵先生，这位是我们银行的大主顾魏老板，想去金库看一下。
5: 什么魏老板、鬼老板？现在任何人都不许进去。把门打开！把门打开！是不是想开枪？
3: 你们瞎了眼了！
0: 哎呀，杜站长，您可算是来了。
3: 这是魏老板，还不闪开！
5: 是。哎，
3: 不好意思啊，
1: 杜将军，我的柜子也被军管了吗？
3: 哪里哪里，宪兵队是奉命接管银行。怎么会接管你的柜子呢？郑海兄，真是啊，说不见数日不见，说见天天见。
1: 这种见面还是免了的好。
4: 魏老板，
1: 好啊，马处长，
4: 好，
1: 好个兵戎相见。
3: 误会。
4: 这也是上面的意思，我们站长也没有办法。战场本来是要回家的，一听说您来了，这不亲自赶来了。
1: 哦，还我了面子，
3: 客气。这位是
1: 啊，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内疚冯先生。
3: 哦，你好。
2: 昨天上午我去对账，将军来了，但是我走得匆忙了点，还望将军多多包涵。
3: 后会有期。开门，请。
1: 需要多少你就数个数。
2: 行，姐夫，
1: 妈妈还好吗？
6: 好，就是吃不惯面包，吃了黄油拉肚子。

0: 站长，说正常也正常，说不正常这也太不正常了。
1: 怎么讲啊？
0: 明显这话是说给咱们听的。
1: 就是讲给我们听的又怎么样啊？
0: 他那个内疚要不要查？
1: 例行吧。
0: 好，站长，还有那个女的太不像有钱人家了，身上透着一股葱味儿。
1: 行啊，难怪戴小姐说看到了希望。

0: 你说过要和我风雨同舟，现在背信弃义出卖我。
1: 不，
0: 戴笠在掌权之下还不知道他的心腹爱将杜雷是个游荡，是个背叛者，是个恶棍。
1: 螳螂
0: 知道，那你还敢出卖我？

0: 杜将军，好啊。
1: 你是？
0: 将军不认识我了。他要找人。
1: 是的。
0: 问了沙向东。
1: 是的。
0: 你后悔了？

0: 将军，我们需要你。
1: 我的耳朵里刮过一句。
0: 不不不，是捕捉。我们需要你捕捉到更多的信息。
1: 我要书面命令。
0: 没有书面命令。你终于出牌了，将军。既然出了牌，那就是入局了。不过你要当心，你入的可是生死牌局。
2: 他对阿哥知道的比我们还多。
1: 顾三毛，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3: 啊，我们见过吗？
1: 当然见过，不过你不一定见过我，我却一定见过你。
3: 是吗？听起来很有点悬啊。
1: 我没让你感到害怕吧？
3: 害怕？嗯，
1: 或者说感到讨厌。
3: 嗨，一般来讲，见到军统的人总是会让人感觉有点讨厌的。
1: 那是因为你有情绪，
3: 或者说心里有鬼。
1: 对对对对，一般对我们感到害怕和讨厌的人心里肯定有鬼。
3: 有意思。
1: 当然有意思。朱三毛，有一点我非常肯定，你的瞬间形象都在我的脑子里。
3: 哦，你是说照片？
1: 对，照片。不过在我的记忆里，你不姓朱。
3: 那我姓什么？
1: 姓江。
3: 姓江？
1: 对，当然了，江也不是你的真姓，你们通常是用化名。
3: 长官真会开玩笑。
1: 你看我是在开玩笑吗？
3: 我看现在更像是在开玩笑。

你只要一响，就知道关键所在。枪一响，你就死定了。杜将军这身少将军服来之不易，得关心自己前程。送我出去不过分吧？同僚们都看着呢。长官。

0: 你这么晚不休息，在干什么呢？等你啊！都几点了，怎么才回来？
1: 才11点刚过，这南京城就是死城了。哎，
0: 杜雷，我听汤伯的副官说了，他们很多家属都已经去香港了。那是他没到南京的时候。胡说！
1: 我听说很多将军的家属都已经开溜了。你呀，一个堂堂保密局的少将，就不能把我送出去吗？好，好，好，等我探探情况再说。就是嘛，这幸亏啊，我去照了一个面儿。哎，今天我看见那个戴大小姐了。
0: 他也去了，是啊，都围着他转呢。美女，美个屁！现在啊，有权就是美。你这句话算说对了。人家汤恩伯啊，就说你呀，是入错行了。我是入错行了，成也戴笠，败也戴笠。

0: 把少校手铐打开。你们先出去。
1: 是。是。
0: 坐下来。
2: 谢谢站长，我看我还是站着说话吧。
0: 我得到确证，戴小姐是在找一个人。从逻辑学的角度分析，染坊出事那天，戴小姐一定跟你说过这件事，说过这个人。
3: 谢谢你，把它当成我们之间的秘密。
0: 你笑什么？
2: 你认为他在找谁？
0: 八哥。戴小姐都跟沙向东说了，她要见八哥。
2: 是吗？既然你都知道了，问我做什么？
0: 正是，我要证实戴小姐是要见八哥。
2: 你是在怀疑戴小姐是共产党？
0: 一步一步来吧。是疑点，我总要破解。
2: 我无话可说。
0: 少校，我实话跟你说，局座对这件事催得很急，保密局很有可能要接管这个案子，你应该清楚，要落到他们的手里，会是什么后果。
2: 站长，我可是亲眼看着您上绞刑架的，我想给您一个建议。
0: 当然可以。
2: 您可以随便的怀疑一些事情，但是您不可以轻易的怀疑一个人。我看我还是回禁闭室吧，您再好好想想该怎么办。

0: 哎，老板，老板，我在里面发现一个暗格，但是被一块板给挡住了，要不我去把它撬开，说不定撬开以后我们就发现那个什么宝藏了。老板，
1: 所罗门啊？
0: 对对对对对，所罗门宝藏。
1: 太好了。
0: 哎，那老板，您看现在
1: 秦淮河放水有先例，更何况现在就在汛期。
0: 哎，老板，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宝藏，说不定啊还真让我给找着了。哎呀，
1: 天都晚，要挖宝藏等天亮再说。
0: 哎，老板，您不是说我没长大吗？不瞒您说，我连做梦都梦见我在一品轩里面找到宝藏了。
1: 我看你就是没长大。
0: 哎，老板，我算是看见了。老板也是个急性子，差点就拔出枪来了。能把老板这样好的人给气成那样，那个人一定比袁大头还坏。
1: 对，你说的对。
0: 那老板，我去帮你出口气。
1: 你怎么帮我出口气啊？
0: 哎，他们不是住天都饭店吗？我偷偷摸摸就去把他给做了，不就了了？
1: 这么简单啊？哎，小泉，我跟你说，那个日本人是特高课的特务。
0: 那老板，您同意了？
1: 同意什么呀？行了，跟你开玩笑，睡觉去啊。
0: 哎，老板，听到了，那我去睡觉了。
1: 嗯。
0: 哎，老板，咱们明天去挖吧。
1: 挖宝藏
0: 啊，
1: 先睡觉。
0: 哎，好，睡觉，睡觉。

0: 老板，我去追他们。
1: 喂，不用追了。小泉，不错，睡觉还很精细。
0: 以前在侦察队训练最多的就是兔子功。
1: 什么叫兔子功啊？
0: 就是竖着耳朵睡觉的那种。
1: 哼，不错，小泉，啊。
0: 哎，对，还是老板机灵，您一开灯就把他们全吓跑了。
1: 你就别拍马屁了。
0: 哎，对了，老板，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1: 你说呢？
0: 嗯，八九不离十，就是那姓郑的。
1: 如果是姓郑的，他又和日本人是一伙的，那咱们这个一品轩里头还真有可能有什么宝贝。
0: 哎，我就说嘛，那个木板后面它肯定有东西。
1: 走，带我去看看。
0: 好，走。老板，您看，
1: 撬开看看。
0: 好。

0: 柱子，
1: 失手了。
0: 没想到那小子那么警觉，还没等撬门，店里的灯就亮了。
1: 哼，本来我就不同意用这个方法。以后要再打一品轩的主意就更难了。
0: 柱子，干脆我们杀进一品轩。
1: 我不会自投罗网的。
0: 哦，知道，柱子是不能露面的。不过现在都防着江北的共军，谁还会管你呢，柱子？
1: 你看看那份报纸。
0: 总统府特使戴威，这报纸啊，我见过。
1: 那你不早告诉我？
0: 他跟我们没关系啊。
1: 没关系？你仔细看清楚，他是谁？
0: 是谁？
1: 戴敏珠。
0: 戴敏珠。是他，真的是他。
1: 阿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是时候分开了。
0: 柱子，你答应我要帮我的。
1: 是，我是答应过要帮你，可眼下我是泥菩萨自身难保啊。
0: 柱子，我们还可以再想办法呀。
1: 想办法啊，唯一的办法就是杀了你。
0: 主子，主子饶命。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就是养条狗也有眷恋之心。主子，看在我跟着你那么多年的份上，我不容易啊，主子，我不容易啊，主子，饶命啊。
1: 杀的人也太多了，算了，你想办法回北平。有机会到东京，你可以看到你的女儿。虽然我是个罪人，可是我还没有到十恶不赦的地步。
0: 多谢主子，多谢主子，谢主子。
1: 忘了一品轩，不要再招惹杀身之祸了。

0: 沙先生，对不起，打扰了。我只想占用你一点点的时间。我很佩服像沙先生这样的人，像您这样的人是不可征服的。
1: 那你还浪费时间干嘛呀？
0: 我不是来征服你的，是来给你一个机会。我读过一个共产党的小册子，说是分化瓦解是对敌斗争的重点。你现在就掌握一个重点，它的威力胜过广岛爆炸的原子弹。以你们的话说，它是对人民公敌蒋介石的致命打击。
1: 你说说我听听。
0: 知道那个给你送水喝的女人吗？总统府特使，明的是代表委员长来南京劳军的，暗地里是在找一个人。
1: 哦，
0: 一个男人，八哥。
1: 怎么样，
0: 这个人和你在一块儿
1: 怎么样？
0: 如果你能指证他要找的人就是八哥，那么中山一号行动就完蛋了。
1: 哦，
0: 总统府也完蛋了，
1: 南京城就不攻自破了。
0: 这个嘛，
1: 这个倒是够老蒋致命的。问题是我指证管用吗？
0: 当然了，不过我们要在他和八哥接头的时候。笑什么呀？你们不是提倡牺牲精神吗？牺牲一个八哥，捣毁一个欺世盗国的阴谋，时有所得呀。
1: 杜雷啊，我一直认为你老奸巨猾，没想到你徒有虚名，你就是个下三滥。

0: 先生，既然你不肯走我给你指的阳关道，那我只好送你去鬼门关了。
1: 你别像这老天一样光打雷不下雨。非但没下雨，还看到太阳。我没指望还能看到太阳。把他推下去，把他给埋了。

再等等吧。现在他还没有到地狱的门口，等到土没过他大半身，我们还不吱声，他就会彻底绝望。上次斯文特就是这样。

0: 沙向东，只要你说是还是不是，就能活下去。
1: 你没那么急得，别白费心思了。
0: 我不会便宜你的，我会慢慢的折磨你，让你崩溃。

0: 这是那天你坐的三轮车的车夫吗？
1: 少将，局座已经下了破案的县令，不管是什么结论都该有个结果，他们要模拟一下那天的情景。
2: 不是已经开始了吗？
1: 给少校打开手铐吧。
0: 把少校带上车。
3: 是。

0: 哟，
1: 这不是四毛吗？你今天没带猪头肉啊？
2: 站长，这什么意思？
3: 局座认为，谁开的第一枪至关重要。你的说法有重大嫌疑。
2: 重大嫌疑？
3: 对。你说你听到第一声枪响，掏出了手枪，发现三个人奔来，一边跑一边向你开枪，是吗？
2: 是。
3: 沙向东和他的同伙们认识你吗？更何况那天你乔装成乞丐，我不知道你是在撒谎，还是把什么都忘了。所以模拟一下，请当事人来，或许对你能帮你想起些什么吧。
1: 你今天真应该给我带点猪头肉来啊，
3: 老伯。你要能说出当天的情景，我请你吃盐水鸭。
1: 真的吗？
3: 真的。
1: 太好，太好了，太好了！
4: 好，开始了。
3: 当时你在干什么呀？
1: 干什么？我和他打起来了。
3: 他都给你猪头肉吃了，怎么还打起来？
1: 我一眼就认出他是狗特务，我就骂他：你这个狗特务，我从来就不认识什么死毛，我揪住他就打。哎，你说是吧？
2: 是，站长，当时他在打我，我们俩扭作一团。
5: 你说你当时看见了马天笑？
6: 是的。
5: 你怎么看到的？马天笑当时跟老乞丐扭打在一起，你知道马天笑乔装成乞丐吗？
6: 不知道。
5: 所以你看到的不是马天笑，你看到的是沙向东。于是你掏出手枪，朝天放了一枪。你在为中共鸣枪报警。
7: 是他开的枪。

你听到了枪响，拔出了手枪，沙向东认出了你，你的枪暴露了你的身份，他就向你开枪了，是吗？

0: 先逮捕他。
1: 是。

0: 少校，如果让我个人对少校进行一个评价的话，我绝对要竖起两个大拇指。少校无论人品、相貌、才华，绝对堪称一流。
1: 谢谢。
0: 一个为了信仰而不是忠诚的职业特工是伟大的，
1: 也是危险的。
0: 对，你说的没错，党国崇尚的是信仰，
1: 需要的是忠诚。难道我不够忠诚吗？
0: 忠诚，少校忠诚于信仰
1: 而不是党国，所以我会再次坐在这里受审。
0: 不，
1: 不，你们不是这么认为的吗？
0: 你再次在这里受审是因为你的人格。
1: 人格？
0: 因为少校的忠诚导致了你的上司马天笑入狱。有人说马天笑是无辜的，但我不这么认为。无论是为情所困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马天笑失去了对党国、对职业操守的忠诚。
1: 只是因为那个所谓车夫的指证吗？
0: 还有你的人格指证，你的良心指证。
2: 长官，马天笑要见你，您是不是要去一趟？

0: 看来马天笑想拾回他对党国对职守的忠诚，他有话要说。小肖，也许你还没意识到你所涉及的案子有多大，染房一案已经可以设定为重大特别案。你应该明白重大特别案的概念，请少校三思。
1: 你应该清楚，这儿是保密局的秘密监狱。这说明什么？说明毛人凤已经得到上面的授权，伪作的意见出现反复，意味着案情特别重大。少校对车夫的指证等于默认，我就不明白你还扛着干啥呀。
2: 我要说第一枪是少校打的，就能指证他是内奸吗？
0: 能。

0: 说明他是看到了沙向东，鸣枪报警。不是为了你，是为了那个陷阱。你说他有报警时间，为什么我们能抓到沙向东？这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
1: 先弄清谁开的第一枪，第一枪是这个案子的关键。
0: 站长，我不是说过吗？沙向东开的第一枪，我没看错。
1: 天晓。
2: 你要清醒地面对现实。现实
1: 是你在掩盖事实。难道是为了和少校的感情吗？什么感情？胆小自。
2: 站长，
1: 天晓，醒醒吧，不要把自己的前途毁在不着边际的感情上。放心，星兰，你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0: 上校，局座和站长可都在盼着李辉辉呢。当时那个老头打我，我跟他厮打在一起。沙向东发现我向我开枪，我开始还击。我没觉得这有什么重大破绽。
1: 车夫已经举证，是少校开的第一枪。
0: 那是他那么说的，我说的完全是事实，我看到的就是这样。
1: 你要为你说的话负责。
0: 当然。
1: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0: 沙相，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染坊一案属于重大特别案例，按照特别案例的惯例，我们有权处决任何人。前在马天笑坚持认为是沙相东开的第一枪，这与现场模拟和当事人的供述不符，因此我奉命处决他。除非他能够洗清嫌疑，说出真相。
1: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有种就打死我！

0: 招是狠了点，但很管用。人的优点也就是弱点。我在想，如果少校真是中共的卧底，他就不会承认了。
1: 站长。

0: 你到底什么意思？
1: 如果他真是中共的卧底，那你就是他的敌人，有你挡着，他何必承认呢？他为什么要对自己的敌人仁慈呢？
0: 那你怎么不早跟局座说这些？
1: 说什么都没用，他已经在审判当中了。
0: 他们会怎么对付少校啊？
1: 你明知故问。
0: 停车！
2: 你干什么你？你去哪儿？
0: 我去找局座。
2: 你找死啊！上车。
1: 开车。
0: 是。

0: 从刑罚的角度来说，鞭挞算是比较轻的。但是据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认为，鞭挞是能够唤醒灵魂的，特别是对有身份的异教徒，鞭挞不仅能唤醒他们的灵魂，更能打击他们的尊严。少校是尊严胜过于生命，如果让少校选择的话，少校宁可被处决，也不愿意受鞭挞。当然，少校还有第三种选择，那就是坦白。我们局座说了，只要你坦白，就可以将功赎罪，做双面间谍。
1: 我不是间谍。
0: 你是卧底，你明枪报警。
1: 是的，我是明枪报警。
0: 为中共鸣枪，
1: 我会自己鸣枪，我为自己的搭档报警。我和他深陷在陷阱当中，
0: 这不是一个好的回答。
1: 那你就不要我了，因为你得不到更好的回答。
0: 宁可毁了尊严。
1: 你不配跟我谈尊严，你没有尊严，你更不懂尊严。
0: 陈立红。
1: 吼叫了吧，你看，这才是你真正的嘴脸。
0: 给我打。

0: 别跑！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再跑我就开枪！
1: 别开枪！别开枪！
0: 带过来！
1: 我是修管道的，别开枪！
0: 你到下水道里来干嘛？
1: 我是来检查阀门的，这是我证件。
0: 那你为什么要跑？
1: 我害怕。
0: 害怕？你是找死吧？快滚！
1: 谢谢长官。
0: 你过来。
2: 长官，
0: 有看到什么陌生人吗？
2: 有。
0: 有陌生人在哪？
2: 你正和我说话呢。
0: 你说什么呢？你
2: 我刚看见过去过，我认识长官。你我不认识。
0: 刚才那波他们是警备司令部的，我们是防城司令部的。
3: 交叉巡逻，
4: 对，两个小时一次。
5: 从这里出发到目的地需要2小时10分钟，也就是说我们在这2个小时之内会碰到巡逻队一次，
4: 也不一定完全避不开。在下关火车站左侧有一个出口，上面是个垃圾场，我们可以在巡逻队赶来之前先上去，等他们过去我们再回到地下水道。
5: 是个好主意。
4: 要是那些土

0: 牺牲了，好在我们拿到了中央银行的设计图纸，否则真的要抓瞎了。老姜，你马上找人去下关火车站查清楚那个垃圾站的情况。既然方案已经出来了，咱们得抓紧时间动手。好，我马上去。
1: 有老沙的消息吗？人现在还在南京站。那我们的内线呢？暂时没有消息。唉，这件事故的责任主要在我。老张，现在不是谁来负这个责的问题，重要的是接下去的工作我们怎么做。不管老沙情况怎么样，我们必须要和内线取得联系。 得不到敌人内部的情报，我们寸步难行。
0: 除了老沙之外，就没有办法和内线联系吗？
1: 不行，太危险了。
0: 再危险也得干。
1: 等等吧，
0: 再等一等。

0: 的果冻行，再上行。
1: 魏老大，
0: 魏老大，有什么消息吗？
2: 我得到两条消息。第一条，在四象桥发生了火并，交易双方的古董贩子都死了，东西都不见了。事后我看到了宪兵队的汽车，我怀疑是宪兵干的。
0: 你一定要想办法确认。
2: 好，我摸一摸底。第二条是南京站的杜雷、马天笑还有陈立红被关进了保密局的秘密监狱。
3: 秘密监狱？
2: 听说陈立红被动了大刑，招了。

0: 是我们的内线了。听说毛人峰要对老沙动手，我们要营救吗？
1: 我并不是反对营救，我也希望能够救出老沙，有老沙在我们心里也踏实。但是靠谁去救？靠我们这些人吗？我们这些人是来执行新的任务的。
0: 要是我来组织呢？
1: 不行，你是我们最后的根据地了。为了我们的计划，我们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啊。
2: 老张，你觉得我们现在定的这个方案可行吗？
1: 怎么不可行？安全进度、挖掘进度，包括怎么把炸药送到魏公馆，我们都已经详细的研究过了。还有你提到的秦淮河放水，我们在汛情报告里已经查过了，最近秦淮河的确有水。我们排除了一切让国民党怀疑的因素，还有什么不可行的呢？王队已经对地下金库进行了实地考察，炸开地下金库的炸药未料答案准备好了吧？
0: 基本没问题。
1: 现在是万事俱备了，就等我们定行动的时间了。
2: 我认为我们应该再考虑一些不可预知的因素。
1: 你是担心地下水道的图？
2: 对，那份图是在染房被他们拿走了。我想他们现在一定在想，在研究，总之现在敌人在想什么我们完全不知道。
1: 你的意思是？
2: 行动暂缓，再给我点时间，必须做到知己知彼。
1: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2: 至少中山一号行动还没有开始。
1: 中山一号开始了，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2: 正因为如此，拿到敌人情报才格外重要，只有那样才能做到万无一失。
1: 一号，现在魏公馆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之下，每过一天我们都有不可预知的危险。
2: 我知道。
1: 一号，你要考虑清楚，万一我们的内线

笑笑，老虎凳的滋味没尝过吧？我让他们再加一块砖，你的腿可就折了。说吧，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0: 行。
1: 我是想。
2: 想什么少校？
1: 我是替共产党收的信。不如就是共产党。
2: 你耍我。
1: 是你逼我的。
3: 贾川。
4: 山一条道，
5: 要是真能上华山也行啊，
4: 倒也不是没有可能。他的成功要点就是出其不意，
5: 问题的关键就是在这儿，到底是出其不意还是正中下怀。如果敌人发现了我们的意图，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我就不用说了。
4: 你有新的意图？
5: 我了解一些戴维的家事。8年前在北平，戴维全家除了他自己都被日本人杀害，祸根就是因为他们家有一个袁青花凤首之狐。
4: 袁青花凤首之狐，看到他以后神情异常的紧张，后来我说他是赝品，他才缓过神来。
5: 凶手是当时特高课远东处的大佐稻田青一。
4: 稻田青一？
5: 对，稻田青一那是戴威的大佐。
4: 那当然，
5: 这个人现在就躲在南京，就在附近，我想戴威一定饶不了他。
4: 那你什么意思？
5: 我有机会能够接近戴威，我跟戴威有点私交。
4: 你们那天可是一门之隔呀。
5: 对，戴威是中山一号的执行人，如果能够成功策反他，事半功倍。
4: 老张知道吗？
5: 他否定了。
4: 为什么？
5: 因为他说戴威有可能是螳螂。
4: 螳螂？赫赫有名的神秘杀手就是戴威，戴小姐。
5: 如果戴威真是螳螂，我觉得策反他就更有把握，因为我研究过螳螂杀的人，那些人都是国民党，也就是老蒋眼里的异己分子。
4: 我知道老张为什么否定了。螳螂可能是御用杀手，策反一个国民党，尤其可能是老蒋的御用杀手。
5: 不可能吗？
4: 难度大。
5: 魏老大，咱们干的哪件事是容易的？
4: 是啊，
5: 先当个备用方案，我先投石问路。

0: 你这么聪明的人，没看出来处决马天笑是一场戏吗？戏有了结果，其他就无所谓了。不过现在你很麻烦，你承认开了第一枪，按照这个陈述，你很难过关。
1: 我已经尽力了，为了我自己，也为了天骄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不知道。那是命，我服从命运的安排。
0: 你很坦然，可以说，是视死如归，具备共产党的特点。
1: 站长，你是在夸奖共产党优秀吗？ 那么，我就应该是共产党。
0: 我不是来和你斗嘴的，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很难过，天下更是痛不欲生。

0: 来是给你一个机会，为了你，为了天笑，也为了南京站，戴小姐在找谁？你参加军统局的时候宣过誓，要效忠党国，效忠军统局。现在是你表现忠诚的时候。我不相信你是共产党，局座和我都非常信。
1: 要用酷刑，这是我应得的惩罚。
0: 你承认开了第一枪，
1: 难道我要眼睁睁看着我的教官被处决吗？他是无辜的。
0: 你要反攻？
1: 我不会反攻，我不是出尔反尔的人。

0: 敲山震虎真的是戴小姐说的吗？
1: 是。
0: 那你是怀疑戴小姐喽？
1: 局座，
0: 到底是敲山震虎还是放虎归山？杜雷，你脑子里打的到底是什么算盘？我知道你的脑子聪明，戴老板曾经向我提过对你要严加提防，这个是个为了要得到连父母都不要的人。我说不要得罪戴小姐，哼，你呢立马抱住戴小姐的大腿不放。我警告你，抱女人的大腿是危险的，你立马定是回归。结果呢，你把我架在炉子上了。
1: 局座，不是这样。
0: 不是这样是什么？
1: 局座，你听我解释啊。
0: 我在听着呢。
1: 我发现了一点，我怀疑我们被别人当枪使。
0: 这话我不要听，你留着跟伟座说。
1: 局座，
0: 说的一点不错，中山一号要是做好了，或许你能够捞到一点好处，弄不好你就是一个炮灰。我要说的是别把我给扯进去。来人，把少校交给杜站长。
2: 是。
0: 哼，杜站长，今战的事自己解决。
1: 军座，

0: 处座，这是中央银行周围的建设分布图。
1: 这样，找到中央银行的设计师是谁，怎么样才能找到他？
2: 是。
0: 好，我现在就要。
2: 处座，
0: 好，
2: 站长把伤小带回来了，
0: 去看看。

0: 把少校带回禁闭室。是。处座，
1: 。站住！跟我来。
0: 是党员吗？你还是保密局特工吗？丧失党性，毫无原则。陈立红给南京站惹来这么大的麻烦，你竟然还护着他？
2: 站长，
0: 毛人凤让我扛，我让谁扛？如果问题出在少校身上，我来扛。好啊，现在就去审讯他，审讯不出结果，枪毙了他。
1: 凭什么？凭什么？你还不清楚吗？那两张纸还不明确吗？会是戴小姐吗？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不是陈立红，你会如此弱智吗？我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他机会，他毫不领情。他以为这是伊甸园呢，这是屠宰场。
2: 站长，
1: 执行命令。 不去是不是？行，我叫徐万龙去，
3: 我去。

0: 走吧，少侠，你以为你很聪明是吧？偷偷抽掉两页纸就能掩盖吗？恰恰相反，就因为这两页纸让我所图求迹。
1: 你无话可说了吧？因为我承认开了第一枪。我说的是草图。我知道。你否认吗？我拒绝回答。这把枪里面只有一颗子弹。今天能从这个房间走出去的只有一个人，我想这个人是你。你这是干什么？我答应站住。 如果问题出在你身上的话，我来扛。我知道，你就是那个卧底。马哥，你疯了！我们来世再见吧。
2: 少校，你终于说出真相了。我是在执行命令。谁的命令？
3: 戴威。你是说戴威？是的。他说他是受戴威之命。可靠吗？
2: 有待查证。不过，戴威把我叫到他的机要室有些怪异，这从客观上讲给了他行动的时间。那戴威有没有和少校单独接触过？那倒没有。那他怎么向少校下达命令？两个人是眉目传递。 你到底想做什么？
3: 戴威有重大嫌疑。
2: 你是说，戴威是中共卧底？说下去。
3: 说下去。
2: 是啊。怎么不说了？怎么，说不下去了？
3: 是有些难解。

0: 如果戴威是中共卧底，那中共还派什么特派员来？他们只要在国宝押运途中动手就是了。
1: 我也这么想过。那他们在做什么呢？
0: 你问我，我问谁？我让你盯着他，是我对他要找的人感兴趣。还有哪些让我感兴趣的事儿？你想入非非了，将军。记住，你没有授权，你也别忘了，她是夫人的干女儿。

0: 说的一点不错，中山一号要是做好了，或许能捞到一点好处，弄不好就是一个炮灰。
1: 不去占领，送我回家。
2: 是。

0: 谁？怎么了？你拉我干什么呀？什么事儿啊？
1: 从现在开始，一切敏感的话题都不要说，像什么去香港、去台湾都不能说。
0: 为什么呀？
1: 家里被安装了窃听器。
0: 啊？这不是你对别人使的招数吗？怎么会用到自己头上呢？
1: 这就叫请君入瓮。
2: 哎，卖水果。哎，你看看这水果。
3: 哎，黄包车。
2: 哎，来了。你多买点吧。请，我给你包起来。

0: 东西在这吗？
1: 没看到他们拿行李啊。
0: 那就应该在天都饭店。
1: 哎，出来了，
0: 他是稻田青衣的情妇。

依稀切尔展信好，我是富好，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可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他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0: 林将军到。
1: 林将军，林将军，林将军，林将军。林将军。
2: 罗二公子，恭喜。
3: 阿瑶，祝你和昭君阿紫永结同心，百年好合。

0: 听闻圣上前几日给你与林将军赐婚，也恭喜你们。
1: 少商君换郎婿倒是快呀，才几天功夫就定了他人。
2: 与你有何干系？
3: 不曾想敢作敢为的程娘子如今也屈从于权势之下了。
4: 罗二公子，还请带我们入席吧。
5: 阿瑶，此处交于我，你带贵宾先去吧。
0: 单剑兄，林将军，请跟我来。受伤的话，
2: 还是我来吧。阿瑶，我来领少商妹妹去宁静处吧。少商，走吧。

0: 我这一生出嫁两次，第一次喜袍加身，家破人亡；第二次热笑成婚，不能吹打明经，竟连个灯笼都不能挂。幸好还有些宾客能撑些场面，只是我没想到你也回来。
1: 我也不曾想自己会来。
0: 受伤？我还是要谢谢你把阿瑶还给我，若非因为我，你也不用驾驭林不赢。
1: 我还以为你要说我捡到了一个天大的便宜，早知有这门亲事，为何不早些退亲？
0: 林不疑心黑手狠，嫁他算什么大便宜？当初我在冯一军曾亲眼见他审讯，现在想起来还是身心发寒。按说他养在圣上身边，万事由他，怎的身上戾气这么重，像身负血海深仇似的？
1: 那不是戾气，那是杀气。他是将军，狠也狠对了地方。
0: 你这般维护林不疑，看来你们也并非毫无感情。我当初年轻气盛，不懂得看人，经过此事我才明白，男人美貌倜傥又有何用，要心地柔软温厚才好。至于你，也算半个厚道人吧。
1: 你知道就好，若不是为了阿瑶前程，生平你和赵军哭干眼泪，我也绝不会退婚的。现如今我是阿瑶为兄长，我这个人最护短了。和赵军，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欺负我家人的。
0: 我也一样，除了我阿弟，阿瑶便是我世间最后的亲人，我对她的珍惜不会比你少半分。我与她日后会越来越好，希望你与林不疑也一样。
1: 但愿吧。走吧，我们回宴席处，
0: 我尚在守孝。按规矩我不便见面，今日我是特地寻你，同你讲这笑话。话已说完了，人情也算尽到了。

0: 两位兄长，这边请。
1: 未曾想到，几日未去程家讲学，少商便与凌将军成亲了。
2: 日后程家的功课交给我便可，
3: 不必麻烦袁公子。不过若袁公子赋闲家中实在无聊，我也可引荐公子入室，省得天天盯着女娘们的婚事。
1: 不必了，恩师黄甫仪已见我入朝，日后我与凌将军便是同僚了。凌将军放心，我若是闲了，定会去找凌将军的麻烦。啊，不是麻烦凌将军。
2: 不麻烦。待我与少商成亲的时候，定请袁公子来喝杯喜酒。
1: 说到喝喜酒，上个月我还以为今日喝的是少商与阿瑶的喜酒，可见这亲事一日未完婚，便是一日做不得数啊。
3: 袁公子先是任陈氏教习，现如今又来打听我与少商的亲事，若不是知道你眼高于顶，怕不是会猜想你对武父是否有非分之想。
1: 程少商此人从不屑男欢女爱，他只会经营算计。我平生最看不惯拿婚姻算计的男女，对他更没非分之想。
2: 哦，那这么说的话，袁公子只是针对在下了？
1: 我就是想瞧瞧被满腹坏水的女娘瞧上的男人最终会是怎样的下场。
3: 那可真是要令袁公子失望了。我与少商情投意合，
2: 定能白头到老，但像袁公子这般小肚鸡肠嘴损无德之人未必能走到那个时候。
1: 林将军，我一文官必定比你武将命长。情投意合，白头到老，你说这话自己信吗？
0: 两位兄长别吵了，在我看来少商是天底下最好的女娘。
4: 闭嘴。

0: 恭喜程娘子，程娘子，
1: 程娘子，
0: 程娘子
1: 坐这边吧，
0: 边吧，
1: 程娘子坐这边吧，坐这边吧。
2: 双双妹妹，来跟我挤挤。
3: 不必了，多谢。
4: 娘娘，你来了。
2: 来来来来来，来坐这儿。
5: 十一郎挑拣多年，眼光也不够如此。
6: 陈少商，你好是能耐呀，前脚与我堂兄退亲，后脚又搭上十一郎，你这样对得起我堂兄吗？
3: 是圣上亲口向我陈家提的亲，天大的深恩，哪敢无端拒绝。楼里，你这么大口气，当时就应该让你在御前看看你有没有胆量拒绝。
6: 可你也不应该如此快答应呀，我堂兄得多难过，他对你情深意切，你就该伤怀，该避居乡野。
3: 凭什么你堂兄另娶，我就要终身不嫁？就算是要嫁，也要先伤怀好些年，错过花家之妻，最终是嫁了，也要找一个不甚如意之人，躲在冷僻角落，铁石伤口，不能在人前出现。知道的是知道我陈家，我圆满何将军临终遗言；不知道的，还以为我陈家欠你们楼家多大人情呢。老李，你若想让我瞧得起你一回，大可将你方才说的那些话当着你阿父阿母的面再说一遍，看你阿母抽不抽你耳光。
7: 夫人，这是要去何处啊？小女娘间的玩笑罢了，那样也不会闹到你我面前来。
8: 程伯夫人说的是，
9: 是小女言语挑衅了。少商不能嫁到我们家中，娄氏何家甚觉惋惜，只是为了成全忠烈遗愿，不得不这般。夫人不曾往心里去，我也就安心了。
7: 我自然不会往心里去。我家得圣上亲赐十一郎，这么好的郎婿，夜半都会笑醒，又怎会心生怨怼呢？
9: 林将军能陪少商来娄氏参加婚宴，着实令人心中钦佩。即便胸怀再大度的儿郎，也不会陪心腹来前未婚夫婿家参加婚宴。只是不知林将军对少商是无情无心呢，还是他压根儿就不顾及自己的颜面。
10: 多谢各位当房，
11: 请。
10: 多谢二位。
11: 张公子，刘大公子，
12: 不必客气。
11: 若非你博闻强记，会下逢一郡余土，此役只会更艰难。圣上示下论功行赏，你立此大功，日后当身居高堂。
13: 阿瑶能够迎娶昭君，这就是圣上对我们娄氏的最高恩典。身为何将军的亲家，娄家能够助林将军夺取冯一郡，这原本就是分内之事，怎敢再贪功呢？阿奔啊，你说是也不是啊？
11: 伯父，甚至我心。林将军，我半生散漫惯了，只喜周游天下，不亦如是？怕是要令你失望了。
12: 你虽无意入世，但若圣上起贤，我看谁人敢阻拦。
11: 刘大公子，

程家才到娄家退亲，没多久就在宫中定了亲，快得令人咂舌了些，不免让人生疑心呀。这陈少商与林将军是否早就有私情啊？

0: 阿言，你为何来南明演戏啊？
1: 倒也并无大事，只是刚刚程四娘子说她落了件披风在林将军马车上，偷窃来问问。

赵商妹妹是有志气的，还以为都跟你们这旁人似的，看见那林不疑就跟饿了三天的小野狗看见那肉骨头似的。可惜，人家林不疑看不上你们呀。诸位，想。

0: 你们也认识林不疑时间不短了吧？可是人家也没向你们提亲呢。
1: 我们都是老实的闺中女子，行端坐正，哪像有些人狐媚做作，卖弄风情。林将军是伪丈夫，哪里懂得这些鬼祟阴私伎俩，怕是受了蛊惑。
2: 王玲，你在血口喷人？
1: 我没有。
3: 哎，阿紫，

0: 林将军，今日乃是我娄家的大喜之日，你这是何意啊？
1: 我行至何处，黑甲卫便跟至何处，向来如此，无意冒犯。
2: 林将军，此处是女眷席面，只怕不大合礼仪吧？
1: 和席分席只是小节，懂廉耻知进退才是大礼。好，既然王娘子说我不合礼仪，那我今日便教教你们什么叫懂廉耻知礼仪。
3: 林将军，你这是做什么？
4: 这程娘子真是有福气啊，竟让林将军不顾男女分歧也要去维护她。
5: 这程四娘子刚退了亲水，又能提得如此上的郎君，还真是天大的福气。
6: 你抱歉啊，一时贪看热闹竟失了手，不过能用上等鹿肉喜袍，想必二位也觉得是天大的福气吧。
4: 算了，别跟他动嘴，可没人能从他袁善剑嘴里讨到半点好处。走，

0: 陈夫人，方才王娘子说在下不合礼仪，如今长辈们看着也算是合理了。
1: 如此甚好，林将军思虑周全。
2: 林将军此话诧异，圣人云礼仪，
0: 礼仪，你一个女公子张嘴闭嘴就谈论未婚夫妇的隐私之事，你觉得自己很懂礼仪很懂廉耻吗？你尚未出嫁就已经一副市井妇人的嘴脸，娄大夫人你知晓吗？王娘子方才提到狐媚风情卖弄做作，你可知上个月五皇子赠予我一对美髻，你兄长王龙见后垂涎三尺，我便将二人送予了他，可谁知不过几日你阿父又将其笑纳。狐媚风情卖弄做作，这夸赞的可是他们二人啊。
2: 你
0: 与其整日琢磨如何攀污我家心腹，不如回家好好想想日后该怎么称呼这两位美妓，是敬为阿嫂呢还是敬为阿母呢？
2: 林不疑，你

0: 诸位，想必你们对我跟陈娘子定亲之事也有所耳闻吧？待我成婚之时，还请各位大驾光临。
1: 恭喜林小姐。

1: 诸位女公子，关于我定亲一事，还有何事要议，一并问完。没有，
2: 。
3: 林将军和程家娘子的婚事还真是
4: 天作之合呀，
3: 天降奇缘。
4: 是啊，是啊，是啊。

0: 怎么不说话呀？
1: 有何好说的？我妈费尽唇舌，这般道理，不还是会惹人欺负吗？
0: 可是她分明在替你撑腰啊，你不开心啊？
1: 不知怎么的，开心不起来。

0: 为何不说话？我说也不说重要吗？我说一万句，也抵不过林将军说一句。既然如此，我又何必废话呢？你想说什么？今日。
1: 我中亲眼见到全市的模样，戚家子弟党的好生辛苦，俺母想来也是忍得极其不易。可那些贵女们还是不依不饶，不肯放过我们。可你来了，三言两语就将他们闭嘴了，甚至不需要多费口舌。
2: 目光所及，他们就会顺从去做。你不喜欢权势吗？那是你的权势，不是我的。而我为何能用你的权势呢？是因为不久之后，我将会嫁于你，为你生儿育女，让你开心舒适，所以我就能分享你的权势了。
1: 对吗？夫妻本是一体。待我们成婚之后，我的就是你的。这样有何不好吗？没什么不好，是我庸人自扰了。我这个人就爱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但我日后若是嫁于你， 就得按照你的规矩活下去，那时我将不再是陈少少。

0: 太晚了，睡前进食过多容易积食，我正站在外的时候，过午向来不食，人饿警醒，吃的太多会失去斗志。
1: 林将军，我知你在军中命行令旨，不惜与人商量，可我也自小散漫惯了，最不惜有人管束，哪怕是为我好。你若是想娶我，那就得忍着我。
0: 我已经在尝试与你商量，少商，我已经告知了你我的理由，你大可告诉我一个，即便知道对身体有害，此饼也非吃不可的理由。
1: 林将军，

0: 这世间不是所有事情都是有理由的，就好比说你无缘无故向我提亲，这是有何理由？
1: 少主公，七孙处有要事禀报。
2: 先送陈娘子回府。
3: 是。
4: 启程。

0: 韩武之前说过，三日之内必归。可是我们等到昨日天黑，也未见其下落。属下担心其安危，特派人前去调查，发现了许多形迹可疑之。属下怀疑，是不是韩武已经遇险了？霍家军传信过来，遇险必留下线索。我们去一趟西村。
1: 可是少主公明日还要去长家下聘，这我自有安排。哎呦，行了，把这些杂物放到后院，把前院给我腾出来，我要有大用处。是。 慢一点，别磕着碰着。慢点儿，那是我的陪嫁。<笑>对，慢点儿。
2: 君姑，
1: 哎，您这又是在折腾什么呀？元一呀，<笑>袅袅一生出来，你跟大郎便获孤城大捷。袅袅命中带吉，是个有福气的孩子。 现在都城谁家的小女娘能比我们袅袅争气？娄家婚事刚吹，林家又赶着来求娶。我打听过了啊，林不疑是在圣上面前养大的，待遇就如同皇子。我们袅袅嫁过去。
2: <笑>那不就等于是皇子妃了吗？君姑，君姑，你可千万慎言，这会为程家招祸的。
1: 我知道，我知道。<笑>林家如此显赫，送的聘礼比娄家定多不少。当初娄家送聘礼，摆了满满半个院子。
2: 那林家送的聘礼还不得张整塞满整个院子吗？所以我得早做准备，将院子打扫干净腾出来，免得聘礼占了你们夫妻的库房。
1: 君姑，
2: 此事还未定，林家还未派人来交换更帖。他们不来，你上门去要啊！如果你觉得脸面不方便的话，你跟我说。
3: 我亲自登门去呀！哎呀，迂腐之人理就是多。那娄
1: 家的教训你还没有受够吗？你聘礼早日落袋，早日为安呐！你，我的意思是，亲事早日定下来，早日为安。
3: 老夫人，女君，林家管事来称，家中主母身体抱恙，故无法按时下聘，望请见谅。
1: 报恙什么意思？报恙，
3: 哎呀，怎么好端端的回病了呢？这你怎么能？我院子都疼好了呀！你这，哎，元一，
1: 既然亲家病了，咱们带些药去探望。
3: 是，林家管事还特地叮嘱，未免过病气给姻亲，所以请程家人莫要登门。
2: 哼，
3: 这程阳侯府真是欺人太甚。
1: 完了，完了！哎呀，看来定成的婚事怕是要黄了。哎呀！哎呀！

0: 这请旨本是圣上定的，夫人也不好推举，你我同样命苦。
1: 放心，只要聘礼没下，庚帖没换，这亲事啊就算不得数。
2: 我明日去宫中与圣上论道论道，这程娘子既能退第一次亲，自然能再退第二次。
3: 郡主，老王妃听闻林将军命人进宫，称自己父无母病，叩请圣上代为操办与程氏的亲事，圣上也已经应下，说是明日便派老王爷担当礼官前往城府下聘。
2: 什么？子生竟为程娘子罔顾伦常？哪来的老王爷？那本朝老王爷只有
4: 是大夫。
2: 哭什么？要是旁人下聘倒是值得一哭，你大夫还不是听咱俩的？

0: 泼妇，县长面前也敢撒野？我告诉你啊，莫要嚣张，看我明日不便皇上休了你。
1: 你竟是我泼妇！你分明做了王爷，你做个梦本你！我当初随你上山下田，食不果腹，吃了多少苦？我不泼妇，怎能养活你和圣上？这朝中上下，谁泥腿子模样我不曾见过？就是当今圣上，也是我一口粮一口水省下来喂大的。老身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现在想过河拆桥欺负老妻吗？你文家男人，你丧良心啊！你想逼死我们祖孙二人吗？你
0: 可不敢胡说呀、啊！他妈就我一个人，怎么敢连圣上也移情啊？
2: 大母，何苦为难大夫呢？身上命大夫为子生虾皮，大夫又岂敢违背圣意？都是我命苦，与此生无缘无分，不如就让我留在三才观里侍奉神仙好了。
1: 大娘，你我儿女都死了，西府上的孙女长大成人，小七不孝四出家，我告诉你，我就你一丈夫。哎呦喂，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也莫死，你也莫要哭，我明天就去找程少商，搅黄那个凌不疑的婚事，如何？
2: 那明日便看大夫手段了。
0: 老子上当了。
3: 凌不疑没来，
4: 女公子莫要难过了。虽然林将军没来，可请来了德高望重的汝阳王为女公子下聘，可谓是做足了脸面。现如今都城中人人都羡慕女公子，聘礼多到整条街都装不下。
3: 羡慕我什么？羡慕我连自己的亲事都身不由己。你去帮忙吧，莫要留。
4: 是啊。

0: 小女娘，手上轻点，二叔都震聋了。这提案怎么得罪你了？
1: 我就像这条案，谁都能锤几下，没胳膊没腿的，没得反抗。
0: 哎呦，这年纪轻轻的，怎么个个都怨声载道啊？小女娘，我问你啊，那个程少商现在何处啊？他抢人夫婿，害得我孙女儿昨日痛哭不止。我呢，就是想问问他，为

0: 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最近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提到了三峡旅游，说到三峡，静怡想起了一首影视金曲，它是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当中的插曲。在1983年的春晚上，李谷一老师应广大观众的强烈要求，现场演唱了这首歌。自此以后啊，这件事儿和这首歌就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里程碑。说到这儿，您猜出来歌名了吗？
1: 点播李谷一放那个项链，这还有好几个项链，
2: 咱们点播项链，大家欢迎。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北齐雨具秦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

0: 散会。
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向通。

0: 小女娘，手上轻点儿，耳朵都震聋了。这提案怎么得罪你了？
1: 我就像这条案，谁都能锤几下，没胳膊没腿的，没得反抗。
0: 哎呦，这年纪轻轻的，怎么个个都怨声载道啊？啊！小女娘，我问你啊，那个程少商现在何处啊？他抢人夫婿，害得我孙女儿昨日痛哭不止。我呢，就是想问问他，为何要高攀林将军？
1: 男女都是人，何来高攀一说？全都城都在说，我嫁与林不疑，是我高攀。可没有人知道，如此不平等的婚事，我陈少商才不稀罕呢。老王爷，莫非你今日是来搅黄昏似的？
0: 我堂堂圣上叔父怎么能做这种下作之事？哎，你就是程娘子啊？
1: 我还以为终于盼来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救命恩人。
0: 你早已知晓本王的身份，
1: 能在曲林侯府后院来去自如的人，只能是来送聘礼的汝阳王了。
0: 你的胆子也够大啊，明知本王身份还敢与本王顶撞。
1: 我本就是这样，不知礼数。老王爷若是看我不顺眼，不如替林子慎退了这个婚事吧。
0: 这都城多少女娘都倾慕林子慎，可怎么在你这儿，我觉着你要让我把这婚事搅黄似的。
1: 我与他从一开始便就不平等，在我心里，两个人若是做不到平等尊重，还不如一个人过呢。
0: 你可知道这世间人分三六九等啊？即便是真正的夫妻，也未见得能够平等尊重。本王与我家那婆娘成婚50年，话不投机半句多，他不敬我，我也不重他。只不过我修行多年，追求无为不争之道，故而也只能忍耐罢喽。
1: 说，老王爷，您竟是修行之人，方才倒没瞧出来。老王爷一心为了无为，却忘了修行之人本应该顺从本心，不可讳言。老王爷，怎的半点也没做到？这世上本就怨偶无数，有的说是为了儿女不舍分开，有的说是怕父母不敢分开，可偏偏没有人敢承认是不敢承担后果，所以没有分开。老王爷，你既不敢结婚，就不要拿道心当借口了。我看你啊，分明就是惧怕权势，怕惹圣上不高兴吧。
0: 你敢说教本王啊？你既然觉得与林不疑身份不等，为何不敢去婚？
1: 我也惧怕权势，

0: 老王爷。
1: 嗯。
0: 老王爷记得老王妃的令，想替玉昌郡主出头，不如就将这聘礼全部搬回去，把这婚事给搅黄了。这样，你好，我也好。
1: 我得谁的令？你婆娘能命令得了我吗？我明白了，你是在这儿等着坑我呢，啊？你盼着这婚事不成，我可不上当。我是瞧着子胜长大的，我还就盼着这婚事成了。
0: 别啊！
1: 你想让我帮你举婚，当我傻？啊，反正啊，这聘礼已经送到，本王也该回宫复命。你啊，本想借我的手搅黄这婚事，老子呀、啊，绝不上当。
0: 你老糊涂了，这也。
2: 是让你搅黄婚事，谁让你当自家婚事操办了？
1: 你这泼妇不讲理，这婚他搅不黄，这是圣上亲允的婚，你我能如何呀？
3: 答复是圣上叔父，圣上也要赏几分薄面的。
4: 不如大夫入宫面圣，命令不移，迎娶两人如何？我愿意成家娘子，共侍十一郎。
1: 荒唐！玉昌啊，你看看你这个为求嫁人不惜折损自身的这个样子，你这丢人丢人丢人！
4: 大夫，大夫变了，不疼玉昌了。如今多少人是我做笑话，他还有脸活在人世啊？就让我死了吧！
1: 哎呦，荒唐！玉昌，听大夫一句真心话，男女婚姻大事凑合不得，若凑合必成仇。你看我和你大母无一日不争吵，无一日不埋怨，那我们就是你的前车之鉴，你何必要重蹈覆辙呢？
2: 你在孙人面前会说什么？你真敢与我结婚吗？让圣上的脸往哪儿搁？
1: 你挑唆我，让我去寻程娘子的麻烦，让我以权势压人的时候，你有想到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吗？五十年了，我总算是想明白了，我得为自己活一回。这婚啊，是为我自己觉得爱咋咋地。
3: 大母，玉昌这就去

0: 圣上面前找根绳子吊了自己，看圣上是要赐婚外人，还是逼死我这个从侄女？
1: 你父母走得早，大夫念你自幼失去双亲，才处处咒弄你，把你纵容成一副一言不合就寻死觅活的样子。你有没有想过呀？你若一言不合就以死相逼，谁会看得起你呢？一个女娘尚且不尊重自己，那未来的郎君凭什么尊重你啊？队长，大夫对不起你，你以为灵不疑误了花期，大夫觉得你还是尽快择一户好人家嫁。至于灵不疑死了这条心，你和程少商天差地别，此生无罪。
2: 南无，
3: 你个没良心的，你敢动命根子，我跟你拼命！我还要进宫问问，当初给圣上那口饭还作数吗？
1: 够了，我受够了，这么多年你嫌弃自重，说什么曾给圣上一口饭救命，天知地知你救我这，那是一碗馊饭，一碗你不要的馊饭，一碗馊饭换来了11年的荣华富贵，够本了，够了。你看今日大夫一言九鼎，要么尽快择一户好人家把自己嫁了，要么留在三才观，此生青灯相伴。是素发出家，还是盘发出家？自己选吧。
0: 南无，

0: 少主公，方圆十里我们都搜遍了，并未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此处泥土潮湿，人形在上必定会留下足迹。可这附近干净平整，别说是寒武的足迹了，就是连马蹄印都不曾见。能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处理得这么干净，必定是军中人。
1: 那行人既然是军种，那寒武，
0: 寒武也许还留下了其他线索，再找找。
1: 可是四周我们都搜遍了。

0: 一短三长，便是树下遇险；若是我平安无事，就是两短两长。
1: 韩武发现自己被人追杀，再次埋下线索，两长两短，证明他还活着，他会自己来找我们的。暗中留意，是否有关于韩武的其他线索？
2: 是。
3: 即刻启程，连夜赶回都城。
4: 是。
2: 这么着急回去吗？
1: 我得回去灵侯府，下聘当日誓约，理应登门道歉。
2: 少主公，
1: 怎么了？
2: 你这般杀气腾腾，不似去赔罪，倒像是去兴师问罪的。
1: 你们的意思是我很凶吗？
5: 不行不行，但是少主公应该事事都笑笑，像这样。

0: 真羡慕袅袅你呀、啊，要出嫁了，再也不用被阿父阿母管束了。
1: 才不是，之前阿母不许我嫁林不疑，如今在婚事上比谁都上心，绝口不提退婚之事，如此可见他心中根本就没有我。
2: 袅袅，你这话说的可就灰心了，当日可是阿母在宫中冒死提出赐婚，你自己非要嫁给林不疑。
3: 是什么叫我非啊，那是形势所逼不得不为。算了，跟你们说这些干嘛，说了你也不知道什么是权势，什么是厉害，你们什么都不知道。袅袅，你可别气大伯母了，大伯母这些天吃不下也睡不好。
4: 袅袅，吃饭。
2: 袅袅今日为何一直掉下午？
0: 定是林不疑没亲自来下聘给气着了。不过阿母也奇怪，换往日早拍桌子了，今日一句话也没有。哎，这些女娘们心思琢磨不定啊。
5: 这林不疑确实有些过分，婚还没结呢就在下聘仪式上怠慢袅袅，你我做兄长的可绝不能饶恕啊。
6: 对，带他登门，咱们带袅袅给他个下马威。
7: 嗯，

少少，陈将军、陈夫人，那日我有紧急军务，没能赶上下聘，实在抱歉。

0: 林将军上来都不与人商量，自己拿到主意便是，有何好值钱的？
1: 正事要紧，正事要紧。
2: 林将军既然来了，便一起用膳吧。
3: 秦聪，收拾一下酒醉堂，请林将军过去用膳。
4: 不必多礼了，马上就要是一家人了，一起用膳吧。

0: 大家为何不说话呀？
1: 那个，食不言，寝不语。我们城市虽是小门小户啊，终究还是要讲究一些规矩的。
0: 食不言，寝不语，甚好，甚好。

0: 不如子胜给大家讲一件趣事吧。古时有一位书生，最是自私凉薄，从不与人交好，自认为如此就不会损失任何。他所住之村是一座湖心岛，每每出岛都需要乘船渡湖。有一日渡湖时，他发现所乘之船被水中石破了一洞，他本可脱衣补洞，却不愿脏了自己的衣服，也不愿费其口舌，就任着洞不断地冒水，直到这船行至湖的中央，众人才发现原来此船一直在漏水，惊呼道：这船要沉了。各位猜此书生如何作答？他答道：这船又不是我的，与我何干？
1: 那最后呢？此人如何了？
0: 自然是淹死了。哈
2: 哈哈哈哈哈哈！甚是有趣。
3: 我看他就是来威胁咱们家的，
2: 听着笑。
0: 来，三兄，
1: 多谢林将军。
0: 三兄为何满头大汗啊？
4: 哦，天气炎热，天气炎热。
0: 来，三兄，子胜敬你。三兄为何喝得如此快？啊，
4: 随便喝两口，解暑降温。
1: 多谢林将军。
0: 子胜再敬三兄，解暑降温。

0: 四兄，
1: 我喝。先干为敬，
0: 爽快。
2: 我不胜酒力，吃菜，我吃菜。
0: 好。
3: 呀，我听说您家的郎君来了。
0: 不得无礼。
3: 大漠没来迟吧？啊！哎呦，也就是林家的郎君吧？
0: 啊，是。
3: 哎呀，你看看，这眉毛是眉毛，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嘴是嘴的。哎呀，果然是卓尔不群呐，跟我家老头子不相上下。我看你们说呀，我这辈子看人就没错过。你跟我们家袅袅，一个鼻子俩眼睛，如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看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呀。嗯。

0: 我曾经也这么说过，陈老夫人当真是睿智啊。
1: 睿智，睿智
2: 什么意思？
3: 好好，我从未见过。
4: 是吗？嗯，好，让他们给你们做。
5: 阿父啊，我让店家都帮我包好了，届时各家回礼，咱们送去就行。
4: 嗯，还是你想的周到，省了我们多少事儿啊！
6: 师傅，开包茶宴。
4: 什么？
0: 都说家宅安宁，方能兴旺。我与少商定亲，程家人亦是我的家人。我特调来一队亲卫，每日查探府中出入，确保诸位的安全。

0: 先睡会儿。
1: 阿雄为何在石头上走路？

0: 陈伯父，哎，二兄出征西域马，若下盘不稳，与人在马上对决时，难免有坠马之危。这是我在军中练下盘的最好法子。在我看来，明日当再加一块石，您意下如何？
1: 还加呀？
0: 守备官，
1: 子胜所言甚是，就得好好练一练。
0: 是。
2: 别说。
0: 三兄，你惯用弓，手若无力，箭便射不准；手稳，则箭准。你若想百发百中，还需要努力操练呢。
3: 其实我根本就不想百发百中。我今日看个卦象，便知今日诸事不吉呀。
0: 三兄，子不语，怪力乱神。你试试求问神明，不如先跟我。
4: 哎，来，不是，你到底要做什么呀？
0: 家人安康，才能诸事吉昌。从今日起，你的家人可同我一同操练。少少，
4: 哎，我是女娘，我又不用冲锋陷阵。再说，哪有女娘操练呢？
0: 我与那些迂腐之人不同，我认为天下男女理应一视同仁，而且女娘亦有女娘的操练法子。
4: 女娘又
0: 二兄。还撑得住吗？你跟陈将军一样，
5: 都是陈家好儿郎。
2: 记住，展开，刺，刺，再来，记住。再来，展开。
4: 公子，干嘛？
6: 尿尿。

0: 陶冠若掉了，明日便增练一些。我也要练这些吗？
1: 我听闻你去年险些害病而亡，皆是因为操练不够。你放心，对你，我肯定是最上心的。
0: 大可不必，我是绝对不可能练这些的。

0: 你就是如此对我上心的。
1: 是啊，你练多久我就在这里陪你多久。
0: 不必，你只是告诉我我还需要练多久。
1: 大约一个时辰吧。
0: 一个时辰吗？心动得很。
2: 杨鸟，成家好玩了。

0: 袅袅，你这个郎婿啊，为父真是招架不住，他将为父的靶子都给射劈了，为父用了20年都不曾射劈过，嗨。
1: 娘娘，阿紫生平第一次不想做听话的女娘了。
2: 阿紫，我的手如今都还抖着，我也当真是没办法，人家成婚是要人，我成婚是要命啊。
3: 你成婚要的是我们的命，你还不如一刀给我个痛快呢。
4: 不行了。
2: 辛苦各位了，我已经命联方去准备冰梅汁了，一会儿就能送来，到时候清热解暑。来了，来了。
3: 我，
0: 这便是你说的冰梅汁？
2: 我不是让你准备冰的吗？为何是滚烫滚烫的？
5: 是我吩咐联防做的，但冰伤身，刚刚操练完，适合热饮，大家趁热喝吧。

0: 过了。
1: 小声点，外面都是黑甲卫，你不要命了？
2: 要怪只能怪袅袅，湘南巫师长这般好看做什么？假名不宜招惹。袅袅，你这狼穴可不比阿瑶好说话呀。
3: 如今婚事已成定数，说什么都是无用，又不能退婚。
4: 退什么退？嗯，退什么退？一个个的蠢货，如此俊俏的郎婿，居着火把也找不到，你们还推三挡四的？
1: 阿母，小声点儿，外面都是黑甲卫。
4: 你们再吃几天饱饭，就不知道乡愁好坏了。想退亲，除非你们从阿母的尸首上过去。
1: 没退，没退。聘礼都搬到你屋里去了，哪个能退啊？阿母只管放心。
5: 哎呀，夫人呐，可千万不能声张啊！这门婚事是圣上所赐，如果从府里传出退婚二字，圣上会怪罪大人的。到时候城市别说是鸡飞蛋打呀，连小命都没了。
6: 总之，梁子胜，这狼戏我是要定了，你们要退，要闹死你们。
1: 阿母放心，这狼戏跑不了。阿母回屋歇息去吧。
5: 咱们歇息吧。

0: 日后凌不疑来咱家，还是你们父子好好招待吧。这些事务太多，我身子也有点乏了，管不了了，管不了喽。娘娘，为父想仔细了，以后凌不疑再上门，你就自己招待吧。 我们长辈齐齐在场，你们也不好说些亲密话啊。好，就此定了，就此定了。
1: 阿父英明。

0: 杨杰，你总不会留下我一个人吧？
1: 娘娘，
0: 嗯，
1: 堂子觉得论武剑还是你更合适。
0: 我也不是很合适。

0: 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算？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史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5: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6: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4: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6: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4: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7: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8: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4: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7: 3、2、1，玉米。
9: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0: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1: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6: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4: 必须必啊！
12: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4: 与热点更近，
15: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16: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7: 与时代更近，
18: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9: 北京时间，
13: 北京时间，
6: 北京时间，
4: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2: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6: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7: 北京时间。
10: 我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今天投你们俩。
3: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谁又被羡慕？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2: 现在特别好，
3: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 有这点滴太好了，
2: 真的挺好。
4: 谢谢热线。
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0: 怎么回事？少主公，我已寻到当年的义士，他在军中曾见到那些被派去查探瘴气的将士们的坐骑。倘若人因瘴气所杀，马必不得性命。他心生疑虑，暗自查探，发现那些将士皆死于刀上。我本想带他见少主公的，无奈还是被他们发现了。
1: 说，谁派你们来的？你们究竟是何人？
2: 小心喊我！
1: 喊我！

0: 嗯，今日这里行的还算可以啊。你告诉朕，日后该如何成为子胜的妻子啊？
1: 得先成婚。嗯，完了。嗯。
0: 回禀陛下，臣女愚钝，不知陛下之意，方才妄言，还请陛下恕罪。朕问你，你礼仪粗疏，才学不显，可子胜呢？ 国之栋梁，朕视其如亲儿一般。你觉得你自己和他般配吗？嗯。哎，你怎么来了？哎呀，孙医官刚才还说你的腿上又加重了，你不好好回去休息，跑这来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2: 子胜前来。
0: 就是想同心腹一起听听，陛下究竟想问什么？哎呀，那好，你腿上就别跪了，坐着说啊。你也坐着，都坐着，好不好？慢一点，慢一点，
2: 坐吧。

0: 说吧。
1: 陛下明鉴，臣女阿福阿姆在臣女襁褓之时便出了都城去征战，家中只留下了年迈话多的大母。

0: 就我没有学问，想必还是比较般配。
1: 胡说八道，子胜学富五车啊，怎么就配不上那些高学问的女娘了？
0: 对，陛下说的对，我也是如此想的。若是以前，我能知道日后林将军会亲眼于我，我定会日夜苦读，冬夏不辍。可如今不是也没有机会了？
2: 陛下，少商年纪虽小，但却如此谦逊自知，不卑不亢，子胜就喜欢他这样的。
1: 这婚事啊，既然已经定下了，你日后呢，就应该多想想如何弥补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在这里自轻自贬。如今子胜在外立府，一言一行颇受关注啊，你作为他的心腹，将来里外操持更要谨慎周全呐、啊、万一有什么差错，丢的是子胜的颜面。所以啊，你来皇后宫中聆讯吧，至于细则那就听皇后吩咐便是了。好，就这样，没有别的要说了吧？啊，
2: 想说什么就说吧。陛下日理万机，今日难得有空。
0: 陛下，臣女今日想告一个人的状。
1: 啊？
0: 也不知合不合礼数，若是不合礼数的话，我便就不说了。哎，
2: 和。和。
1: 和。嗯。说。
0: 臣女今日要告的，是车骑将军王纯之女，王林。
3: 铸币权之事，我自会寻机会去说。那彭大人允我之事呢？可曾关照妥帖了？
4: 文修君放心，小王爷产业在寿春境内，我家家主一定会护他安然无忧。但索要属地铸币权，并非小事，文修君可得小心斟酌言辞，稍有不慎，那就是性命攸关的大事。
3: 区区铸币权而已，乾安王府虽无往日的风光，但是对皇后的恩情尚在。她宣誓流落我家，若非我阿父把她送与当今的圣上为妻，她何来今日的母仪天下？我阿父更为了文氏的江山命丧疆场，这些薄面我还是要的。
4: 如此甚好，此乃小王爷托我给夫人带来的家书。家主深知此事令文修君为难，然小王爷生活艰难，多年不治新衣，捉襟见肘，为勉强度日，只能过午不食，闭门不出。小王爷真是无奈，才不得不提出非分要求。如今朝廷归文氏，普天之下姓文者得贵，若非乾安老王爷去世得早，小王爷何至于窝在寿春苟活？
3: 天下本该是我乾安文氏的，可偏偏我们姐弟却活得如此辛苦。
5: 阿母，阿父让我来寻你说。
6: 阿母屋内竟有客人吗？
3: 阿母的规矩你都忘了吗？进来也不敲门，还不给我退下！
4: 慢着。

0: 女公子及笄了吧？说来，家主夫人去世已有一载，
1: 灵儿尚有。
2: 我和将军还想留她在闺中多些日子。
1: 再说，彭大人的年纪与我夫君相仿，分好隔辈娶亲呢。
0: 年纪大有什么关系？知冷知热，会疼人呐。
1: 我会在都城帮彭大人寻觅心腹，唯灵儿不行。
0: 小王爷人困寿春，难免会思念亲人，若能常见到亲生女，心中也许会宽慰。我家家主与小王爷虽是异姓兄弟，终究亲密有间，若能联姻，那就是割不断的血脉亲人，岂不会为小王爷去世？
3: 那日王娘子与另几个小娘子当众指责我狐媚做作，卖弄柔弱，
4: 无碍当是什么呢？
5: 原来是这些争风妒忌之言。
3: 敢问太子殿下一句，若臣女当真是狐媚做作，那受臣女蛊惑的林将军算是什么？给我们赐婚的陛下又算是什么？若此状我不告，那林将军岂不是要担上一个耽于美色受人蛊惑的名声？我其实也不想一直抓着王娘子的措施不放，只是这王娘子对子慎一直颇为执着，若此事我又忍了，他便还会对我纠缠不休，若是犯了更大的错，那岂不是小事化大？如今我告了他，就是大事化小。
4: 少商说的没错，自从子慎和少商定亲之后，这阿玲在人前人后多少次愤愤不满，一劲地说少商配不上子慎，这些我都有听说，你说是不是？
6: 妾也略有耳闻，在都城众多迷恋十一郎的女娘中，王林也算是有名的。哼，
7: 你们说的都对，这怪谁呢？不过呢，这阿玲啊，的确需要好好的教导一番啊，免得日后再生出更大的祸事来。朕这就让曹城跑一趟车骑将军府吧。
8: 少商，与陛下商议过了，你既要嫁于子胜，自是不能半点不失宫中规矩。不若接下来这段时日，你就住在长秋宫里，于也好慢慢教导你这宫中的礼仪规矩。
3: 可是，
7: 可是什么？皇后亲自教导你，莫非你还不乐意啊？
9: 陛下，皇后，曲灵侯夫妇在外征战十余年不曾回家，少商自幼与父母聚少离多，待他与臣成婚后，更是难以承欢膝下。少商舍不得父母家人，臣亦舍不得他受这离别之苦。臣认为，不如就让少商

0: 不在家中，每日由陈送他来长秋宫学习规矩便可。哎呦，亲自接送啊！子申觉得不辛苦，那也不是不可以。
1: 就父独戴德，你为何戴不得？这个让上嫁与林不疑，我上下学着蛮荒之地，凭什么呀？他本就瞧我不起，两相对比，岂不是冤枉偿我啊？
2: 不过是个君父之女，值得你这般在意吗？你若是嫁给彭坤大人。
3: 天下谁敢笑你？彭大人是我们乾隆王族的恩人，你不嫁也得嫁。
4: 不要！今日你告了王林一状，不只是为了摆脱他的纠缠吧？你分明就是在试，是皇后与圣上究竟待你如何？投石问路罢了。
5: 我日后是要在皇后手下讨生活的，若是不知己知彼，如何才能百战不殆？那你可看清楚了，皇后的脾性。皇后当真是个极好极好的人，哪怕她告知我，是因同情我又是遭遇才会偏心于我，可我一点也不觉得难堪。你可知那种被人偏爱的滋味？
3: 可皇后尚不知我人品，就对我如此嘲讽，皇后心可真软。那你可有听说关于我的故事？我就是在长秋宫里长大的。
5: 所以呢？你真的想知晓我是个怎样的人吗？
3: 你是个怎样的人？随我来。
5: 哎，你的腿！林不疑，当真是跑不动了。
3: 经常驻足在此，来看这万家灯火，星光灿烂。那时的我还没有这墙垛高，想要看还得爬到这墙垛上面。彼时我便渴望这璀璨灯火中，若是能有一盏盈盈之光，是真正属于我的，那便好了。那还不容易啊？
5: 不容易，
3: 当真不容易。娘娘，你可知我为何从军啊？
5: 我听闻是你自小崇拜你舅父霍将军。我从军，一来望报答圣上对我的抚育之恩，二来望自己身处沙场。
3: 能够永远守护这背后的人间星河。

0: 靠近点，能看得清些。
1: 看什么呢？
0: 看你眼里的星光啊。
1: 那就再近一点，看得更清楚。
0: 什么看得更清楚？

0: 看我眼中那颗最亮的星。
1: 啊，
0: 那便是你。
1: 有人来了，可赶紧走。
0: 走什么走？
2: 林将军，
3: 你们方才看见什么了吗？
2: 属下什么也没看见。
3: 没看见啊？那便再看一次。

0: 看得更清楚。
1: 看我眼中那颗最亮的星，那便是你。

0: 阿兄，为何我们要起这么早呀？
1: 昨夜少主公顶着月光溜达半宿，我一直跟在身边不能睡，
0: 太困。
2: 这不是少主公第一次亲小女娘吗？兴奋，你将来也一样。
0: 我为了偷懒睡懒觉，我可以一辈子不亲小女娘。
2: 那你可别做梦了，将来咱们都得早起。
0: 啊？为什么？
2: 因为有人放心不下他家心腹啊。
0: 救命！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3: 女公子，
4: 女公子，这都辰时了还不起呢？女公子赶紧起了，女公子快些起，林将军的马车已在外头候着了。今日你要进宫，宫皇后学规矩，可不能迟了。女公子起来了。

0: 空手速败，
1: 空手速败，
0: 速败，
1: 速败，
0: 速
2: 速，这是你临摹错的几个字，我帮你圈出来了。
1: 错这么多？
2: 你幼时从未学过书写，如今积极在学，自然比常人吃力许多，错了再写便是。
1: 成语每每看到这些神人惦记，便忍不住要昏昏欲睡。
2: 典籍中的好些道理本就不是你这个年龄能够通达的，你不懂，学来自然无什么乐趣。有些书啊是读给别人看的，针对咱们有用吗？也不是。
1: 所以那些小女娘们常凭这些讽刺成女，说成女无能，其实也不全是成女的问题，对吗？
2: 这个九连环我至今都没有解出来。
1: 我会的。

0: 开了。哇！浩浩，这是我设计的机关。
1: 我善诗文典籍，你善机关之术。
0: 你看，这是我造的。
1: 每个人都有自身擅长之事。
0: 这是我做的一个小弩。
1: 别人不会的，你会。别人会的，我慢慢教你，你不日也会。
2: 咦，卧冠之气。
0: 咦，卧冠之气。
1: 你不必自卑，大可昂起头自处。你比他们差在何处？
0: 我不只会机关之术，少女还会别的。皇后可想知道？
3: 程娘子，哎呀，程娘子，你太荒唐了，怎敢在皇后身上踩踏呢？
0: 我在给皇后开背呢，皇后说她腰背不适，此方法可以放松筋骨，让气不是拧在一处。您问皇后可有好些？
1: 确实松快许多。
3: 想不到少商君还有此等本事。
0: 放轻松，
4: 少商妹妹，改日也教教我，我也学上一学。嗯。
5: 圣上既然治我家灵儿的罪，那我
0: 殿外是谁在喧哗？
4: 一听就是文修君，不知为何而来。
0: 哪个文修君？
4: 皇后的从表妹文修君，就是你告的王娘子的母亲。
0: 那她岂不是来兴师问罪的？
6: 你倒是护着这个陈家娘子，我一来你就让她避开，怎么？是怕我为了灵儿的事收拾他？也不知道你看中这个程家娘子哪里，不学无术，粗鄙不堪。哎呀，有些女人也真是悲哀呀，夫君无爱，儿子无能，儿媳无良，生个女娘还处处无德，只能把自己这一腔的慈爱用在个外人身上。
1: 妹妹是心中有怨气，所以特意跑来羞辱于吗？
6: 我可没有怨气，也并非为了王家人来寻你的麻烦。我今日是为了我阿弟小钱安王而来。我幼弟前日留书给我，说是寿春生活清苦，想在蜀地住些钱花。这些个小事，我想皇后也不会不答应的啊。
1: 朝堂之事与向来是不过问的，妹妹找错人了。
6: 什么不过问？你可记得当年我们前王一族对你的恩典吗？你阿父死了，是我家收养的你。
1: 妹妹慎言。
6: 什么慎言？你才慎言呢。我以前不跟你计较，你还真以为身为一国之母就这么厉害吗？
5: 顺神爱，你以为自己如今成了皇后，便可以对我不屑一顾吗？
0: 赵，发生何事？
7: 皇后与文秀君有些争执，皇后吩咐关闭殿门，任何人不得入内。
5: 各外面的人个个称赞你温良恭俭，我呸！就该让他们都来看看你如今这副忘恩负义的嘴脸。
6: 当年你们母女姐弟依附在我家生活，我待你不薄啊。好吃的好穿的我都分你一半，我阿父还把你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看待，连血狼婿都给你挑最好的，位置帝王，这你都忘了吗？
1: 舅父待我们的深恩厚德与永世不敢忘，
6: 可是我阿父他死了，家将不娶，死的死，散的散，他生前势力如山崩塌，我也只剩下一个幼弟，还被圣上立作个活招牌，现在活着就只比死人多一口气，为的就是不让世人说圣上是个寡义恩情之人。
7: 娘子，
6: 还有你，你也是个忘恩负义之人。
8: 阿母，阿母，
6: 少商，你的手受伤了，快让孙医官过来看看，
8: 别装模作样了。
6: 皇后要请医官是吧？
8: 好啊，
6: 不 不妨打开殿门，喊给所有的人听听，让宫闱人人看看，这一宫之主到底藏匿着多少肮脏事。
0: 你是真不知道皇后为什么要紧闭殿门，不让所有人进来吗？
3: 少商，
0: 你以为皇后是怕你？她是护着你，让你刚才说的那些风言风语有半句流露出去，你与你的子女能得善终吗？
6: 区区一死，难道我文修君会怕吗？
0: 你不怕死，你来什么长秋宫？你只管去找圣上，去理论，去寻死，何必来为难我家皇后？
6: 好个牙尖嘴利的小女娘，你们的新道网一出世，我并不怕死，圣上也不会让我死，我只是想来看看咱们尊贵的皇后是否忘记了无父的恩情。
0: 施恩不图回报，连我这种粗鄙小人都明白的道理，文修君竟然不知。也不知道当初乾安老王爷救助妹妹一家的时候，可曾想过日后要回报。这乾安老王爷也真是的，为何不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圣上？哦，也对，当时也无法预料谁会君临天下，自然不能将亲生女儿嫁给圣上。
3: 你居然敢臣服于我！
6: 少商不得无礼。
8: 不是这样的，吾外大夫与圣上是同宗。
0: 原来如此，所以你与圣上是同个大夫的堂兄妹，你自然是不能成婚。不是乾安老王爷偏爱皇后，而是因为你嫁不了圣上，才将皇后嫁给圣上。此事，皇后一点都没牵连。
3: 雪晨，你就这么看着他，如此的嘲讽我？
0: 不要再次为难我家皇后。话是我说的，若你觉得我说的实话冒犯到了，那是为大错。我这个人粗鄙不堪，整个都城都是知道的。文修君大人有大量，不要与我这种小人一般见识。
3: 陈少商，你以为你是何人？就连你的夫君，他也不过是个被休妻的疯癫之妇所生。虽然自幼在宫中教养，他还当他自己是真皇子啊。
0: 子胜的功绩荣耀，那是在战场上凭真刀真枪自己得来的，并非是圣上的偏爱，总比某些人好。抱着老乾安王的功绩不放，在长秋宫里撒野，
3: 大胆！
9: 够了。
6: 陛下，请恕妾未曾远迎之罪。
9: 不必多礼。
10: 你有没有事？
9: 适才听闻文秋君口口声声地提醒皇后莫要忘了乾安老王爷的恩情，可有此事啊？
6: 怎么，宣家姑父早亡，吾阿父抚恤寡居的姑母，养育其儿女，莫非这些恩德我连说都不能吗？
10: 姻亲之间恩情要如何才能算亲？早在最初，文秋君祖父曾离大难，在那时候全赖宣氏全族鼎力相助，才得以迈过生死难关。此后乾安老王爷在战乱中护住宣氏，此恩也是报恩，这一来二往，难道文修君要一提再提吗？文修君可选是留在此处听候圣上处罚，还是随在下听命出宫？
6: 帝后当真没白养你，没见过如你这般有眼色的走狗。还有你那心腹也好得很，处处维护皇后，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
10: 我夫妇二人自然不如文修君，儿女身家的性命在文修君此处皆不如小乾安王过得安稳重要，老王爷才当真是没白养你。
6: 如你这般不懂父母恩情之人，一向冷心冷情，自然无法理解我的作为。
10: 文修君可知当年老乾安王为何未接身死？
6: 自然知晓。当年小月侯先我父一步安排人去查探瘴气之事，查探瘴气之人丧生之后，小月侯便告知我父，可惜我阿父还是想救孤城，冒着风险带着一队人进了瘴气，最后
11: 失去了性命，这都是为了救你舅父。
10: 文修君，此事怕是另有隐情，我劝你悬崖勒马，莫被人挑唆了去。
11: 你此话何意？
10: 小月和宇轩是向来不和，他所言未必属实，你又何必深信不疑？我劝你好自为之，莫要偏听偏信。
12: 多亏舅父贡献家计，那个文修君果真是个只知补贴弟弟的蠢货，咱们不过略撒些饵料，他就轻易上钩去铸币了。
13: 我已经买通了他的经手人，到时候这些伪币会以低价到你我手中，届时你便可以在封地使用它，这样一来你手头也就能宽裕点了。
12: 可私自铸币造钱，同谋反之罪，舅父不怕？
13: 哎，如果这件事情追究起来，有矿山的是寿春，铸币的是小钱王，这不服不忿的是文修君，咱们最多也就是误用伪币而已。
12: 还是舅父想的周到。
13: 来，
14: 二位贵客，此乃小店新酿的美酒，名曰花开富贵，二位可要尝尝。
15: 田掌柜，快进来快进来。花开富贵，好名字，来我尝尝。
16: 以后咱们岳氏可不就是要富贵了吗？
12: 富贵又如何？那林不疑还不是有眼无珠看不上我，偏偏千挑万选选出个无理的女娘。二子总劝我息事宁人，可每每见她，我心底火便压不住。别被我撞到她落胆，否则我定要让她明白在天家生存有多难。

0: 三公主，那不是程娘子吗？
1: 天都不忍负我，让他撞到我手中了。
0: 站住！大胆，深宫之中，见三公主先不予行礼。
2: 三公主，
1: 我命你抬头起身了吗？就随意起身，
0: 还不跪下！
1: 在宫中对公主皇子不恭不敬，罔顾礼节规矩，该当何罪啊？
0: 该当死罪。
1: 那便拉下去杖责好了。
2: 三公主，我与三公主无冤无仇，你为何如此咄咄逼人？
1: 你我是无仇怨，但我最讨厌无自知之明之辈。谁能想到十一郎挑来选去竟看中你这般货色？你既闯入皇庭，享了不该享的福气，就该承受是贪心之人当受的罪。
0: 来人，
1: 拉下去，给我掌嘴，打到林不疑心疼为止。
0: 身子不低，手放平，这才是与三公主回话的仪态。
1: 看什么？来人，掌嘴。看什么？接着来啊！
0: 住手！
1: 楚妃可是要拦着我教训这不守规矩的臣女吗？
3: 程娘子入宫，行动规矩，说好有母后亲瞧。三公主责罚少商不守规矩，可是说母后没家好，要当众责罚母后吗？
1: 楚妃何必急了？我不过是与程娘子开个玩笑罢了。
3: 亏得没伤到筋骨。你放心，此事若告知母后和子胜，定会替你做主。
4: 皇后要操持宫内外的事情太多了，我不想麻烦她，我也不想事事都卡林不赢。中间宫里的日子是我自己过。
3: 你呀，就是太好强了。三公主仰仗自己是最受圣上宠爱的岳妃所生，上头又有三皇子那般能干的亲兄，向来不将我长秋宫中人放在眼中。更何况三公主自小在小玉侯身边教养，便越发嚣张跋扈些。
4: 三公主也爱慕林将军。
3: 小的时候他可瞧不上身子瘦弱的子胜，后来子胜逐渐强壮了，功成名就后，他倒惦记上了。说到底未必都心爱子胜，无非是贪恋颜色与权势罢了。
5: 文秀君那日的所作所为我也听闻了，王纯将军特托我来向您与心腹致歉。子胜啊，你与王纯将军都是我的左膀右臂，千万莫因妇人生了嫌隙。
6: 臣并非因为私人恩怨针对车骑将军，只是因为他能力不足，实在不堪重用。殿下身为储君，当事事以国事为重，不可任人唯亲。
7: 还有那楚妃表兄孙生，他武艺不精也就罢了，还整日吃喝玩乐，饮酒误事，这样的人怎能让其安坐东宫侍卫首领之位呢？殿下还是尽早考虑合适人选为好。
5: 可能毕竟都是五母族七族的人，不过是份闲差罢了。今日是霍将军的忌辰，中午长秋宫设宴，你我兄弟二人好久未曾一同用膳了，不如
7: 不必了。
5: 我们还有要事未曾处理，恕臣失陪。
8: 可是楚妃留在你的心腹，在东宫说话，你不等她一起走吗？

0: 今日霍将军继承，我与你一同回长秀宫。开席前咱们还能再说说话。去备马车。
1: 是。
2: 我还要协助姬通阿紫操持旧部。
0: 放心，你是怕又见着三公主，子晟也会一起去的，他一定会护你周全的。宫中人心叵测，他一路走来多不易，必不愿你受苦。
2: 太子妃，殿下父母令奴婢来问，东宫给进京述职大臣及家眷的礼物可备好了？
0: 早已准备妥当。命殿下父母按往常惯例送去便是了。
2: 是。
0: 慢着，我与梁夫人乃闺中旧识，在添上这只珠钗以表心意吧。
2: 可这珠钗是使臣进贡给殿下的。
0: 既是殿下之物，赏赐给立下汗马功劳的大臣最为合适。
2: 是。
3: 看起来这座皇家心腹也是万分不易之事。其实我知道宫中乃是非之地，我最好置身事外，但如今我必须要趟这浑水了，因为我要做他心腹，便就要知晓他是怎样的人。这里是他成长之地，我想亲自走他曾经走过的路。
4: 你这心腹倒是个敢说的小女娘。
3: 太子殿下，
0: 殿下与子晟也在，刚好了，今日家宴咱们可一同前去。
4: 殿下，臣方才想起还有几件要事未与少商交代，先行一步了。

0: 是沈尚的你。
1: 小伤而已，不碍事的。
0: 既然你不肯说，那我就自己。

0: 他。
1: 上上，还有一件事你要记住，以后少去东宫，离楚妃也远一些。
2: 为何？
1: 宫中事务并非你想的这般简单，人心善恶也绝非一眼难辨，若没有利益纠葛，自然人人慈眉善目，但若牵扯到权势，那就身不由己了。东宫乃是非之地，我不希望你卷入其中。
2: 太子妃还说你当年落水还是太子救的你，你怎能一心就想着自己？
1: 宴会塔之事你忘了吗？此事牵扯极广，若不想被卷入深宫事务，你还是远离些。
2: 林子胜，你总让我自己当你是你的心腹，可我如何能够就此远离？我为了你在学着适应宫廷，因为我知道你所面对的一切我之后也会面对，所以这宫中你所有的曾经我都会一点一点的去了解。我要知道我未来郎婿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1: 你的意思是你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我？
2: 不是，我是为了我自己吧。
1: 好，你就做你自己想做的。

似你实无在，一切不得入梦。多怪朕当年没有及时救下顾城，朕当真是有愧于你啊。事到如今，死人已逝。

我们世子孙，日后要牢记今日之荣耀，是祸事给予我们的。子申啊，给你舅父磕个头，让他好好看看你如今的模样。

伤妹妹，这香粉容易迷眼，你可小心点儿。

0: 东西，别烧起来，快快灭火呀，
1: 快快快灭火呀，快呀，
2: 别愣着，快将三公主的外裳脱去。
0: 别碰我，
3: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那身野鸡衣裙，我让你换也不换，是连小命都不想要了吗？给我脱了。你脖子上还带着什么玩意儿？
4: 今日或是祭奠，谁允许你穿成这样？这已经是三令五申，在宫中要杜绝奢靡之风，贻笑天下。而你呢，怕朕的旨意当成了耳旁风啊？在你的眼里还有没有朕这个父皇啊？
0: 父皇恕罪，我本是无心的，今日是我去探望母妃后才得知祭典一事，又着急去长秋宫赴五言，衣裙已无法更换，所以才不得不用母妃外袍遮掩的。
4: 或是祭典每年一次，你若不记得，那更是可恨。你身为公主啊，是天下之俸禄，却不曾将建国的恩泽铭记于心，着实该打。
5: 父皇，三妹此事确实做错了，还请父皇重重责罚。只是此为家事，今日又为霍侯祭奠之日，不便当着霍侯的面惩罚三妹，令她临下难安，不如回永乐宫中再做处置。
6: 父皇，我表哥宣驸马一年俸禄不过300贯，三子此身绫罗珠宝怕是不下100斤吧。这几日孩儿常看三子颇为阔绰，有时一日能换三道首饰呢。身为公主，财源不明，可并非区区家事啊。
4: 对呀，你倒是说说，你是从何处获得如此多的财富？
0: 我与人合开酒楼所转。
4: 这是何意啊？
7: 父皇，这是三妹领地流通的伪币。
4: 你竟敢自己私入伪币啊！建国不过十几载，你简直想灭朝亡国吧？
0: 不是我，儿臣并无知情啊。母妃救我，母妃救救儿臣，儿臣封地并无狂臣，如何诛笔？父皇，我冤枉啊！
7: 父皇，儿臣已经命人拿下了运送此币之人，审问之下已经确定，这些伪币都是寿春所制。

0: 是啊，你就同季尊一起去查吧。倘若此事真是小乾安王所为，那就此收回他的寿春狂山吧。
1: 父皇，
0: 他们铸币，为何小乾安王只是收回狂山，为何不杀了他？就因为他们有恩于皇后宣誓吗？
1: 住口！事已至此。 你还不思悔改，还妄图胡乱攀扯！来人呐，把他拖出去，狠狠地打！
2: 父皇，父皇，父皇！
3: 居然在校服内藏珠宝红裳，这岳家分明欺人太甚！
4: 幸而有程家四娘子，将此事处。

0: 以前还不缺，现在想想，若是能得个如此有仇报仇的少女拳，实在过瘾。
1: 少主公，如你所料，小月侯与三公主合谋，引诱文修君上当，怂恿小钱安王在封地私自铸币。咱们暗中将消息告知了三皇子，他也果然大义灭亲。
2: 可惜圣上依旧打算息事宁人，只当此事是妇人贪财误事，不再深究。
3: 擅自铸币本是死罪，但若此事牵扯三公主、文修君、小月侯，那圣上为了公平起见，只能轻拿轻放，大事化小。这次我助老钱安王儿女逃脱死罪，也算是还了他当年愿舍命救我舅父的恩情了。
1: 圣上明知道以三公主的能力不足以办出此事，却依旧不追查小月侯。咱们要是想动小月侯，
3: 只有让他犯下更大的过错。
2: 这小月侯滑不留手，想他露出马脚可不容易。那文修君若是有他一半的脑子，前王一脉也不至今日。他本就是靠着少主公才逃过一劫，却还不消停。你们瞧，今日他又暗中给他的儿子王龙送信，被我们截下了。
4: 钱安王族怎堪此辱，使我受宠，何能立足？叛儿出征，以剿匪之功同利为名，缴得钱财以资令旧。真是蠢货，自己的父亲死得不明不白，也不去查，整日里就只知做这些贴补弟弟的蠢事。你们就将此信原封不动地送去王龙那里，再向山匪透个信，说圣上剿匪

0: 信吗？
1: 绣个嫁妆也能将手刺破，那这日后如何做得子生的心腹啊？皇后一直向朕美言说你呀聪慧周全，倘若真将这长秋宫的寿宴交于你来操办，你这般毛毛躁躁可操办得了啊？
0: 确实操办不了。陛下，少商进宫学规矩不过月余，诸事不懂，哪抵得上鸡通阿紫八面玲珑？再说少商还要听陛下吩咐，日日流出心力与林将军花前月下谈情说爱，哪抽得出空子来置办皇后寿宴这般大事？陛下你就不要难为少商了。
2: 朕就知道你要推脱，明明是你自己知难而退，偏要把这些责任推脱到朕的身上。好，这回寿宴呢，朕偏要让你来操办，就不由得你啊多清闲。
3: 什么？王龙大人去剿匪，竟然全军被困，子生，这该怎么办呀？我该如何向父皇禀明啊？
4: 王龙擅自带兵出征，私自行动，陛下知道后定然会大怒。若想保住其性命，可令其父王纯辞官。陛下念及前安王情分，也许会饶他一命。
5: 可我这外姑父王将军正值壮年，如何能治事啊？子生，要不然悄然带兵出征解救王龙后归来，这样父皇便不会知晓了。
4: 殿下擅自带兵出征乃是欺君之罪，
5: 可王将军毕竟是我外

0: 大于子胜，总要操持府内事务，迎来送往的也是难免。余信你能行，就不必再推脱了。
1: 陛下，太子殿下求见，似有要事。
2: Mm-hmm.

0: 母后。
1: 母后，你可得跟我好好说说，往日的千秋宴都是如何办的，这个我可是一窍不通。
2: 也就是跟百官饮酒用膳，只是比平常家宴多了歌舞庆贺罢了。
3: 他这是擅离职守，如今还被贼匪扣了，此等行为你还维护他？
1: 皇后，方才我兄那鸳鸯，你看着如何？皇后，
3: 缓兵之计，如此荒唐的辩言，你也说得出口啊？为维护王戎这个蠢货，你是要欺君吗？你身为蜀君，当懂得国事家事，孰轻孰重，任凭再亲近之人若犯国法，也当从严处置。今日求情的为情模样，堪称得上一个储君吗？
1: 皇后若担心太子殿下，我可借送茶之时偷偷去查看一番。
2: 不必了，太子被圣上训斥也非首次，圣上发过火，过几日就会算了，都怪于教子无方，才会让太子随了鱼的脾性，软弱寡断，任人唯亲。
1: 谁说的？皇后是这世上最温柔体贴的女子，太子殿下便是随了皇后才这般的得人心善，待日后太子继位，定也是一位宽宏仁厚的明君。
2: 若他只是寻常人，余定会为有如此良善的孩儿骄傲，可他偏贵为储君，他日是天下之主，这便不值得骄傲了。
1: 储君为何不能良善仁德？这是何来的道理？
2: 圣上开朝不过十余年，根基尚且未稳，时时刻刻需要做生杀决断。太子虽宅心仁厚，但未必是最适合高位人选。若他只是个寻常孩儿，而鱼只是个寻常阿母，那该多好。
4: 哼，朕尚未示意，这帮朝臣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易主，狼子野心昭昭啊。
5: 陛下息怒啊，朝臣们不过是猜测陛下的喜恶，迎合圣意罢了。
4: 哼，朕的孩儿能否担当重任还轮不到他们来指挥。
6: 陛下，太子殿下求见。
4: 你说这个孩儿总算现在知道着急了。叫他进来。
5: 殿下，
7: 儿臣叩见父皇。
4: 起身吧。深夜来此，可是有什么话想要对朕说啊？
7: 父皇，儿臣深夜睡不着，想与父皇下盘棋。
4: 哎呦，哈哈，你倒是挺有兴致啊。

说起来啊，你与朕也已是许久不曾手谈了。嘿，记得当初你刚学对弈之时啊，坐都坐不住，动来动去的，朕呐，恨不得把你就站在这个棋案旁。

0: 今日有何喜事吗？看你心情颇佳呀。
1: 本来不甚开心的，不过解决了一件麻烦事，心里痛快了不少。
2: 三公主在我舅父继承上受罚禁足，是否也令你心中畅快？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破坏霍将军祭奠你，我只是……
2: 你总气我行事霸道，凡事不与你商量，而你不也是在自作主张吗？娘娘，你如此莽撞行事，我会很担心。
1: 其实今日……
2: 今日怎么了？
1: 今日皇后心情不佳，因为有传闻说圣上要易处。对了，那日在宴回塔，你可知是谁要针对太子殿下？
0: 少少，这些年来，太子太过仁厚，从不约束身边人的行为，所以那些无德无才之人才会占据高位。朝中不满的人太多了，此事牵扯极广，你谨记，切莫插手。东宫最好也少去一些。对了，你方才说的喜事是什么？
1: 皇后今日多喝了一碗粥。

0: 父皇，儿臣输了。
1: 输了？你以为朕没看出来啊？你中途故意让子与朕，怎么现在也学着宁臣、刘须、拍马那一套，不敢迎朕的棋啊？
0: 父皇，您可还记得儿臣是如何学会下棋的吗？当年父皇还未出兵，儿臣也并非储君，父皇在老宅院的老树桩上做棋盘，用石块刻字教儿臣下棋，博弈天下。为了让儿臣喜欢上下棋，还总是让棋于我。儿臣一个刚学会对弈的稚童，竟然可以每每都赢得父皇的棋。父皇当时明明都可以赢我，可为何要让棋于我呢？那是因为比起输赢，父皇更在意儿臣的感受。儿臣今日亦是如此，在儿臣心里，家人的感受比对弈输赢更重要。就算最终都是输，儿臣也落子无悔。
2: 朕明白了，叶医生，早点回去休息吧。明日早朝。

0: 尔等的奏章，朕都已经看过了。太子为人宽宥仁厚，忠心恭孝，并非是尔等议论的那样，不堪重用。朕已经决定了，由太子代掌虎符，参军须得听他的号令。 赐太子虎符，
1: 儿臣谢父皇，儿臣定不辜负父皇信任。

0: 陛下，臣有话要说。这王纯纵容棋子王龙，离驻地去剿匪，置大军于险境。陛下，他们这可是罔顾军令。
1: 月侯此言差矣啊！
0: 贼匪扰民，王龙将军身为守军，自要护一方安宁。替民剿匪，怎么能说成是罔顾军令呢？
1: 我话还没说完，娄太傅插什么嘴呢？
0: 他那是去剿匪吗？据我所知，这个王龙如今已经落入贼匪的陷阱之中，生死还不知道呢。
1: 陛下。
2: 王龙将军正因为是身先士卒，才遭此险境。臣不明白月侯为何如此的幸灾乐祸呢？
3: 哎，什么叫幸灾乐祸？
2: 不过是些当年来不及碾碎的草头王八。这个王龙也是无能，你们评判他的对错有何意义呀？依我看，不如趁机出兵，荡平这些匪寇，也正好填补一下咱们国库的亏空。
3: 说的容易。
4: 吴大将军要告老还乡，林将军即将成婚，谁去剿匪？
5: 陛下，臣愿为陛下先锋，先杀了那帮王八羔子再说。
4: 哎，现在我们在商量怎么给王纯定罪，你就别跟着搅和了。
5: 不是，怎么是搅和？我够了吧？你们倒是说的痛快，该轮到朕。 来说几句了吧。山匪作乱，民不聊生。王龙出兵剿匪，那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只是他呀，贪功冒进，才使这大军陷入险境，时不堪为将。只是，此乃王龙之过，与其父王纯，有何干系呀？从即日起。 王龙的兵马，就由他的父亲来接管，其人就地革职。至于剿匪一事，子胜啊，
6: 臣在。
5: 你就和几位将军共同商议一下，定个策略之后再出发。太子啊，
6: 儿臣在。
5: 虎符已经交托于你了，届时你将与点将台亲自派兵遣将。
7: 是，父皇终于答应派兵去救从外兄了。子胜。

0: 思前想后，觉得这虎符在东宫还是不够安全，不如还是交给子胜保管吧。
1: 圣上将虎符交予殿下，是对殿下最大的信任。这虎符，殿下当自己保管，不交予任何人。待到出兵之时，殿下还要靠虎符调兵遣将。
0: 可是我
1: 放心，皇宫戒备森严，只要不将虎符带出东宫，不会有人胆敢觊觎。臣还有一事不明，圣上之前本打算治罪王将军，不知殿下是如何说服圣上的？
0: 多亏了少商点醒我，昨日我与父皇下棋，聊及幼年所事，父皇念及过往父子亲情，决定再给王将军一次机会，也给吾一次机会。思胜，你们夫妻二人真乃是我的福星。
1: 对了，你方才说的喜事

0: 为何一直盯着我又不说话？
1: 是你让太子去跟申尚示好的。如今申尚不再打算追求王纯了，你可还满意？
0: 你这是何意？
1: 因为你给太子出谋划策，申尚打算放过王家。少少，我叮嘱过你多次，不要插手东宫之事，不要卷入朝中内政，你为何总是拒听？
0: 我只是想助皇后解困而已，难道你要让我看着皇后独自难受，我一点忙也帮不上？
1: 那倘若你所做之事为我平添了许多麻烦，如今圣上不再追究王家，朝中群臣会将怨恨与不满全部泄于皇后与太子身上。
0: 我不曾想到这么多。
1: 我再讲一次与你听，宫中事务牵一发而动全身，绝不是你想象中那般简单。
0: 我看这世上最不简单的便就是你了。你总说我不懂，可你从来都没有想让我懂过。你的谋划，你的计算，你的想法，你通通都没有告诉我，我要如何才能避免？
1: 我只是不希望你涉险，我也是想为你好。
0: 皇阿玛从前也总说这话，你们都说是为我好，是因为我不够好，对吗？我当真不知道如何才能不改变自己，还要令你满意。可我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计后果，做事只随自己心意。抱歉令您失望了。
1: 少少，
0: 今日我自己回去。
2: 虎符不见了，是何时的？是在何处不见的？殿下为何擅自要将虎符带出东宫？臣不是早说过虎符一定要留在东宫吗？
3: 吾就是太过担心虎符安危，所以才日夜难眠，还时常听见奇怪动静。太子妃说这宫中人多眼杂，不如将这虎符带给他堂兄孙胜，让他带去紫贵别院。吾想着那好歹是他娘家人，又身兼东宫护卫首领多年，怎么着也能将此重物看得牢一些。可谁曾想这半路上就给弄丢了。子上，再过两日万将军就要带兵剿匪营救王将军，吾要当着百官的面去倒送三军，届时若拿不出虎符，这该如何是好？
2: 臣早就说过那孙慎行事粗疏不堪重用，殿下为何还让其安坐东宫侍卫首领之位，行此大事呢？
3: 可能毕竟是太子妃的堂兄，太子妃央求吾替其担保，我也不好驳了太子妃的脸面。
2: 殿下总是这样任用亲友，却从不在意其才德。
3: 子生，吾知其为大错，快帮吾想想法子，这接下来吾该怎么办呀？
2: 此事也不是完全没有法子。
4: 子胜也来了。
5: 你来作甚？
4: 妾也是担忧此事。子胜是殿下兄弟，又素得父皇信任，他在父皇跟前说上一句，顶得上他人说百句千句。此事你我束手无策，但子胜定然轻而易举。
2: 若想解决此事的确不难，只不过需要楚妃帮殿下的忙。
4: 只要能为殿下分忧，妾身万死莫辞。
1: 楚妃只需向圣上请罪，说此事皆为自身过错，太子受牵连即可。
4: 这岂非欺君？
1: 这是眼下唯一的法子。莫非楚妃不愿意？
4: 妾并非不愿意帮殿下，妾只是
5: 你们二郎怎能出了事情就推卸责任，口口声声活言祸水，不过就是想让家中女眷顶罪罢了。
1: 你今日不是休沐吗？怎么来东宫了？东宫议事，你不便在此，快出去吧。
5: 楚妃请我来的，你为何要让我出去？
4: 都是妾的罪过，妾想着少商深得母后信任，处处为母后排忧解难，他这般聪慧懂事，定能为东宫出份力，是以特请他来。

0: 少女军，天色不早，少主公吩咐我们送你回府。林将军呢？少主公被万将军请去商议增援王将军事宜，去就就会。少女军，请吧。
1: 之前就有说过背他的，为何还是不背？
2: 背了，少主公怎么抱少女君上车呀？嗯，
1: 没有他的，我们会屈背以供少女君踩他上车。不必了，
3: 你是我送进宫的，别任性了，我送你回去吧。不必了，我自己回去。
2: 才这点力气，怎么走回去啊？
1: 那我不回去，我回长秋宫，回长秋宫找皇后行了吧？

莎莎，是我不该凶你，对不起。是因为虎符之事实在太过于重大，我实在不想你牵扯其中，所以才与其重危险。这样，你先回长秋宫好生歇歇，其余的事交给我。

0: 赵吕娟这是生气还是不守强辱？
1: 他若是就这般算了，他也就不是他了。叮嘱东宫，尤其是楚妃，有任何异样，即刻告知于我。
2: 是是。
3: 太子妃，可见公府风流。

0: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1: 站住！站住！
2: 哎，古兰丹吗？

0: 阿面
1: 啊，
0: 你看这风景多美啊！啊，咱们来段歌，娱乐一番。
1: 我的嗓子，
0: 哎，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快快快！

0: 思。
1: 听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2: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3: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咱在家里做点啥。
4: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让暴雨冲进来啊。
3: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今天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诸位，通过这次围剿，激动的武装抵抗力量已被消灭的所剩无几了。诸位辛苦了。我们胜利地完成了战役的第一步骤，现在要进入到战役的第二个阶段。我们要对长城两侧的村庄进行清理，这里、这里，还有这里，一切都是八路军活动频繁的地区。现在，我们要把长城两侧的村庄统统清理掉，让长城两侧变成无人区。在无人区里，我不希望看到一个中国人，明白了吗？我要说的是，不仅是没有中国人出现，就连一只老鼠也不能在那里出现。
1: 是。

0: 周金哥，
1: 周金，周金，
0: 周金哥，你咋了？
2: 政委，
3: 侦查员刚才报告，山下发现了鬼子。
4: 营长，再上班团长，
3: 转移。
5: 张干部下，
6: 什么事？
5: 我们是否现在出击，把长江上的土八路抓回来？
6: 佐佐木提出了一个有趣。

0: 的问题，但这也是一个检验我们第二阶段成果是否能够顺利进行的关键。
1: 好，
0: 要治就是那些在长城上活动的土八路，是否还有力气继续跟我们反抗到底？是否还有中国百姓继续在帮助他们？只要把无人区政策执行得好，我们就会切断这些土八路的情报来源和给养，以及生存的一切，让他们在长城上冻死、饿死，不能给那些长城上的土八路他们可以有任何生存的机会。只要无人区形成，我相信那些风声鹤唳的土八路一定会成为你们的俘虏，不久这里就会成为皇军的太平天下。我很期待诸位的表现，拜托诸位。
2: 好。

0: 怎么样啊？
1: 还是老样子。
2: 太危险了。
1: 政委，
3: 从远处看，村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走，去看看。
4: 快点追上！

0: 都给我站好了！听着，老子现在就是在熬鹰。你们给我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别给我丢盔卸甲的。你们记住，你们就是正规军。
1: 表嗨，嗯，你弟很有志军的才能。嗨。
0: 太君，嗯，你们的训练的很好的干活。多谢太君夸奖。廖尚，嗨，我要维州盘龙山的干活，你的带我路的干活。上盘龙山。 让我带路，怎么，你的不愿意的干活吗？你喜欢协军的少将？
2: 我愿意，我是惊喜，太突然了。嗯，
0: 带领你们的部队。 配合我们的行动，嗨，全体待命，随时准备出发。
2: 嗨。
3: 小曹啊！哎，八爷，照顾一下春梅。
4: 来，春梅，我缠着你。
5: 小花，哎，这些人呢，就交给你了，尽快把他们带到山上去。
4: 那您呢？
6: 我跑不动了，我怕连累了你们，走吧，孩子就带走。
4: 哎，八爷，不行，
6: 行动！
4: 八爷，走走走，
6: 行动！

0: 说，你看见日本子了吗？
1: 没有啊。
0: 那八路呢？啊？
1: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连只羊都没有，还八路军呢？
0: 休息，
1: 原地休息。
0: 哎，经理，给我点上一袋。哎，快点！
1: 这个佐佐木他是要疯了，他把兄弟们当猎狗使了，这漫山遍野的跑啊！
0: 老子是大雕，大雕！你快点，你给我捶捶腿！
1: 那日本子来了，日本子来了！快快快，快起来，起来！哎，别！
2: 你们在干什么的干活？
0: 我们是在寻找八路军干活。
2: 哪里有八路军的干活？你们的好好的八路军干活。停下！他们就在桥里，严明的搜索，以及残余也不要放过，明白吗？
3: 好。
2: 师傅，

0: 咱家玉皇，咱跟小鬼子拼了！听着，看看我们还剩下多少人。
1: 这个账我们一定要记下来。现在还不是报仇的时候。你们不敢去，
0: 俺去。站住！俺们是复仇团。
1: 复仇团也是八路军。
0: 是八路军就要听指挥，俺们复仇团，那是打日本子的复仇团，不是缩头乌龟听指挥。俺们当初投奔八路，那是因为八路军打日本子，你们不打日本子，那都不是八路军。不成，俺是看见他们村儿，想起俺们村儿。
2: 实在是分不出。九金哥，
0: 这是哪儿啊？我咋睡这儿了？哥，你不是睡着了？你是急火攻心？你晕倒了？
2: 是啊，九姐，你再躺会儿。没事，来，扶我起来。把乡亲们掩埋了，准备找敌人，准备找鬼子报仇。
3: 是，就地掩埋乡亲们。

0: 这喜子为了护着咱跑出去，现在也不知道咋样了。
1: 你们都不要担心啊，喜子她机灵，她没事儿，她肯定没事儿。

0: 这位啊，
1: 怎么样？
0: 我又派出一支小分队到处去寻找，现在还没有消息。
1: 是我们不好，没有保护好乡亲们，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找到他们。找到乡亲们之后抓紧休整，为了潘家峪的乡亲们，为了中国的百姓，我们还要出击，为乡亲们报仇。
2: 说啥呢？那咱现在不也是八路军吗？那自己个儿兄弟还能看着自己个儿兄弟受难啊？你还能真看着自己个儿兄弟被日本子包围了？咋想的？
3: 那他们不是不见了吗？那我不是着急吗？
2: 你着急，你着急，我不着急啊。这八爷不在他们身边呢吗？你就说潘龙山哪个地方八爷不知道啊？
3: 那你说咋办？
2: 那找呗。
4: 只要他们在山里头，不被日本子抓着，咱们肯定能把他们找着。
3: 那你说八爷他们腿脚也不灵便，他能带他们去哪儿呢？
2: 你个山炮，我跟你说多少遍呢？那八爷是谁呀？八爷是咱祖宗，你不相信祖宗相信谁？再说了，那喜子不在他身边呢吗？喜子那么聪明。
5: 爷爷，我饿。
6: 咱祖宗啊，啥朝代都挺过来了，可是到了咱们这一代啊，咋就被这禽兽不如的小日本子给祸害了？我就不相信咱祖宗能杀倭寇，咱就对付不了这小日本子。
7: 九金阁他们一定行，不是还有十二团吗？
6: 屠杀百姓，妇孺，畜生。
1: 那副处长现在怎么样？
0: 他们在山后面找了。
1: 林长，副处团不能再有闪失了。
8: 林营长，众位，
9: 昨天派出的小分队全部壮烈牺牲了。
1: 哪怕我们剩下一个人，也要找到乡亲们，继续找。
10: 那小青不知道咋样了。
2: 小青儿，那小青儿，那屁股后面长个尾巴，那比猴还精呢。那个潘龙山，那山山水水的都在他脑子里头呢。他那边应该没事。
10: 这块不知道咋样。
2: 你行不行啊你？你这一路上，你磨磨唧唧的，就你媳妇儿的，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
10: 那感情你风雷姐在你身边呢？
2: 你说啥呢？
10: 我没说啥。
2: 滚你前面去！
4: 别说了，说啥都没用。现在最主要的就是保佑他们平安无事。
6: 哎，也不知道九金和大头他们怎么样了。他们应该把十二团的队伍带出来了。
7: 八爷，您咋知道呢？
6: 他们都是吉人天相。

0: 了，你也别叨叨了。
1: 日本的，日本的，
0: 山那边啊。终于闭好了。
2: 日本的，终于让你动静。
3: 有动静。
0: 副政委，
2: 日本的，

0: 是本子都跟前儿，弄过他吗？
1: 拼命饶命！他们都去拼命了，谁去找八爷？谁去救乡亲们？
2: 都给我消停点！傅政委，你说咋办吧？听你的。
1: 九姐，我们先撤。八爷就应该在附近，万一看到找着他们，
2: 怎么办？
1: 撤！
2: 撤！
1: 撤！快！
2: 快走！走！

0: 这晚还闹腾不？
1: 刚才提了我一下，现在老实多了。
0: 以后不快跑就没事了，真是受苦了。
1: 大家伙都在苦，我也不怕。小七哥说了，我不能矫情。
0: 要不是这日本子，矫情点怕啥？女孩啊，矫情点才可爱。
1: 姐，我不亏，只要小七哥对我好，比啥都强。

在这世上走一走，也算是遭了罪了。娘陪你一块儿走。

0: 谁？是谁在里面？嗯，
1: 是队伍上的同志吗？
0: 是。
1: 哎呦，邓同志，邓同志，
0: 你还好吧？啊啊，
1: 好。
2: 邓残吗？
0: 乡亲们都好吧？
1: 啊，
0: 都好，太好了。
1: 邓同志啊，你这是？
0: 啊，对了，八爷，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1: 啊，日本在搜山，逼着老百姓都离开山里，到他那个啥部落去住，我们不去。
0: 啊，没关系，只要我们大家在一起，就没事了。
1: 邓同志啊，九金他们呢？
0: 啊，九金他们还好。八爷，是九金把咱的队伍给救了。
1: 啊，那就中了。你咋到这儿来了？
0: 哎，八爷，一两句话说不清楚，这个地方太危险了，要不我带你们去找队伍吧。
1: 啊，中了，中了，给邓同志找件衣服换上。
2: 邓残吗？
0: 哎，
2: 小琪怎么样了？
0: 啊，小琪呀，小琪他挺好的，就是挂念你。
2: 真的？
0: 真的。春梅，咱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养好身体，把孩子健健康康的生下来，对吧？
2: 嗯，为了小七格，我会的。
1: 嗯，你给邓同志也抹点。

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听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老三讲的，
1: 黄子柔，除了我娘，我这辈子没有给人跪过。今天我为了我闺女，我给你跪下一条腿，求你。你没有当过我这样的爹，你不知道愧对女儿和愧对老婆心里是什么滋味，你更不知道我把她养大有多么的不容易。我就是个废人，我没有明天，我浪迹江湖的唯一希望就是我的女儿，我可以拿我的命来跟她换，我就是想让她过上平安的日子。这样，你把我抓走，把我女儿给放回来，这也算是你的功劳啊，这成吗？王子柔，你我都是男人，我敬佩你的人品，我还是那句话，我只为我的女儿活着。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死在你的面前，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一个条件，让我的女儿平安脱险。你是君子，我信你，我就是做了鬼我也不会怪你，这还不成吗？
0: 老张家的，
2: 答应我。
1: 黄子柔啊，黄子柔，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放了我闺女？
3: 什么人？
4: 兴安，你可算是来了，你要是再不来的话，老当家的恐怕就要急死了。

0: 打听清楚了吗？那就好。老当家的，请你的兄弟们去外面稍等片刻，我有话要跟你说。老当家的，下面的话只能我们三个人知道。
1: 饶了我吧，老大家的，你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呀！
2: 说的是真话，
1: 是，我要说假话，天塌雷劈，不得好死。

0: 这是我做过手脚的子弹，明天行刑的时候就用这个。送饭的时候把这个放在饭盒里。
1: 真的没有办法，就一片云了吗？

不喜欢他，可他毕竟对咱皇家有恩呢。当初要不是他帮我们保守秘密，老疙瘩的事是肯定藏不住的。你看他宁可受尽折磨，也没有说出半句对咱皇家不利的话，就冲他这份情谊，你也应该想办法救他。

饭了？吃饭了？吃饭了？

0: 老爷，侯丽人压着一片云去刑场了，他让人来问您去不去。
1: 告诉他，我身体不舒服，不去了。

0: 队长，醒醒吧，让他跪下，
1: 让一边云跪下。

0: 老爷，和尚飞和牛振山带人把法场给劫了。
1: 人呢？
0: 你是说？
1: 一片云。
0: 听说让和尚飞给救走了。
1: 牛振山也来了。
2: 想要姑奶奶的命，想得美。爹，这回又让您替我操心了。爹，有您在，天大的事儿我都不怕。多谢老当家了。

0: 气儿啊！一片云，已经安全回岛了。啊，
1: 黑脸，带上几个弟兄，跟我上飞鱼岛提亲。
0: 大哥，咱这回在上岛提亲，但是腰杆子可是棒硬棒硬的了。
1: 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一片云啊，她就是我媳妇儿。
0: 没错，她就是我嫂子。
2: 身心也留不住啊，可是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放不下。
3: 爹，您说。
2: 你的魂师啊。
3: 我还年轻，想再等等。
2: 说什么？
3: 我是说我没打算现在。
2: 我都是要死的人了，你哪怕就是骗我一回，让我走得安稳些都不行吗？
3: 爹，眼下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我赶紧去找丁大夫来救你的命。
2: 爹求你了。
3: 我都想想。爹，爹，爹，你别吓唬我，你醒醒，你醒醒，醒醒。我答应，我嫁，但是请爹让女儿一步行吗？我要为爹守孝三年，三年内不谈婚论嫁，三年后我一定要让爹含笑九泉。

爹，我家的爹，我家的。

0: 今天要不是因为你捣乱，我爹也不会死。杀了，给我爹机灵！
1: 明白了吧？我哪知道你们之前这都合计好了呀？我就是想去救你，这没错吧？老当家的，您老这一辈子杀的可都是贪官污吏，他没冤枉过一个好人呐！我带着机关山的兄弟们去救少当家的，不顾性命，带伤挂彩。老当家的，您老在金之灵，可得替我牛振山做主啊！
2: 少当家的，老当家的一辈子行侠仗义，善有忠言，最看重的就是名节二字。今儿你要是杀了牛振山，那老当家的一世英名就毁于一旦了。

0: 哥呢？老哥呢？看爹给你带什么来了。
1: 爹。
0: 哎呦，你吓死我了。这是什么？
1: 小鸟。
0: 喜欢吗？嗯。喜欢啊，就好好养着，别喂断食了啊。
1: 知道了，爹。
2: 好了，你们爷俩别玩了，该吃饭了。
0: 哎，老哥子，把鸟放好，洗手吃饭。
1: 嗯，
0: 走。
3: 要照大胖子电报上说，国际行情大跌，今年咱可就白忙活了。张会长，
4: 我就觉得这里边有蹊跷。你看，去年批货在国外卖的那么好，今年为啥突然无缘无故的就跌了？
3: 您的意思，这拿胖子在里边捣鬼了？
4: 如果真是拿胖子从中捣鬼，那咱也不能服软呢。一旦让他尝到了甜头，往后咱济宁的批货行就是捏在他拿胖子手里的面团揉来揉去的，那怎么行啊？给他发电报，就说咱济宁的批货价格不能低于去年。
5: 啊，宋鲁生他坚决不降价。
6: 是啊，东家咋办呢？
7: 敢跟那爷我斗法，那我就让他知道知道我的手段。
8: 爹，爹，那胖子派人捎了口信，说看在咱们以往的交情上，再给咱们10天功夫，要是到时候咱们再不交货，咱的货他就不要了。

0: 宋先生，我们总经理马上要开会，今天实在没时间跟你见面。他让我转告你，生意上的事情，请你跟那代办去谈。
1: 请转告欧文先生，我明天还会再来的。

0: 爹，我看这个欧文就是不想见咱。爹，咱上城的流水全让后给占着了，要是再这么喝下去，我怕不光皮好，连粮好也给拖垮了。
1: 走，路上码头转转。你就找他问。
0: 哎，大哥。
2: 哎，
0: 您知道这最近发往欧洲的货轮有几班吗？
2: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那您知道这船上有没有德山洋行的皮货？
2: 这是机密，能随便问吗？
0: 哎，大哥，买壶茶一喝。
2: 谁让我这个人心肠好呢？不难为你了，跟你说说啊，发往欧洲的货轮啊，一共有两班，后天有一班。还有一班得等一个月以后。刚才你问有没有德商洋行的皮货，这个我是没有见过他们运货。
0: 谢大哥。对呀，要是没猜错的话，那应该是一个月以后的那批货轮。但咱现在不知道欧文到底收了多少货，要是他只收了咱济宁的货的话，那咱倒敢跟他硬扛。可如果他收货量大，不差咱那些，那咱该怎么办啊？
3: 是吧，明天爹领你再去探探底，

0: 这是我们老板宋先生。
1: 你好，
2: 宋先生。你好，我是于恒勋，圆通融创公司的总经理。
1: 好，
2: 有什么能够为你效劳的？
1: 于恒勋先生，我是做朱宗生意的，有一批货要发往德国，跟你们公司预定一下下个月的仓位。
2: 没问题。宋先生要发多少货？
1: 不多，3000吨。
2: 3000吨。宋先生，我们船已经快满了，装不下就这么多货。
1: 那你们公司现在还有多少空余的运力啊？
2: 宋先生，我们现在只有800吨的空余运力了。
1: 我听德商洋行的欧文先生说，你们至少有3000吨的空余运力啊。
2: 宋先生认识欧文先生？
1: 我们是朋友。我听说他要从你这儿往德国运30吨的皮货。
2: 30吨。宋先生，欧文先生是在跟你开玩笑呢，他是订了10吨的仓位。
1: 啊，
2: 要不这样，先发800吨，剩下的等我们下一班船来吧。
1: 800吨有点少，我考虑考虑。
2: 宋先生，这是我的秘密啊，决定之后请联系我。
1: 约翰逊先生，打扰了。
3: 爹，从重量上来看，欧文就在济宁这一宗皮货，底牌在你知道，他这一击输定了。
4: 马上收拾东西，怎么回济宁？
5: 老爷，辛苦辛苦辛苦！这趟怎么样，这办的？
6: Mr. Owen, Mr. Song told me he's an old friend of yours. You gave me that name card. I sent someone to that address. The place doesn't exist.
7: 嗯、Mr. Johnson, he's a swindler. He's a trickster.
6: Trickster? Why he's cheat on me?
7: I don't know.
6: Thank you for the information. I have to go now.
7: Can I have this name card?
6: Since I know he's a cheater, it's a useless piece of paper. Keep it if you want.
8: Goodbye.
6: Goodbye.
9: Chef, wie machen wir jetzt weiter?
7: Die sind der Sache auf den Grund gegangen. Was soll man da noch machen? Kaufen Sie Fahrkarten für morgen nach Jinan.
4: 你的意思是，欧文这回没退路了，船就要往欧洲发了。欧文一定会催着那胖子发货。爹，您放心吧。那胖子快沉不住气了。
10: 爷爷，爹，宋老爷子，宋掌柜，我们东家让带句口信儿过来。从明天开始，宋家的皮货每晚交一天，价格在原来的基础上再跌一筹。
4: 你回去给那爷带个话， 就说我们宋家奉陪到底。

0: 还有一些散户的皮子囤在手里没卖吗？放出话去，就说咱宋家继续收。
1: 你这整天嚷嚷着官商不通，官商不通啊？你怎么又开始关心起宋家的生意来了？我们黄家祖上所说的官商不通。 是指我们不能拿了商家的钱财去替商家谋取好处，又不是说见死不救。药材、皮货和粮食是济宁城三个最大的行当。纳胖子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如今宋鲁生跟他斗，我怕斗到最后伤筋动骨的不仅仅是宋家，更会波及到整个济宁城的皮毛业。黄宋两家的关系，我想，如果我去劝的话。
2: 恐怕会适得其反，所以还是你去劝劝宋鲁生吧，让他千万别意气用事。说完了，啊？说的在理，在理啊！<笑>
3: 误会，误会，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2: 地买高抛是误会吗？<笑>那先生。 我已经给过你一个机会，但是你好像不珍惜我对你的信任，所以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收回收用你的皮毛采购代理权。

0: 啊，先生，签字吧。
1: 欧文先生，您这就是卸磨杀驴啊！我跟着您这么多年，没有功劳，总有点苦劳吧？
2: 我不管你是驴还是磨，我只知道你现在是违反了合同。
1: 三天，再有三天，我一定让宋家举手投降。
2: 我再说一遍，你已经被解雇了。
1: 那我现在就去宋家，皮毛还按原来的价格收。
2: 请马上签字。
1: 不能签，不签，不能签，这不签。
2: 如果你是这个态度，那我们只能靠法律评判了。你不但是赔偿公司损失，还要到监狱待上一段时间。
3: 我爹今天有事要办，请二位改天再来。
4: Chef, Sung Lu Shang will uns mit Absicht nicht sehen. So ist es.
5: Ich wollte ihn in Shanghai nicht sehen. Jetzt dreht er den Spieß um.
4: Wie machen wir weiter?
5: Dazu sagen die Chinesen: Ren zai wu yan jia, bu di bu di tou.
3: 不是说了吗？我爹今天有事，请改天再来。
6: 请你把这个交给宋掌柜。
7: 多谢牵挂，老七，我去跟您说，有事就好。
3: 爹，我们不走，就要把这个给你。说您明白他的意思。
6: 看来是约翰逊找过欧文了，他明白咱们知道了他的底牌，把这个交给我就是告诉我他认输了。
3: 爹，那咱咋办？
6: 杀人不过头点地，得饶人处且饶人。再说了，这事儿呢，主要是那胖子在里面挑唆。人家既然已经认输了，那就请进来。啊，对了，把他们请到前厅。啊，
3: 明白了。
8: 宋政委，看来这个洋鬼子要认输了。
6: 切，看来他还真是瞎操心了。谁？我呀，哎，
8: 走吧。宋掌柜大败洋商人的好戏，杨某得好好看看。
2: 宋掌柜，这种事情自始至终都是那胖子在里面捣鬼，我现在已经跟他解除了代理合约，所以你同意的话，咱们马上就可以签署购货合同。
8: 价钱呢？
2: 价钱就是按现在的行市。我在上海的时候怠慢了宋掌柜，为了表示歉意与诚意，我愿意在东家的基础上再增加2000大洋。
6: 欧文先生，我们宋家的先祖自立家创业以来，有家规祖训，不义之财不能收，所以您的2000大洋我不能要啊。
2: 你的意思是太少吗？
6: 您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这个钱呢，无论多少我都不能收。
2: 宋掌柜，这你冒着风险跟那胖子斗，最后不是就为了钱吗？这个钱是你应该得到的补偿吧。
6: 哼，
9: 如果欧文先生执意要给，我有个想法。
10: 我们这位杨先生开办义学，接收济宁城的孩子免费读书，
9: 因为是义学，所以他的学堂日子过得十分清苦。如果你要是同意的话，把这个钱捐赠给西鲁学堂如何？
2: 宋掌柜真的忠义清廉，让人佩服。杨先生，您能接受吗？
0: 多谢。
2: 那这个合同书呢？
9: 明天咱们就去火车站发货。
11: 我也是爱莫能助啊。如今南北正在开战，从昨天开始，往南去的火车除了军列，民用商用列车都暂时停运了。
2: 那什么时候才能够通车？
11: 不好说啊，你们还是再等等吧。
2: 我刚考虑打听了一下，往来的军用物资都归济宁支持黄子荣调配管理。你们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这位黄执事，请他帮忙协调一下军列？你们怎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
12: 吴文先生，军列虽然还通着，但毕竟前方在开战，这风险太大，咱们还是走水路吧。
2: 水路
12: 啊，就是走运河呀。刚才我算了一下，从济宁到杭州，也就是20来天的时间；从杭州再改火车到上海，也就是1-2天。如果抓点紧的话，不到一个月就能到了。
2: 宋老先生，那这是一个理论上的路线而已。如今时间非常紧张，在路上出了什么差错，那根本答不了。不行，这个办法绝对行不通。
13: 二位，
2: 咱们合同书上的明文规定，宋家负责把货物发运到上海，交付德商洋行。如果这批货物不能按时到上海的话，也不能顺利发往欧洲，那我就会被欧洲买家起诉了。到时候为了把我的损失降到最低，我只能把你们宋家也告上法庭了。两位恐怕也不希望看到那么两败俱伤的结果出现吧。我把这个火车的事情摆脱给你们了啊！如果需要钱疏通这个黄执事，那尽管开口。
14: 掌柜的，不行，你去求求黄子荣。有些事儿啊，对于咱们来说比登天还难，对于他们当官的那就一句话。这发往南边的列车啊，几乎天天都有，他随便腾出几车皮来，咱的皮子不就放下了吗？是。他们黄家是讲究官商不通，可咱宋家讲究的是官商要通啊。
15: 可这个官是黄子荣啊。
14: 黄子荣咋了？当初要不是你给他支的高招，找回那官印，他官早就丢了。
15: 哎哎哎，
9: 你怎么又提这个呀？
14: 一还一报，公公道道，现在就该黄子荣还咱家人情的时候了。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3: 在上面，他要抱我呀！
2: 爆笑故事，
3: 太臭了。
2: 暖心治愈，
4: 妈妈爱你，
2: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6: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7: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7: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千元投你们俩，
7: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宋掌柜，如今战事吃紧，军列专管专用，恕黄某实在帮不上忙。
1: 既然如此，那就不难为黄执事了，告辞。
0: 还有事吗？
1: 没有。
2: 阿宋叔，这坐了半天您也没开口，是有什么难事不好说呀？
3: 大大娘，实不相瞒，这次前来我是有事相求。
2: 那你就说吧。
3: 我们宋家批货的事儿，想必您也知道了。
2: 嗯，
3: 我这次来啊，就是想请您在子龙面前说两句好话，让他不计前嫌，帮我们宋家一把。
2: 他宋叔，只怕你这句话说得不妥吧？不计前嫌，这么多年了，我们黄家跟你们宋家计较过什么吗？
4: 我听说你们家鲁生去找过子荣，

0: 子荣要是能帮，他当时就能答应帮他。如果帮不上，恐怕你今天也是白跑一趟。
1: 老爷，老夫人来了。
2: 娘，嗨，您怎么有个保险公主来了？
3: 哎呀，
2: 坐。
3: 哎，你宋叔啊，今天上咱们家去了。他能来咱们家一趟，实属不易啊！
0: 他是顶着一张老脸来的。
2: 宋叔是为了车皮的事吧？
0: 是，子荣，咱皇家的规矩娘懂，女人呐不能问正事。可是娘觉得今天这个事儿事关重大了，娘就不得不来找你说说。你看哈、啊。今年咱们济宁的这些皮货，十有七八都让宋家给吞下了。你说这要是败了，宋家的生死倒还在其次。你说咱济宁这皮货行，辛辛苦苦几十年，好不容易在洋人那儿创出点名堂，那就要毁于一旦呐。哎，子荣，你看你能不能就协调出一两节车皮来？不光是为了救宋家，你救的是整个济宁城的皮货行啊！
2: 娘，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可军列是运送军用物资的，如果我把私人的皮货放上了军列，那就是触犯国法的死罪啊！
0: 怎么是军列呀？
2: 你说这个忙我怎么帮？
0: 那就不能想点别的办法？

0: 您这是？
1: 一会儿拿上它，去趟火车站。
2: 什么什么？银票他收下了？
3: 老爷子，看起来你以前的判断是错误的。黄子荣不是不收钱，是你送的钱不够多。我早就说过，官场上没有用钱就办不成的事情。
2: 哎呀！

0: 是啊，听见了吗？听见了吗？你看错人了。
1: 老总呀，吴馆长，
2: 宋老爷子，

0: 告辞，告辞。啊，
1: 金婆，哎，快送客。糊涂啊，咱们都糊涂啊，满脑子都是金浦线，把胶济铁路给忘得干干净净啊。我们只要换脑子想一想啊，把货从济宁沿着金浦线运到济南，从济南呢走胶济铁路东去到青岛啊，从青岛装上货船运到上海啊，这样还避开了战事。灯下黑，这就是灯下黑。
2: 怎么这么蠢，没想到这个办法。克雷，你尽快去火车站联系去青岛的火车。
1: 欧文，不用了不用了，人家黄子荣把所有的手续都给咱们办好了，明天等着装车就行了，而且车钱500大洋人家也给咱们付了。
3: 不可能，我刚跟马彩英说过，他这时候要能见上面就不错了。难道这黄子荣早就想好了点子？这就怪了，真要这样，你说这黄子荣为啥要帮咱呢？哼，
4: 爹总是埋怨我当年那票投错了。你看看，
5: 我说呢，原来是拿左手写的，怪不得，怪不得像我这种满腹经纶的人都看不出来呢。有意思。好，现在我们济宁的县志又多了精彩的一篇。
6: 先生，宋掌柜的来了。
4: 宋掌柜，大爷，听吴管家说黄执事在这儿，陆生就贸然前来，不要怪罪啊。
7: 宋掌柜不必客气，找我有事儿。
4: 多谢黄执事出手相助，鲁生备了一桌酒席，想请黄执事光临，不知您方不方便？
7: 那张字条，宋掌柜还记得吗？
8: 字条，
4: 等一下。
5: 子荣说的是这个。
4: 哈，这过去的事儿了，别提了。
5: 哎，宋掌柜要请你吃饭呢。
7: 身为县知事，替济宁商家排忧解困是我分内之事，所以这个饭我就不去吃了，还望宋掌柜理解。
5: 你说咱仨好不容易凑在一起，你这个吃个饭又怎么了呢？
9: 老爷，宋掌柜，杨先生，老爷，老夫让你回去一趟。
7: 哦，二位不好意思，告辞。
5: 好吧。哎，哦，对了，宋掌柜，这张字条我暂时不能还给你，我留着写县志里。
7: 啊，
5: 还有，你刚才说请子荣吃饭，有我吗？
4: 杨先生，您必须得去啊。
5: 可是子荣他……
4: 那就咱们吃。
7: 娘，
10: 子荣，跪下。

0: 子荣啊，你帮宋家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
1: 二叔、五叔、各位长辈，子荣实在不忍心看到咱们济宁的皮货行就此毁于一旦，因此才私自帮了宋家。我知道有违祖训，还请各位长辈责罚。

子荣啊，你做的没错。虽说我们皇家跟宋家世代恩怨，可是我们从来都争在明处，斗得磊落。这次你帮了宋家，一没有违背国法，二没有触犯家规，合情合理，光明正大。列祖列宗，不要说怪你，夸你还来不及呢。

0: 是祖上传下来的皇家族谱，你是皇家的长房长孙，你爹走了以后，这皇家的许多事都暂时由我代理，现如今该传到你手里了。
1: 二叔，子荣怕担不起这副担子。
0: 子荣啊，长江后浪推前浪，现在该是你担起皇家这个担子的时候。

0: 樱桃，哎，你看我这字有没有长进呀？
1: 你这几年就没在别的字上下功夫，光顶着这几个字使劲，能不长进吗？要我说，现在这几个字都能上字帖了。
0: 樱桃，
1: 嗯，
0: 过两天就是我爹的忌日了。我爹生前最爱吃玉堂的酱菜和兰芳斋的点心，我得给他先买上，备着。
1: 嗯，顺便再去看一看黄老爷。
0: 多嘴，
1: 我什么也没说啊。

0: 黄老爷。
1: 赵当家的，
0: 我爹已经不在了，这个哨子也该去了吧？
1: 哦，大当家的，三年没见了，为何突然深夜到访？
0: 过两天就是我爹的忌日，我爹生前最爱吃兰芳斋的点心和鱼塘酱园的酱菜。我今天特意进城给他买来备着。进趟城不容易，一晃三年不见了，顺道也来拜访一下黄老爷。
1: 大当家的客气了，想必你也知道，如今督军正在济宁，若有风吹草动，只怕是出不了城。要没有其他的事情，别在城里久留。
0: 我写了幅字，想请黄老爷给我指点指点。黄老爷，看看这幅字，哪几个写的最好啊？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听你说句实话。
1: 什么实话？
0: 当初就凭黄老爷的聪明，不可能看不出我爹给我送的暗号。你是不是不想看着我死，所以才装糊涂的？
1: 算了，以前的事儿不说了。

0: 这是我们黄家自酿的十里香，当初和老当家的也算是一见如故。他的忌日我本应去祭拜的，但既然你来了，就帮忙捎回去，表表心意。
1: 当年我上法场前，有人给我送过一顿断头饭，后来我派人问过了，说是黄老夫人送的。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是我送给黄老夫人的一点心意，请帮忙转交。

0: 子荣，进来吧。
1: 哎，早啊，娘。
0: 哎，早。子荣啊，昨天晚上那一片云彩又飘过来了吧？啊？
1: 您咋知道
0: 的？我咋知道的？李良又没有七老八十啊，
2: 娘儿都好使着呢。
0: 奶奶，他来干啥呀？
1: 他呀，把这个送来，说是谢您当年那顿断头饭。
0: 啊，羊皮坎肩啊，这孩子还是个有情有义的孩子。
3: 爹，如今三年已过，闺女心里就是忘不掉他。闺女的事儿，您就让我自己做回主吧。王子荣还记得今天是您的忌日，这是他专门给您备的酒。您尝尝。
4: 你咋这么喜欢听戏看戏啊，秋明啊？如今你爷爷病得厉害，就算你不在床前尽孝，也应该到柜上学学如何做生意才对啊。这宋家偌大个家业，将来不得交到你和秋安手里啊？
5: 爹，我不是做生意的材料，有秋安将来接您那班就行了。
4: 你不想做生意，那你喜欢干啥呀？
5: 我就喜欢听戏。
6: 听戏能当饭吃？哎呀，
7: 掌柜的，你发那么大火干嘛？这秋明还是孩子呢。
6: 孩子，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都快当爹了。
8: 姑娘，夫人，欧文先生来电报了。
6: 喏。欧文先生已经把日本那边的学校联系好了，你回去收拾收拾东西，先到上海，然后坐船去日本。
7: 这去啥日本呢？这漂洋过海的。
6: 妇人之见。
4: 你还记得我跟那胖子当年斗皮货的事吗？如果我要是懂洋务，还能受他的难为？宋家的买卖要想走得长远，必须要有一个懂得如何跟洋人打交道的人。
9: 这是什么呀？不要，给姐吃过棉花糖啊。美心，看好他俩，别乱跑啊！我一会儿回来。
10: 你们要吃油条吗？
9: 嘿，曾正明。
11: 哎，邱美琪，你
9: 啊，我带我妹妹出来玩。哎，
11: 逛个街都有卫兵陪着，真排场。
9: 这哪儿排场？还有更排场的，你没看到呢。
11: 手枪，
9: 别碰，这是我爹送我的。

0: 防身自卫，专打坏人，气派吗？
1: 啊！
0: 哎，你买这么多月糖酱菜干啥？
1: 我爹要安排我去东阳读书，听说那儿的人整天按着咸鱼干大米饭使劲，我哪受得了？
0: 你要去东阳啊？
1: 嗯，
0: 也挺好的，可以出去读书。我要是个男的，跟你一起去。
1: 好啥？吃不好，喝不好，哪儿哪儿都不舒坦。要不是我爹逼着我，我才不去。
0: 那你啥时候走啊？
1: 后天。啊，还没定下来，我先走了啊。
2: 爹，这回是不是真的不行了呀？
3: 爹，您别多想，丁大夫都说您快好了。
4: 李军先生，
2: 哎，

0: 丁大夫，我爹的病情咋样了？宋掌柜的，准备好是吧？您慢走。
1: 你说爹的病情这样，要不让秋明晚走几天？
2: 让锦福先把车票退了吧。

0: 哎，秋明走了吗？
1: 他等您身体好了以后再走，不着急。
0: 付点钱。不是啊，哎，听爹的，让秋明去上学。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读书那才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啊，不能耽误孩子的前程。有些老规矩啊，该破的就得破。

0: 曾秋明，你也太不够意思了，不是说好走的时候跟老同学说一声吗？
1: 临时有变，临时有变。
0: 我跟你说啊，听我爹说，那个日本啥清酒喝下跟猫尿差不多。给，这是我从我爹那儿偷的一瓶好酒，逢年过节的还是咱家乡的酒好喝。
1: 不如
0: 拿着，你过来。我跟你说啊，有一句话你记死了，不许忘了我，不然的话我一枪崩了你。好了，火车要开了，你保重。

0: 你拿着，跟我去趟宋家。
1: 去宋家？嗯。干啥呀？
0: 送饺子呀。
1: 娘，我爹死的时候，他宋掌柜也没来看看我爹，咱凭啥去看他呀？
0: 凭啥？就凭咱是皇家，

0: 这都是子荣他爹呀，当年告诉我的。 不瞒你说哈，那时候我们俩不是斗气儿吗？他就嚷嚷着说要知己知彼，别说你爱吃什么馅的饺子了，连你的脚大脚小、好咸还是好甜，他都打听得清清楚楚的。那前儿啊，他就老跟我说。 别看我们俩是针尖对麦芒，可是我这心里啊是佩服他呀。他还说了，你们老宋家要不叫你，那早就散了架了。这依我看呢，哎，要不是咱黄宋两家祖上的恩怨，你们俩兴许能是拜把子兄弟呢。大娘啊，当年。
1: 不说了，不说了，都是当年的事儿了，不提了啊。嗯，那啥，快吃饺子吧，一会儿凉了啊。你先吃着，然后吃完了歇着吧。那改日我再来看你啊。
2: 不是啊，送给你大娘。
3: 哎。

0: 陆生啊，哎，多保重。那我先走了，子田，走吧。
1: 大娘，您慢走。

看来看你，我心里面有愧，真不敢来呀、啊。张脸，魏张脸，你走的时候。

后悔呀、啊！我心胸太小了，可现如今我什么都看开了，身子骨又不行了。老爹，不急，我这就快去看你了。咱老哥俩见了面啊，我当面给你磕头赔罪。

0: 良啊，爹第一次做生意，跑船就在那儿下的河。娶你娘的时候，她也是从那儿上的岸。
1: 爹，您累了吧？要不咱们回去吧？
0: 不行，今儿是十五，爹得给和珅爷他老人家再上一炷香。

香我已经替您点上了，心到神知，您老拿着意思一下就行啊。一会儿我进去替您磕头啊。

0: 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唯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什么看？我亲自射的你。笑。黄天行，你这里面有什么宝贝啊？拿出来也让我开开眼。
1: 没啥，没啥。
0: 非得让我亲自动手？拿出来。
2: 先生，
1: 你这小婴而已。
0: 回去，都回去。黄天行，学堂之上你公然玩婴孩而已，你不知道学堂的规矩吗？
1: 先生，苏轼的词里面不是说左牵黄，右擎苍吗？我把婴带来是为了体会一下这诗里的意境。
0: 油嘴滑舌，我发现让你读起书来你愁眉苦脸，说到歪理你一套一套的。苏轼，你要真有苏轼一半的才华，你别说玩鹰了，你就是玩老虎大象我都不管你。
3: 老爷，老爷，
4: 子荣，
3: 子荣，
1: 你别咬死他。
0: 子荣，子荣，算了算了算了，不是这好歹这是一条命啊。
3: 不行，
1: 爹，你放他走，我再也不玩鹰了。
3: 放他走，都被你训成这个样子了还怎么放他走？满人八旗当年那也是骁勇善战，可后来呢，沉溺于声色犬马，把大好的江山都给断送了。人活在世上若是玩物丧志，那跟行尸走肉什么区别？你给我记住了，今天他这条性命是被你给害的，怪不得别人。
4: 让开。
3: 哎，
4: 子荣，子荣，
3: 让开。
5: 子荣，你这是干什么呀？
2: 奶奶
5: 啊，
3: 娘，
2: 奶奶，
5: 谁没个年少贪玩的时候啊？至于这么大动干戈吗？
3: 娘，
5: 完了，你小的时候玩蛐蛐让春早他爹逮着的事你都忘了？
3: 你提这事儿干嘛呀？
5: 我提这事儿干嘛？哦，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
3: 那我爹当年还罚我了呢。
5: 完了。
3: 行吧，既然您开口了，那老疙瘩，死罪可免，活罪难饶。
6: 不过，嗯，货是我亲自收的，这特等貂皮我记得是30丈才对，怎么账上才28丈啊？
7: 哦，是这样，你爹啊又亲自验了一批这个货，他发现有2张皮子上面有几撮杂毛，就给降级了。
8: 哎呦，我爹这眼睛可真够毒的，这么点杂毛不拿放大镜还真看不出来。
9: 叔叔啊，您瞧瞧这成色，放在哪家不是特级的好皮子呀？我爹怎么给降级了呢？这2张加一块得亏好几十块银元呢。
7: 二少爷，这些货都要打上咱宋家的暗印，你爹这么做就是维护咱宋家的皮货生意。
9: 我爹这么做太过较真了。叔叔，
7: 嗯，
9: 您听我的，去把账改一下，特等貂皮还是30张。
7: 这不好啊。
9: 您别说了，听我的，我有一绝妙的好办法。
10: 从现在开始你吃喝拉撒全在这间屋里，什么时候把这块墨用完什么时候才能出去。老疙瘩，做人做事的道理圣贤们都写在这里面了，你自己好好体悟，听见没有？
11: 老爷，
12: 省里来了紧急公文。
10: 哦，彩英，你看着他。
1: 嗯。
10: 现在开始吧。
2: 娘，要把这块墨写完了，那得抄到啥时候啊？您得帮我呀。
13: 娘咋帮你呀？
4: 你爹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奶奶的面子最大，这次他都不给你呀。好好的抄，不许糊弄你爹，不然呢还得重来啊。去，
2: 娘。
11: 姐夫啊，嗯，给欧文的货都发出去了吗？
12: 都发出去了。
11: 我记得上次已经把特等貂皮改成28件了，这怎么还是30件？
12: 这
11: 到底咋回事？
12: 二少爷的意思，
11: 你去把他叫来。
10: 因为孙伟尧临城劫车一事，督军受牵连便免了职。新来的督军一上任，就要求肃清匪患，二位有何高见？
13: 这有啥高见呢？肃清匪患，没别的招，就一个字儿，剿了他。那都是一帮子什么人呐？那都是刀头上舔血的人呐！你不抓两个领头的镇住他，你其他的你，是不是？
10: 邱局长，剿匪虽说能震慑土匪，但不是良策，治标不治本。
13: 那你说你有什么办法？
10: 若想根除匪患，最好的法子就是招安。飞鱼岛和鸡冠山的土匪大多数都是良民，因势所迫才当了土匪。如果能免去罪过，劝他们重新为民，这才是正途。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背起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兟打个招呼吧。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不是死了？班长，醒醒啊！班长，班长！
1: 山师傅，救我！
2: 单忠祥犹豫了，这个求他救命的是一个日本人，是霸占自己国家、杀害自己同胞的日本人，但是他又是自己的工友，平日里对自己不错，兴许他在日本也和自己一样有一个慈祥的老母亲。中国人不是个见死不救的民族，小时候母亲告诉自己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话萦绕在他的脑子里。
3: 咱们的人呢？
0: 就咱们仨了，剩下的都跑抗联那边去了。
4: 帅哥，咱们怎么办？
5: 我家里还有老母亲，我得回去，你把他求到我肩上，你们回不回去你们自己决定。来，
4: 别走，走了啊。
6: 妈，你给我尝一口呗。
7: 妈，哎哎，啊啊！哟，
6: 哎呀，李大夫，你咋过来了？
8: 我买了个小鸡儿，炖了点粉条，想过来给大婶尝一尝。
9: 你也过来吃肉。
10: 啊，你也过来吃，李大夫。
7: 这馋猫，
10: 吃吧
7: 吃吧，
6: 给。李大夫，你看啊，我买的这勾帮的烧鸡，这是福满楼的趴猪脸儿，八道街的酱肉，还有熏大马哈鱼，来一块尝尝呗。
8: 不对了，我先回去，炉上还有东西呢。
6: 哎，那你这鸡肉，
8: 婶儿
6: 啊，来。

0: 妮子，来，大口吃啊！这是你上一手时买的鸡肉，不用谢别人。妈，我不是怨钟祥啊，我这都过门了，他怎么能把照顾您的活儿交给一个外人呢？是闲货还是怎么着？
1: 兴许忙呗。
0: 以前的事儿，我闭着眼睛看不见，往后可不能总这样了。
1: 婚不婚，亲不亲，我家媳妇儿会吃醋了。买了那么多好吃的，赶过年了。
0: 您不能偏心眼啊，我得说说他。
1: 我说还不行吗？
2: 就我的跟我们班长的。

0: 有枪。
1: 这不是我的，这枪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这我们班长渡边众人的，渡边众人的，他是日本人，是他的。班长，你快醒醒！班长，你快醒醒吧！班长，你跟他说，那东西是你的，那东西。
2: 私は、ここから、渡辺少佐。

0: 箱子，箱子，箱子。
1: 那个箱子是我的，他都拿了一路了，给我吧。等等等等，单师傅，到这儿你就放心吧，赶快回去看看你妈妈。
0: 不能啊，班长，我不能扔下你不管，我不放心呀，班长。
2: 要不啊，咱这小脸该粗了啊！
3: 妮子，妮子，妮子，今天给校长在唱什么戏啊？
4: 沐英贵，
3: 你瞧你这笨脑子，还沐英贵呢？校奶奶说了，是穆桂英大破天门阵。
4: 谁说穆英贵了？我说的是穆桂英。
3: 你刚才还说穆英贵呢，你现在就不承认了？
2: 好了，好了好了，我要去吧啊。

0: 哎，媳妇儿，哎，媳妇儿，哎，你那脖子上怎么这么大一块青的呀？
1: 江上今天来了几个日本鬼子当顾问，这几个人啊可牲口了，连老板都不敢给他们上菜，我们这些当侍者的更甭提了。
0: 这帮日本鬼子真他妈不是东西，干脆这样，把活辞了，回家受那憋屈呢，我拉洋车能让你们娘俩和上戏的。
1: 你们这帮老爷们就寻思眼不前那点事儿，这眼瞅着妮子就快上小学了，学费啊连个影都没有。
0: 我这不是担心你被日本鬼子欺负吗？都他妈不是人，你啊老在他们面前转悠，我怕哪天整出点什么事儿来。
1: 这就是命呗，国家四等公民的命。
0: 什么事儿啊？别把人逼急眼了，逼急了羊也会咬人。那我走了。
2: 慢点啊。哎。

0: 二儿子媳妇儿，你是不知道啊，你家小妮子这两天都快成精了，翻过来调过去，花木兰呀，穆桂英的，那小嗓子贼亮，将来兴许能唱戏呢。
1: 唱啥戏呀？每天啊，连肚子都填不饱，还有心思唱戏，穷欢乐吧。要不这日子有啥过头？为了孩子，熬呗。 能熬到哪天算哪天，要是哪天真熬不下去了，俩眼一闭，嘎嘣死了，也就算了。
2: 婶儿，婶儿，放心吧，钟祥大哥回来了。
3: 啊？
2: 朱家回来了，好，没啥事儿吧？啥事儿都没有，刚一下摩托车摔了一下，我还以为伤着了，是腿坐麻了，没事儿了。那回来了咋还不回家呀？
3: 我让他回来，他不走，说要陪他们班长。
2: 婶儿，我先回去了，还得上班呢啊，走了。
4: 奇怪了，自己不回来还让人传话。这李大夫啊，班上那么忙，大老远的还跑回来给咱们送个信儿，心眼真好。
5: 妈，这次钟祥可是变了啊，回来也不说到这先点个卯，
4: 以前可从来不这样。
5: 兴许是忙呗。忙？啥事儿有妈重要啊？
4: 你说会不会那李大夫勾搭他呀？哎呀，你怎么这么想啊？
5: 不行，我得瞧瞧去。
6: 在我住院期间，车间里的工作交给单忠祥代管，
7: 把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交给一个满洲人，可以吗？
6: 这次扎兰屯遇到抗联的袭击，满贴抢修队28人，死的死，跑的跑，只有单忠祥冒死把我救回来，这一点就会说明他的忠诚。 对我们大日本的友好，这是我见过的一心一德最好的典范。他这个人有技术，道德好，不但要用，而且要重用。

0: 那个李大夫上班去了，我刚才看到他回来又出去了。
1: 我不找我姐，老单家那郝美华在吧？
0: 郝美华呀，没看着，没看着。
1: 让开。

0: 这肯定又得罚钱了。
1: 你放心吧，我已经给你妈捎信去了。

0: 所有人都对单忠祥的忠心没有丝毫怀疑。其实单忠祥留下来的真正目的是藏在渡边忠人床下工具箱里的那只捡来的手枪。
1: 我那会儿听人说，渡边住院期间车间的生产全部由你委托代理负责了。
2: 哎呦，我就是一工人，哪能弄得了那么大事儿啊。
1: 你快进去吧，林班长叫你了。
3: 哟，单师傅，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2: 班长，好点了吗？
3: 好多了。没事，没伤着骨头，皮外伤。
2: 刘班长，那你这得多睡觉才行。
3: 我这到了医院，玩儿精神，想睡睡不着了。来，坐坐坐坐坐。哎呀，
4: 我这个在医院期间啊，车间里的事儿呢，你就帮我盯一下啊。哎，别推辞啊，我都已经跟他们交代了。
2: 哎呀，班长。我哪有您的能耐呀、啊？
4: 你就帮我盯几天，过几天我就出去了，啊？还有，你还在学不学吗？招几个新手，把那个空的岗位填上人。
2: 哎呀，这人都散了，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呀。
4: 那就按失踪处理吧。因为满铁对老职工还有一个赔偿的问题，要是家属找上门来，你就帮我先记一下，我出去以后再说。
2: 行，好。班长，我看你还是睡一会儿吧。
4: 单师傅，你们有句老话叫大恩不言谢，你对我的救命之恩，我渡边纵人永生难忘。
2: 哎呀，你可千万别那么说了。那个啥，我给你打点水，帮你擦擦脸吧。

0: 能让人睡觉的药啊。
1: 不用，你们班长现在还用不着，等到他晚上不睡的时候再说。
0: 你不能现在给他开点药让他睡吗？
1: 为什么让他现在睡觉了？
0: 他要睡觉了，我不就可以回家了吗？
1: 你现在就可以回家呀。

0: 那多不好意思，您不说了吧，这好事得干到底呀！哎呀，
1: 我在这医院了，你就没事儿。
0: 单大哥，您去忙活你班长了，你没事吧？好像没事儿。你别好像呀。
1: 你看看，过来。
0: 没事，哎呀呀！
1: 什么没事啊？去把衣服脱了。

0: 看，还说没事儿呢。这几块沙子不出纸，就是画龙的。把裤子脱了。
1: 啥？脱裤子？
0: 脱。你不脱裤子，我知道伤到没有。
2: 请问一下，有个叫李景新的大夫在哪个房间？
3: 哦，在那个屋。
2: 哦，谢谢。
0: 脱啊！
1: 哎呀！哎呀妈！你轻点，轻点，疼。哎呀呀呀！这轻点，轻点。
0: 什么呀？还没弄完呢，脱下来啊！走，
4: 你穿我男人裤子干什么？
0: 啊，美华。

0: 出什么事儿了？
1: 班长，我老婆发疯了！快救救我！
0: 谁欺负你了？
2: 没事，你别管，是他们误会了。
3: 你说你的鞋劲咋就那么大呢？你连你妈你都不要了？
0: 单师傅家里的，单师傅没有回家，都是因为我，他在医院陪我呢。
3: 那是拿你做幌子，你没看出来吗？这裤子，那裤子还没提上呢。
1: 不是，是人家李大夫给我上药了。
3: 你编吧，你就编吧，你！啊、我亲眼看见的还能是假吗？我亲眼看见的还能是假吗？
4: 单师傅家里的，哎，有话好好说啊！啊
5: 你是按治安条例严加肃缓的人，没经过同意，谁让你来这儿的？
2: 我哥是被冤枉的，龙大侠现在已经出来了，我哥的事情就应该被翻案，凭什么不让我出门？
5: 我告诉你，你哥哥的案子是高等法院判的，不是你想翻案就能翻案的。我告诉你，郝美华，只要你哥哥的案子一天不改判，你就必须老老实实的接受宿管，不许乱说乱动。
1: 李警官，这纯粹是我们的家事儿，那个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5: 什么家事儿？他竟然敢离开院子，跑到医院来闹事儿，竟然喊哥跟我姐动手。
2: 你姐和我男人搞破鞋。
1: 哎呀，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你非得让全院的人都罚钱了？
6: 你干什么呀你？啊？凭什么拿手铐铐人家？我们的事儿不用你管，赶快给打开！
5: 什么你们的事儿啊？

0: 执行公务。
1: 姐，
2: 你别妨碍我啊。
3: 不是，警官，别闹了，这是我的病房，还有病人呢。

0: 李警官，我求求你了，你饶了他吧。
1: 走，
0: 李警官，李警官，求你了。
1: 李警官，停一下。
0: 我是满铁机电组的渡边宗人。今天的事情全因我而起，我想请李警官就不要再追究下去。
2: 他们家里的事情就让他们自己解决，你看可以吗？您啊，虽然是满铁的人，但是啊，我们警署有警署办事的规矩。郝美华是违反了治安令私自外出的，并且还跑到公共场所闹事儿，理应我们把他带回警署做笔录，因为涉及到了治安条例，所以。
0: 还请您多包涵。李警官忠于职守，这点我很清楚。但是你们警察署的那些规矩，我不清楚。不过，我可以找一个我的同学和老乡去了解。我叫宪兵队队长沟口健二给你去个电话，问问，总可以吧？

0: 如果这件事儿啊要惊动到宪兵队长沟口金二先生，那我看就不必了。这件事儿啊说起来也是单师傅的家事儿，
1: 是吧？
0: 再加上啊单师傅这次又救了您的命，理应特殊对待嘛。啊，
2: 郝伟华，
1: 谢谢啊，谢谢李警官。
0: 渡边先生，为了防止新的不愉快，我就把郝美华呀亲自送回他们家去，您没什么意见吧？
3: 好，李警官分内的事情我们外人不便干涉，请。
0: 哎呀，站那儿别动啊，一步都不许挪。
4: 干什么呀你，对人家那么凶，都在一个院住着。
0: 姐，你真是贱皮子，哎，他把你头发都扯下来这么多，你还给他和稀泥。哎
4: 呀，行了，你别说了。我告诉你啊，这事儿你可不能又捅到你警署去。要是这院子里再有人发钱，我可真没脸在这住了。
3: 单师傅，你要走了？
0: 没事。
1: 刚才床底下的时候拧了一下。
3: 单师傅，回家吧，我在这里有人照顾，你不用担心。段丽的事儿还要你帮忙，
1: 那我就回去了。李小子，真是对不起啊，给你添麻烦了。
3: 快回去吧，等我腿好了以后，我去看望你妈。
5: 我亲眼看见的，男儿都把裤子给脱了。我进去的时候，朱霞看见我，他就往下拽。李大夫背着我，他一个劲儿一个劲儿给他往下拉。你的裤子都脱了，还能干出什么好事儿啊？
6: 不哭，不哭啊！你放心，妈一定给你做主。啊，那朱霞现在在哪儿呢？
5: 我回来的时候还在医院陪的那日本组长。
6: 这个钟祥也真是的，不回家陪那日本鬼子干什么呢？

0: 你做错什么事儿了？你给妈下跪了。
1: 儿子好几天没有伺候妈了，这刚回来也没有及时的通知您，让您担心了。儿子不孝，应该下跪。

0: 但确实有事儿离不了啊，还请妈别生气。
1: 去那屋给你媳妇跪着去。
0: 我没做什么对不起她的事儿，凭啥给她跪着？
1: 你还干嘛撒谎呢？人家都亲眼看见了啊，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
0: 妈，没那么回事儿。
1: 你还嘴硬？我问你，一男一女的关在那屋里啊，连裤子都脱了还能干什么？你媳妇儿回来都跟妈说了。
0: 妈，真没那么回事儿，你让我慢慢跟你说。

0: 都真是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嗯，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嗯，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嗯，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嗯，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衣或者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它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

0: 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1: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0: 哦，
1: 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到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1: 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1: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1: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是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1: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你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1: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呢？
0: 啊。
2: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1: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
2: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1: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有底气。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咱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1: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2: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最终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她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她设下美人计，在冥界制动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5: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4: 我是伊西切尔，
5: 万物轮回的底色。
4: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0: 做的主。去，到那屋跪着去。多少年了，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拧。
1: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0: 我没跟你提过吗？你说你怕将来拐带了人家，那你就别这样了，藕断丝连的，清不清浑不浑的，连我这当妈的都不知道你这心眼里头藏的什么小九九。
2: 妈，你别着急，您听我慢慢跟您说。
0: 瞧瞧这家里过的是什么日子，三天两头的左一出右一出的。李大夫啊，来了。
3: 你冤枉钟祥了。昨天钟祥把他们受伤的班长送到医院来，一直陪着他。今天上午他想让他们班长多睡一会儿，就到我这儿来取安眠药，是我提出来要给他检查一下的。发现他后背伤了好几处，虽然不严重吧，可是如果不马上处置的话，很快就会化脓的。后来又发现他腰以下部位也崩坏了好几块，我正给他上药呢，美华就闯进屋了。婶儿，你说我和钟祥哪儿做的不对啊？你把衣服脱了给你妈看看。

0: 快起来吧，这么大个人了，让孩子们看见多不好。
1: 这是我们家的规矩，我妈不放不行。
0: 婶儿，您就发个话让钟祥起来吧。
2: 这事儿啊，还得跟美花说清楚，要不他就说我偏向儿子了，让他先跪着。
0: 如果非让钟祥下跪，那我陪着他。
3: 哟，
4: 你这是弄的哪一出啊？还给老太太跪下了，什么意思啊？成亲派堂啊？
0: 郝美花，我跟你这种活人说不清楚。
5: 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你那么讲道理，你能说得清楚吗？
0: 你烧高香去吧你！你嫁了这么一个男人，你还得了便宜卖了乖了你？
4: 我得什么便宜了？你要稀罕你明说呀，我允给你。我告诉你，少干那背地里偷鸡摸狗的事儿。
1: 爸，您让我起来吧。
2: 跪着。美华啊，不许跟人家那么说话。李大夫是咱们家的亲，咱们应该里外有别。
4: 且呢，都熬成正宫娘娘了。
2: 李大夫啊，你能不能先回家吧？咱们有话往后再说。
0: 你要是不让钟祥起来，我就不走。
2: 起来。

0: 对，这张通报可是关于我们警署的。
1: 那不是宪兵队的情况是汇编吗？怎么也关照我们警署了？
0: 这是一个礼拜前玉泰街路口晚上宪兵化妆的杨车夫拉过一个挎枪的警察，该警察由中国人送去坐车，酒醉挎枪极易丢失，特通报各部要严查杜绝。
1: 这宪兵队的便衣什么时候才上市？
0: 自从那个荆棘被刺杀以后，除了我们排查抓人外，按照赖川司令官的命令，便衣队、宪兵队全部上岗。每个晚上每条街道都有宪兵。前几天太忙了，我忘了告诉你，
1: 一个礼拜以前，我怎么觉得这事跟我也有点关系？
0: 嗯？难道坐车的是你吗？
1: 是这样，一个星期以前，李景奎请我到他姐姐家吃饭，那么他姐姐家就住在离玉泰街路口不远的地方。吃完了饭以后，我就是先骑自行车走了，后边坐人力车的不会是李景奎吧？
0: 去把李景奎给我叫来。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咱还是先调查调查再说吧。
0: 快去，赖川司令官现在已经盯上我们警署了，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出一点差错。
2: 不行啊，趁这个机会把你们两个都招到我那儿去。你也别拉洋车了，这样收入稳定一点。
3: 那当然好啊，拉洋车饥一顿饱一顿的，又挣不了多少钱。
4: 我这套号的呀，政审能合格吗？到派出所一查呀，那还不全路兜了。
2: 不行，找人开个证明呗。
4: 警察那帮孙子那黑着呢，那得花多少钱呢？
5: 这种证明就是花钱他们也不会给黑旗开。
2: 找找那刘警官，我看那人还行。
6: 妈，你咋还没睡着啊？
7: 仲祥啊，我呀就琢磨着这事儿，我纳闷儿，你怎么会救日本人呢？
2: 当时他看着我，求我救他的命，你说我咋能见死不救呢？

0: 张，姐，这么晚了，你咋还没睡呢？
1: 心烦，睡不着，出来溜达溜达。
0: 哦，
1: 你才回来啊？没去接你媳妇？
0: 哎，他妈的，别提了。我到了他们西餐厅，说是今天天傍黑时，从江上来了几个日本海军，说是江上巡逻队的，把他给带走了，到现在还不见人影呢。
1: 那你没去港务局找找？
0: 找了，江边我都找了一大半了，再往前走，这小日本的岗哨就不让过了呀。

0: 儿子，你看看那个是不是你媳妇儿？
1: 啊！媳妇儿。
2: 咋了，媳妇儿？你说话呀！你别让我着急，你快说话，咋的啦？
1: 媳妇儿，你是不是让那些日本给祸害了？

0: 怎么了这是？慧心，出什么事了？
1: 儿子，姐夫回来了，快出来！儿子，
0: 怎么回事啊，美华？
2: 姐夫，我媳妇她走了。
0: 人不是好好的吗？
3: 昨天儿子媳妇被几个日本兵给祸害了。今天儿子去拉车以后，他自己在家就上吊了。等妮子晌午醒的时候，发现人身体都凉了。
2: 恨他，血海深仇。我要找小鬼子，让他们给我媳妇偿命。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有的话咱们以后再说啊。弟妹的后事早办。
2: 我要给他买个好棺材，没钱的，咱穷啊。
3: 我跑了好几家棺材铺，可大伙凑上的钱还是不够买一口说得过去的棺材。
0: 弟妹走得有骨气，咱不能让她走那么寒酸。送弟妹的钱我出。

0: 忠贤啊，二子家那丧事是不是你花的钱呢？
1: 妈呀，你看我这两天忙的也忘了跟你说一声。你说他们家哪有钱呀？这儿子媳妇走得那么刚强，活着的时候没过着一天好日子，这走得太寒碜了，咱们活着的人在心里也难受啊。再一个，这院里面也就我挣钱多点，你说我不掏谁掏啊？
0: 你拿得对，妈不是心疼钱，妈都觉得这事儿啊你办得好，比你带红花啊拿奖金呢都光彩，妈高兴。谁呀、啊？三更半夜的，看一看。哦，我爸正是来接妮子的。那妮子刚才不是跟美华在屋里睡了吗？哎，你给她抱出去，那个把穿好了啊，别让她着凉啊。
1: 好，谢谢你。哎哎。
2: 姐夫，
1: 二子，姐夫，妮子睡了，你等我一会儿，我把她衣服穿好，给你抱上来啊。
2: 哎，姐夫，先别抱妮子，我帮你画上。

0: 要走了。
1: 走，去哪儿去？
0: 我要上山，去当钢炼。
1: 不是，在段里都帮你报了名了。
0: 我媳妇这一走，我想了好几天。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总不能连个女人都不如吧？即使满铁待遇不错，我也不能再给日本人干一丁点活。我不能对不起我媳妇儿啊。

0: 我也不想再在这个市里过这种牛马不如、没有人尊严的日子。我要上山当钢镰，早一天把小鬼子赶到海里去。
1: 兄弟，姐夫在你面前无话可说，可那妮子咋办呢？山上刮风下雨的，孩子扛不住啊。
0: 其实姐夫，妮子不是我亲生闺女，她是我媳妇儿从九仙沟捡来的孩子。我把实话告诉你，这是因为我怕我走了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将来对孩子得有个交代。
1: 不会有事的，
0: 我不能让孩子跟我上山遭罪。姐夫，你能把妮子收留了吗？这孩子可怜呐，我怕我万一回不来，你能把孩子当亲生闺女养吗？要这样我也就无牵无挂上山和小鬼子拼了。
1: 你那家咋整啊？
0: 没家了，房子是租的，我要不交房租他们就收回去了。洋车我让黑漆替我卖了，我媳妇这一走，这家也就散了。姐夫，我替妮子给你跪下，你把妮子收养了。
2: 儿子，你快起来，儿子。
1: 兄弟，你听我说，姐夫真羡慕你，可以一走上山，干男人该干的事儿。你放心，妮子我会好好把她养大。咱俩都是妮子的爹，如果山中仙在一天，绝不委屈孩子。这样，你在这等我，我把妮子抱下来，你爷俩最后再亲一晚上啊！
0: 姐夫，就不抱妮子了。我今天晚上有事。
1: 咋了？不想跟妮子再亲亲了？
0: 我怎么能不想再亲亲她呢？啊！我好歹给他当了这么多年的爹，就是小猫小狗他也有感情啊，更何况他是我闺女，我怀里抱他的闺女。
1: 兄弟，那你这是为啥呀？
0: 今天晚上我要去码头放火烧了江上巡逻队的油库，多烧死他几个小鬼子，给妮子他妈报仇。
1: 要我跟你一块去？
0: 不了，我有很多哥们儿帮我。
1: 你别骗我了，我知道你哪有什么朋友帮你。
0: 我刚好遇见原来我们屯子里的几个哥们儿，他们是从山上下来的。

0: 今天晚上要去烧江河巡逻队的油库，烧完就上山去当抗联。
1: 儿子兄弟是好样儿，这才像个爷们儿。媳妇儿没白死。谁像你啊？
0: 那临走的时候把妮子交给我了，说从明天起妮子就是咱们家的孩子。
1: 什么明天？现在就是了。你要是怕沾包，怕是有人来查，我一个人带着。你啥意思啊？连句话都没有。
0: 都已经答应儿子，有我善终前一天，绝不委屈孩子。
1: 行了行了，三更半夜的，别这屋那屋的窜了。把我折腾醒了不够啊，还到那屋折腾你妈去，在妮子旁边将就一宿吧。

0: 回来了。
1: 哎，快说说，有什么情况？
0: 情况是这样的，我带着我们的人去了马渡以后，我就没让他们进现场。大火是由马渡的油桶引起的，我看很多油桶上都有狮子宝刨的痕迹，一定是人为造成的。大火蔓延到了地堡，引爆了地堡里边的弹药库，又烧着了船坞，把船坞里边正在维修的两艘巡逻艇完全给报废了。
1: 那死人了吗？
0: 宪兵队的人说死了有十几个吧，都是帝国的海军。
1: 宪兵队的人跟你说什么了没有？
0: 宪兵队是这样说的，希望我们能够协助他们勘察。那我跟他说了，如果这件事发现了是一号案犯留下的布条，那么这个案子才属于我们负责。如果没有的话，那一定是遭到了抗联的袭击，那应该属于宪兵队来负责。我们警署再介入的话，那就太不合适了。
1: 那在现场发现一号案犯留下的布条了没？
0: 反正到我走之前是没有发现。我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不太像一号案犯干的。
1: 你做得太好了。如果现在这个时候把这个案子归到我们警署，那非得把我们压垮不可。
0: 但是有一点，宪兵队有可能为此会对我们警署有意见了。
1: 不怕，如果这方面出现了问题，我去定。
2: 回来啊，这人啊跟变了个人似的，积极着呢。去到外屋洗手。
3: 哎，先吃。
2: 哎，不想让我跟你说，从今儿起啊，妮子就住在咱家了。
3: 他爹呢？
2: 走了，上山了。
3: 哟，二子可真有骨气哈。嗯，以后啊，咱们就好好的对这妮子吧。来来，上来，手洗好了，用椅子了没有？
4: 你看你看你多白，喝出好多小泡泡来了。
3: 哎呀，真乖啊！
2: 嗯，是个纯苞米面的饼子。嗯，吃吗？
3: 哦，怎么了？
2: 妮子怎么了？

0: 吃饭，吃饭，
1: 吃饭啊！
2: 不哭不哭，吃饭吧。嗯。
3: 贤俊，贤俊，
4: 儿子，今儿头上不上学，或者。

0: 梅花，掰块饼子给贤俊。贤俊，你妈上班去了？我妈先退休。哦，吃早了，去吧，慢点啊，别跑。
1: 妈，
0: 是说钟祥跟李大夫的事儿吧？瞧你这丫头，脑子真来得快。妈还没说呢，你就知道妈想说啥了。哎呀，昨天不是让钟祥过去睡了吗？妈就喜欢你啊，知错就改。我可不是拿话劝你。昨个我看了钟祥那个后身上和那屁股蛋子上啊，破了那些地方都上了200。我看呐，那李大夫说那话倒是实情。你说啊，你看着那个时候啊，真赶上人家李大夫给钟祥上药，哎，那上药还能搁在裤子上，啊？你说你不是冤枉他们了吗？钟祥啊，你冤枉他，踹他两脚我都不吱声。为啥呀？咱们自个儿家人哪有牙齿不碰舌头的？可是那李大夫，他给咱们家又打针又看病的，你打人家了，说是还撸下点头发下来，这多不合适啊！还在人家上班那地儿。
1: 说完了。
0: 嗯。
1: 你就是让我跟他赔礼道歉呗。
0: 哎呀，正好李大夫在家休息，我说你要不是过去，
1: 我就不难为情啊。我这脸皮也太厚了点儿。
0: 厚吗？哎，妈可不这么看。哎呀，你要是能跟他知错就改，跟他道个歉呐，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1: 行了行了，又给我戴高帽子。
0: 不是，美华呀，妈呀，要跟你说话的时候也寻思了，这事儿对你是不是太难了点？可我又一想，我媳妇儿是什么人呢？知书达理，聪明，有文化，那可不是一般人家的姑娘。我们老单家呀，也不知道是修了多少辈子的福，才让这金凤凰落到我们家了。一想到这儿啊，我说话就有底气了。
1: 行了行了，咱娘俩呀，就是心贴心。我去，等我回来收拾啊。

0: 心事儿是我做的，我妈就是不让我来，我也觉得挺对不住你的。
1: 你比我大两岁吧，以后就当是我姐吧，别跟我一般见识，别往心里去。

0: 急不生气啊？
1: 哎，进来。哟，单师傅来了。
2: 哎，
1: 嘿嘿，别那么客气，干什么？
2: 看你这脸色都好多了啊。
1: 好多了，好多了。
2: 哎，对，
3: 来来，坐坐坐坐。
2: 啊，那个，这是昨天段里给咱下的任务，活都干完了。那啥，那个，我是从那个机电所呀，请了一些熟练的工人，反正机建付费。另外，招工的事儿啊，正在进行。等有眉目了以后，我再跟你汇报。
1: 你就放手干吧，不用天天跟我汇报啊。我们都已经是出生入死的朋友了。
2: 哎呦，班长，那是您福大命大，
1: 那是靠你。

0: 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沙琪玛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零食，但由于普通沙琪玛油多、糖多、太甜等原因，平时不敢多吃。家里老人孩子每次只能吃一块解解馋，怕身体负担重，每天眼巴巴看着香甜美味却不敢多吃，确实让人很不爽。但是这个问题今天能解决了，栏目组找到了一款多吃也不怕的健康沙琪玛，精彩马上揭晓。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健康沙琪玛真的是太贴心了啊！我觉得每家都需要，它解决了大家想吃沙琪玛但是呢又担心身体有负担这样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李总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莉肤品牌销售总监李丽莹，今天呢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传统沙琪玛的升级版健康美食，五黑奶盖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普通版沙琪玛，这个是升级版沙琪玛，从食材和工艺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升级，那口感和味道肯定也不一样。来来来，大家赶紧尝一下。
4: 听这个名字我就感觉好吃，我先吃了啊。好吃，这入口啊，先感觉这奶盖的呢绵软丝滑呀，这香味啊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玛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2: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琪玛好吃太多了，这一口咬下去啊，真的巨蓬松，又松又软，蛋香、奶香、麦香，又芝麻香、谷物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啊，越嚼越香，口感是那种软糯清甜，哎呀真的是好吃到起飞了，哇太爽了。哎，说实话这市面上的零食啊真不少，但是能够做到大人和孩子都敢天天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问问李总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3: 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做一款安心的点心，孩子呢就比较喜欢吃沙琪玛，但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

0: 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1: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0: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两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2: 这个好啊，特别适合控体重、嘴又馋的人。
0: 确实啊，我家里人每天都是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像家里的老人、小孩、孕期妈妈呀都能吃，独立包装。不管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出门锻炼、爬山、旅游，放包里啊都能吃，开袋就能吃。
1: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0: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2: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1: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棘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0: 我今天啊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15袋豪华套装168元。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棘玛，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我们家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多种香味啊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2: 168，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了。
1: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想买，栏目组啊可以帮着你们来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栏目组啊真的是有几百万的粉丝，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能不能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炸出一波福利来？
0: 这样啊，那我今天破例直接降价，15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1: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0: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1: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0: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3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2: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儿，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1: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0: 您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啊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2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1: 哎呀，这个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0: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2: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1: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药食同源的五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棘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0: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五黑奶盖沙棘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1: 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五黑奶盖沙棘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棘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

0: 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
1: 鸡蛋和面
0: 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阿姨，这款美食的味道你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呀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萨其马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松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萨其马。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呀松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0: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0: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啊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
1: 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更利于血糖管理，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孕期宝妈、老人、小孩、糖友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使用。